气温会稍微凉一些，高温大概只有28度到30度左右而已。不过呢，中南部则是会稍微高一些，可能会在32到33度。明天开始，各地的水汽呢，其实会逐日的慢慢的减少，大致上呢都是比较晴到多云的天气。从明天开始，那在明天开始呢，以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为主啦。那在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呢，各地的高温在明天开始都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那中南部地区大概会33到35度。低温的部分呢，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都还是蛮大的，明天开始呢，低温也都还是在23到25度左右，那甚至部分地区会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出现20度以下的低温了。

再来，下周21号开始呢，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又会增强喽，而且呢，水汽也会再增加。目前看起来，在下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在午后，在中南部地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了。而下个礼拜这一波的季风呢，可能冷空气不会太强了，那只有北台湾高温会稍微下降到28到29度，那其他地区变化并不会太大。而昨天有提到了，就是在新增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的下午在关岛的东方海面上面，那预计呢未来这一两天就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了。如果假设变成台风的话，就是今年的第29号台风强皮，那将会朝西北方向移动，那预估呢19号、20号左右就会接近到琉球群岛，并且北转。那然而后期的预测都还有不确定性，还是要持续的进行观察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也引发了市场对于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而纳斯达克指数甚至还跌超过 1.8%。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8.62点，收在51,621.48点；标白指数则是下跌了86.51点，收在7,718.94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511.51点，收在26,692.87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524.41点，收在11,684.38点。

好，再来看到是国际油价的部分，中东跟乌俄冲突加剧，也使得刚恢复到接近战前水准的石油供应再次面临到了威胁，国际油价今天是小幅的上涨哦。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十一月交割价格上涨了1%，来到每桶95.09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二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0.4%，来到每桶106.06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早期有一位歌手，好，他后来其实比较多是看到他当这个通告艺人或是演戏为主了，他是何宇文，在前不久好像还发行了一首单曲，那最近又有另外一首新的单曲出现了，来听到这首歌叫做《那个夏天以后》。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哦。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的状况哦。首先要来提醒大家，在三重这边一样是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是人多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台65线北上在板桥二出口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林口往桃园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以及国道1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福和桥往台北市方向，在下桥处这边目前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往基隆路方向呢，目前很塞哦，那要麻烦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福和桥往台北市方向，在下桥处这边目前是上班的尖峰时期，非常非常塞，尤其像是往基隆路方向，目前车流量都蛮大的。

那车多速度缓慢，那远景还有义交这边也正在加强疏导当中，麻烦大家遵守交通规则了。好，再来看到一些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72.2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72.2 公里，在五羊高架杨梅端前方这边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在五羊高架杨梅端前方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而且是占用了中间内侧车道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看到是在 39.3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9.3 公里，原本有回报到在林口 A 前方外侧路肩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呢事故前拥塞的关系，所以导致目前已经回堵了两公里了，已经回堵了两公里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五股入口这边，在五股入口这里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 47.3 公里，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在南下 47.3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哦。

好，另外哦，是在洲美快速道路这边往北的方向过焚化炉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掉落物散落在这边，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另外在看到的是，应该是在7:30的时候有回报到有狗狗跑上来的地方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方，原本有回报到说有一只黑狗误闯上来了。那目前呢，好像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跑到国道一号南下30.3公里了，已经来到30.3公里了。那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昨天雷恩家里面的浴室哦，因为那个排风扇好出现了问题，好相信应该蛮多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浴室，尤其像是在台北市区当中的这种浴室，通常呢可能都没有对外窗，所以排风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可是呢，因为它就一直发出一个嘎嘎嘎嘎很大的声音哦，所以就找了，就是去了大卖场，然后买了一个排风扇，然后就请水电相关人员前来试装，结果没想到呢，发现哦，这个拆下来之后呢，它的这个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这个排风扇的安装孔，通常呢，它是一个方形的一个排风孔，然后把机器整个装上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呢，雷恩家里面的这个排风口的孔呢，竟然是圆形的。那他就是把这个排风管本身圆形的地方直接塞上去而已。那所以导致呢，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其他的排风管、排风扇都是没有办法做使用的。然后呢，这个水电师傅就说，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下原本的这个厂牌。结果上网一查，发现很多的这种早期的设备哦，当然因为可能后来有改良啦，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新的版本出现，所以导致呢现在好像也找不到那种，应该是这个应该已经是五六年前之前的版本了，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想说啊，到底要怎么办，就只能到拍卖网去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比较早的水电行它所剩下的东西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这样的经验哦？有时候尤其像是这种电器啦，或是家里面的设备，尤其像是之前不是都有很流行一阵子，就所谓的这种系统柜嘛，就是在家里面的空间、厨房啦、柜子啦，然后直接请这个系统商，然后直接来做安装定位，然后呢就直接地客制化。可是当你今天发现这些设备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蛮麻烦的了。所以我想或许尤其像是这种可能已经使用有一点年限开始出现状况的朋友们，应该也会陆陆续续发现类似的状况了。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近期会有一些活动的状况导致会有交通管制，在其实昨天有跟大家稍微提到了几个活动，那不过呢因为刚好是在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一个活动，所以要麻烦大家也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首先要先提到的就是在明天开始哦，明天开始在万华区这边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会进行道路的管制。明天中午十二点，然后一直到礼拜六的，明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直到礼拜六的下午的晚上的七点钟，十六号的中午十二点到十七号的晚上七点钟，在万华区的长顺街120巷3巷这边，长顺街123巷这边，因为会有活动的关系，所以会进行管制，那也导致呢18号公车将会受到影响，那会取消停靠力霸社区往西的这个站位。那如果假设会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再来呢，因为在这个周末真的活动蛮多的，在这个礼拜六，呢。这边有一个登山健行活动，所以呢大家河滨公园会进行周边道路的交通管制哦。那目前看起来是在礼拜六的上午6点钟到11点钟，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周边的道路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目前呢看起来好像有四台的公车有受到影响了，包含72号公车、208、棕20还有蓝20、这四台公车呢都会配合改道哦。那目前呢预计受到影响的是由美丽华直福站这一站哦。那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在礼拜六的上午可能会受到影响了。

好，在大家河滨公园这个周末很热闹，因为除了刚刚有提到了在礼拜六的登山健行活动是比较靠近美丽华这边，所以有受到影响之外呢，另外一个是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有一个家庭日的活动，昨天有个特别跟大家提到了，在礼拜六的上午8点到下午的3点半，那在周边的道路可能会受到交通管制，那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市民小巴9号公车也会受到影响，那大家河滨公园站以及9号水门站还有8号水门站这3站都是会暂时停靠，暂时取消停靠的，那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如果你要来到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提前或延后一站来做搭乘了。好，接续着礼拜六的活动，在礼拜天呢有一个路跑的活动，那因为路跑大多数都是在上午发生的嘛，所以在管制的部分呢，目前看到在18号的上午7点到10点半，那这边也会有路跑活动的交通管制，受到影响的公车一样是市民小巴9号公车，那影响公车的站位一样是刚刚所提到这3站哦。那麻烦如果假设你要来参加路跑啦，或者是说呢你可能是要来加油的朋友们，或是你本来就要来这边运动啦，或是来这边走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大家河滨公园站、9号水门站以及8号水门站这3站在礼拜天跟礼拜六的上午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停靠的哦。

有些比方说你住在附近，然后会发现路边可能有一些车子或是机车停好久，感觉上面都积满了非常多的灰尘，但是呢怎么都好像没有把它移到其他地方去，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有些呢是坏掉的，那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原来的车主已经离开了。那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既然这样影响到大家，就把车子移到旁边就好了。但是呢，其实这样还是会受罚哦。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包含像是在车辆的牌照，如果一旦报停或是缴销或者是说注销之后呢，不管你是行驶或是停放在公共道路，那经过查获之后呢，都还是必须要补征使用牌照税哦。那另外呢，这个应纳税额两倍以下的罚款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只是很久没有去开，然后呢你也忘记去缴牌照税了，如果假设一旦被发现你还是有在开的话，都还是要付钱哦。好，那如果假设呢是家里面的亲人过世所留下来的车子，那记得一定要赶快去做处理哦。那如果假设因为逾期没有验车而被注销牌照，然后停放在旁边的话，其实基本上还会有其他的移置的一个费用哦，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好好把这些车辆来做处理咯。那记得不要随便放在旁边，想说放在旁边不影响其他人没关系吧，其实是有关系的。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气不好，也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和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看到的是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要请大家注意的是，首先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好像有回报到说，在木栅路三段跟宝仪路口这里，木栅路三段跟宝仪路口这边好像有号志灯、红绿灯同时亮起的状况哦，哇，可能会让这个驾驶朋友们没有办法无所适从，不知道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哦。那目前已经请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2.8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在圆山前方这边外侧路肩，好像有两台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林口哦，在新北市的林口区，目前在粉寮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在公六路到粉寮一街这边，目前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 72.2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72.2 公里，在刚刚有提到在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前方这边的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回堵了3公里了。好，最后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

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难入眠吗？或者是说呢，翻来覆去，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办法睡着，甚至呢，可能睡着之后呢，很快的，又因为一些事情又醒过来了，是属于这种比较浅眠的状况。其实失眠的原因有百百种啦，一方面呢，其实可能因为现在的人压力也比较大，再来也有的人说呢，可能是因为你睡前哦，是不是看了很多蓝光的萤幕啦等等，就是手机啦、电脑等等的。那如果假设你也是像这样的一个睡眠不好的状况的话，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失眠可能的原因哦。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心理的压力跟焦虑了。好，如果假设呢，你到了晚上之后，你的大脑呢好像都还在清醒的状态底下，一直在想着，诶，今天发生的事情啦，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啦，哦，明天要面临的考试啦，明天要报告的一个内容啦等等的，反复的在思考工作啦，或者是接下来的行程啦，或者是人际关系，那让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的话，其实呢就会陷入到所谓的明明知道没有什么好焦虑的，但还是焦虑到没有办法入睡的恶性循环当中。好，在身心医学当中呢，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是高觉醒状态，也就是说呢，你的交感神经呢在夜间过度的活化了，也使得身体无法切换到休息的模式。那长时间的紧绷呢，就会导致所谓的神经元过度活跃。那建议大家呢，可以从睡前开始习惯放手，然后呢开始来放松。那或者呢是你也可以使用像是近期不是有很多人都很推荐的一些这个保健食品吗，什么嘎巴啦等等之类的。那甚至呢有些人可能如果假设是这种可能比较紧绷的状态底下的话，吃镁或者是说所谓的有在运动的人吃肌酸，好像对于身体的放松也会有还蛮不错的效果哦。所以如果假设你也是类似像这样的状况的话，不妨以这些这个保健食品或补助品来做帮忙，说不定可以睡得还蛮不错的。好，再来就是呢，你平常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呢？如果假设呢，你摄取的时间没有抓好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让你喝了咖啡因之后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咯。你可以试试看哦，如果假设你平常就有在喝咖啡习惯的人，你试着比方说呢，平常甚至这个早上啦下午都会各喝一杯，那你今天就试试看下午那一杯咖啡不要喝，然后呢确定一下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因为咖啡因在你的身体的半衰期还没有过的关系，所以导致你没有办法睡着哦。其实从医学的这个药理学来看呢，咖啡因在人体当中的所谓的半衰期，就是还有效果的时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所以如果假设你在下午3点喝咖啡的话，你到了晚上9点，还有一半的浓度会在体内呢，让你产生没有办法睡觉的这种阻断的内容，那会让你没有办法睡好。所以呢，专家建议大家在睡前的4到6个小时，或者是说，如果假设你对于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至少要拉长到8到12个小时，都应该要避免摄取咖啡。还有什么呢？还有浓茶以及巧克力跟能量饮料，这些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兴奋的物品，那这些东西建议大家4到6个小时在睡前就都不要饮用了。那保险一点点呢，就是你12个小时之内都不要用到这些东西。如果你晚上9点睡觉的话，那就记得了，至少中午之后呢，就不要再碰这些可能会让你中枢神经兴奋的物品了。好，再来就是使用3C 产品啦。你如果假设在睡前也会滑手机啦，或是追剧的话呢，会让你的大脑持续的亢奋。根据研究显示呢，每天手机使用每增加1个小时呢，入睡的时间就会延后 4.9 分钟哦。那尤其像是睡前滑手机呢，虽然你只占了全天的时间大概 14.3%， 但是呢对于睡眠周期延期的影响力却高达 44%。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荧幕散发的蓝光呢会严重的抑制体内的褪黑激素，
的分泌，那欺骗大脑呢，欸，现在还是白天。好，所以呢专家就建议大家在睡前30分钟到60分钟

分钟应该要完全不碰 3C 产品哦。所谓的 3C 产品不仅仅是手机哦，包含像是平板啦，还有像是电视啦，这些都是哦。好，要麻烦大家睡前30分钟到到一个小时之内呢，都应该尽量不要碰 3C 产品。那这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试着改听轻音乐、放松的音乐，或者呢，如果假设你觉得平常的肌肉很紧绷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刚好趁这个睡前的30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下伸展。其实呢，像这样子一个身体的拉伸啦，然后身体的伸展啦，简单的做一点瑜伽等等的，让你的肌肉放松之后，其实也能够帮助你顺利入眠哦。

好，另外一个就是作息比较不规律的啦，比方说呢，你的工作是属于轮班制，甚至呢可能会要轮到小夜或大夜班的朋友们，就比较容易出现打破生活节奏的一个状况了。作息不规律的话，其实常常会让你的这种生理时钟因此而乱掉了。那临床心理师又表示说呢，人体呢主要依靠生理时钟还有睡眠债，也就是之前跟大家说到的，你一整天都不睡的话，累积的这个睡眠债呢会持续的累积，一直到晚上才会爆发，让你可以好好的睡眠。那像这样子一个使用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理时钟调节的状况，让你呢可以固定的在某些时间来睡着。那如果假设你的身体长时间没有办法建立稳定的习惯，那比方说呢，你今天可能是9点睡觉，好，你明天呢可能是12点睡觉，然后呢后天呢可能是凌晨2点睡觉，好，常常这样子反反复复的改变你的睡眠时间，其实反而会让你更难在你该睡觉的时候睡着哦。所以应该要保持好固定的起床跟固定的睡眠时间，像这样的方式，或者是说你在睡前有一些简单的收心仪式来改善你的一个睡眠的生理状态了。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咯。好了，关心一下目前台北市有一些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以及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市民高架，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都是车多的。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方向，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环东往西在经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忠孝东路，重阳桥往台北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还有台北桥往台北的不管是汽车道跟机车道都是非常塞哦。那在中兴桥往台北方向也是蛮塞的哦。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还有基隆高架往北台科大到乐业街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另外民权东路往东在龙江路到敦化北路前方目前也是蛮塞的。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61.1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1.1 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方，在这边好像有三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哦，那目前是占用内线车道，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方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掉落在这边，行车时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如果假设你常常睡眠睡得不太好啦，或是有失眠的状况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哪些的原因所造成的呢？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因为台湾的气候是属于比较闷热的一个天气哦，所以呢，在空气当中，如果假设你的房间是属于比较闷热或是比较潮湿的，其实就会让人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了。有些人会说，在晚上休息，像是夏天睡觉的时候，可能都会开冷气，但是呢，又怕这个冷气哦太冷了，或是太耗电了，所以会想说，在晚上呢，大概比较晚一点点，温度比较下降之后呢，就把它关掉。可是呢，当定时关掉之后呢，其实常常都会被自己的身上所排出来的这个闷出来的汗呢给热醒了。那所以其实像是这样的状况底下，都会让大家会觉得睡眠的品质变得不是

太好。根据医学的研究，人体入睡所需要的核心体温下降，那才有办法好好的睡觉。那如果假设因为环境湿热，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散热，大脑就会频繁发出觉醒的讯号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常常会被热醒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建议大家呢将卧室的温度维持在25到26度。所以在近期其实睡觉的温度

好，再来没有好好睡觉的朋友们，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没有办法这个顺利的入眠，或者是睡到一半的时候常常会醒来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了。前面有跟大家说到了，如果假设你饮用咖啡因类的一个饮品的话，就会让自己属于这种比较容易没有办法入睡的状况。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哦，是如果你会抽烟或者是你会喝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呢，抽烟的烟当中的尼古丁呢，其实具有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吸烟的人呢更容易出现入睡困难还有浅眠的状况。那另外呢，喝酒，酒精呢虽然可以让人快速的产生睡意，但是呢却会改变正常的睡眠周期，导致呢在后半段哦很容易浅眠，或是很容易做很多的梦，或者是很容易醒过来，或者是你喝完酒之后会很想要上厕所，都会让你醒过来。而且呢长期饮酒更有可能会陷入到越喝越难睡的成瘾恶性循环当中哦。那很多人误以为说呢，在睡前小酌一杯可以帮助睡眠，但是根据科学的证实哦，酒精在体内代谢的时候会出现反弹的效应哦，反而会破坏宝贵的深层睡眠还有快速动眼期。这就是为什么呢，你在喝酒睡觉的隔天醒来之后呢，常常会觉得反而比没有睡还要更累的根本原因哦。

再来，如果假设你睡觉的时候呢，身边有另外一半陪着你一起睡觉的话，那对方有没有反应过你是会打呼、磨牙或是说梦话呢？好，这些行为呢，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另外一半睡眠，同时呢，也代表其实自己的睡眠品质可能也不太好哦。因为打呼声呢，其实是呼吸道狭窄或者是呢反复中断阻塞的一个警讯，就有可能会导致你在睡眠中呢反复的醒过来，或者是我们说的呼吸中止症的一个状况了。那如果假设有严重的打鼾或者是有噎住的感觉，就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另外，磨牙跟说梦话呢，通常呢都跟日间的压力没有解决，还有神经没有完全的放松有关系。那睡眠这个呼吸中止症呢，更有可能会导致你在晚上呢反复处于是低血氧的状况，不仅有可能会让你的大脑记忆力衰退，还有可能会大幅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跟高血压的风险，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

好，另外呢，你睡眠的环境当中是不是有光源，其实也有关系哦。因为环境的光线跟低频的噪音其实是睡眠的干扰。我想其实可能很多的人会有注意到说呢，在台北尤其像是你的房间是对外窗的话，因为通常啦，在台北市区里面呢，外面的灯都还蛮亮的，尤其像是有些人可能住的一个地方是在大马路旁边，可能会有很亮很亮的路灯，那如果假设你的房间是没有窗帘的状况底下，就有可能会导致你会受到这个光的影响，会在潜意识当中呢，激发大脑的防御机制，导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像雷恩自己就有经验，就是在刚搬到新的地方，结果呢，这个窗户呢是没有窗帘的，那一时之间呢还没有时间去买窗帘，结果就因为这样的关系，那个路灯呢照着我连续两三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好，睡觉的时候都要把被子哦盖住自己的头哦，可是这样子呢又会觉得很闷。所以如果假设你也是像这样状况底下，不妨试着买窗帘，让你的这个光源呢尽量降低之后，说不定其实就可以睡得比较好咯。好，再来有一个状况，其实也是在台北我觉得蛮容易发生的一个情况。因为呢毕竟在台北这个人多的地方，所以其实都寸土寸金嘛。有很多的人居住的空间其实都是这种所谓的小套房，几乎呢没有自己的桌子。好，可能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床上解决。那有些人呢会习惯把床当作是吃饭啦，或是工作啦，甚至是追剧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你长时间在床上习惯是清醒的状况底下，

就会导致呢，你把这个床呢当作是一个清醒的工具，所以在你想要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其实你就会想到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会说的，在睡眠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仪式。当你的床意识到当你自己呢意识到床躺在床上就是一个准备要睡眠的状态底下，其实你就很容易一躺床之后呢就很容易睡着。可是如果假设你总是坐在床边，坐在床上，躺在床上滑手机的话，其实就会让你自己很容易没有办法在躺床的时候马上睡着了，因为你通常在床上习惯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是清醒的状态。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的一个坏习惯的话，赶快来把它改掉咯。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

0: 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2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还是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所以东北部天气还是会稍微的凉一些。在东半部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在大台北地区以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台北市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10%。新北市多云，气温24到28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阴时多云短暂雨，气温23到26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是属于多云的天气，在今天早上好像还有看到一点太阳哦。那不过呢，在今天的温度上面来说，最高温只有到28度，体感顶多也是29度而已。那晚上的温度呢，大概是23到24度左右，所以对这个比较天气温度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记得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加一件外套哦。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虽然说有看到太阳，但是呢，风吹来或是没有太阳的地方哦，有阴影的地方呢，其实真的都还蛮冷的。所以麻烦大家薄的长袖或者是这个薄的外套也都记得一定要准备起来。刚好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不错哦，所以如果假设家里面有一些冬衣啊，要准备要拿

出外的朋友们记得趁这几天好好的洗一洗晒一晒，不然的话呢，等到冬天来了好，开始又出现这种比较频繁的降雨状况底下，衣服如果要干就比较困难咯。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哇，这个台股受到了这个美股下跌的影响，台股开盘跌得非常重哦。哇，这个数字真的是可能会让很多的人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了。目前台股大盘加权指数为 47,328.61 点，下跌了 1,297.22 点，成交金额均台币 1,395.86 亿元。哇，你有在买股票吗？哇，看到这个数字真的是会非常非常惊人哦。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

好，接下来看到目前回报的交通，首先提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基隆路三段155巷57号前方这边，哇，竟然有发生机车跟行人坐轮椅的事故状况哦。记得在台北市，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遵守这个行人优先的规则了，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另外，这个轮椅族的朋友们速度的部分可能也没有办法到太快，所以也要真的要好好的礼让行人，好不好？真的很危险，真的非常危险哦。在基隆路三段155巷57号前方这边有发生机车跟行人好坐轮椅的一个事故的状况，要麻烦大家可能行车的时候都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了，一定要礼让行人，拜托拜托。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店的部分，在安康路二段三号前方这边好像有一台跑马车停放在路边了，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了。再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61.1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1.1 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方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后方回堵了1公里咯。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 69.1 公里的地方，过孝前路这边中间好像有一捆的帆布掉落在这边，经过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还有 Boys to Men 他们所一起合作的歌曲，其实也是他们共同所创作的歌曲 One Sweet Day。 这首歌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畅销，在这个在位榜连续蝉眠了第一名16周，也创下当时哦单曲榜的史上冠军周数最长的记录，但是后来被打破了啦。那这一首歌曲其实特别的是，因为他们原本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呢，原本 Mariah Carey 他是把这首歌曲要献给一个过世的合作的音乐伙伴，那没想到呢在讨论合作的时候呢，刚好发现这个 Boys to Men 他们其实也为他们在巡回演出的时候有一位乐团的经理遭到谋杀了，然后写了一份这个哀悼词，那于是呢他就把这个部分补上去，一些没有完成的部分就完成了这首歌曲 One Sweet Day。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则是来自于绿洲合唱团的歌声，这首歌是 Wonderwall。

听的歌曲来自于绿洲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Wonderworld。 这首歌曲其实有缔造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录音的环境哦。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早期的录音有没有一点稍微的了解，因为其实像是早期很多 Beatles 他们的一些歌曲哦，他们都是在一些很特别的录音室所录制的哦。那也是以前在这个上工程相关的课程的时候，然后才知道这件事。他们的特殊的一些声响其实有时候都是特别搭造的，比方说呢，他们有些歌会在一个这个录音空间当中呢，全部都是上上下上下左右呢，全部都是金属的空间，或者是说呢在这个空间当中摆放了这种木头的木质调的东西，让整间空间都是木头，然后呢录制起来声音听起来感觉声响环境就会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空间当中所录制出来的声音，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特别标志出一个不一样的质感。像其实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绿洲的 Wonderworld， 其实呢在当时录制的时候其实也缔造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说呢因为当时哦这首歌曲创作出来是跟墙有关系嘛，所以呢这个主唱就说呢他想要在墙上录音，所以呢当时呢就在一个墙壁架设了梯子椅子，然后跟很多的麦克风，然后在这边呢录制出了这一首歌曲哦。所以其实它的整体的声响跟一般在哦这种所谓的很安静的录音室所录制出来的声音其实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也算是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而且它的记录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而已。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非常标志的一首歌曲 Billie Jean， 这首歌曲相信应该是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当然最主要的大家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他的月球漫步了，哇，到现在还是非常

多的人在模仿像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其实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意义，就是他除了获得了两座格莱美奖，也打破了 NTV 台长期以来的种族隔阂哦，成为第一个在 NTV 台播放音乐录影带的黑人歌手。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Celine Dion 所演唱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

0: 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3: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2: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3: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2: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3: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2: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多哦。
6: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哇，大盘目前都还是在一直往下走的状况哦。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7,297.63点，下跌了1,328.2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4,188.32亿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好，来提到的是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南下4公里的地方，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4公里的地方，这边原本在7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的一个这个障碍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在忠孝西路往西，有忠孝西路往西跟中华路口这边左转到这里，好像有一台火烧车事故哦。好，在忠孝西路往西跟中华路口这边左转到这里，有一台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

好，再次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咯。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西城男孩所演唱这首 Flying Without Wings。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马丹娜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Nothing Really Matters。

听到歌曲来自于马丹娜所演唱的歌曲 Nothing Really Matters。 这首歌曲对很多人印象很深刻，就是她在音乐录影带当中穿着这个艺妓的衣服哦，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呢，她也在当年度的格莱美奖当中呢，以这一首歌曲来当作是表演的曲目，也将录影带当中的一个场景造型搬到格莱美奖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造型。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Whitney Houston 所演唱这首歌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来自于惠妮和 斯坦 所演唱歌曲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则是来自于 Jeff Buckley 所演唱这首歌 Last Goodbye。

来自于 Jeff Buckley 所演唱歌曲 Last Goodbye。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The Cardigans 羊毛衫合唱团的歌声。

是搭配着里奥纳多的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当中的主题歌曲，而且其实杨采妮也曾经翻唱过，相信应该有朋友有印象。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Eagles 演唱的《Love Will Keep Us Alive》。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团馆喽。

来自于瑞典的合唱团 The Cardigans 所演唱这首歌曲 Love。 这首歌曲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很熟悉吧，因为毕竟呢在当时也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

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的水汽呢还是属于偏多的哦。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是云多，有局部的降雨情形。那宜兰地区的雨势呢是稍微明显的，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的降雨情况。白天的时候，桃园以南仍然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的高温28到30度，那新竹以南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机会在温度的部分呢还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属于偏凉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阴时多云短暂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多云，新竹苗栗晴至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3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10%， 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是 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1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

0: 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从关心天气开始，有感受到吗？我觉得低温哦跟高温都有上升哦。我是从我自己的一个体感温度啦，从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今天早上一早走出来，从这个房间走到客厅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昨天的温度那么的低哦。但是哦，还是在一字头哦。昨天的时候最低温有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嘛，大概是14度左右，对不对？今天的平地最低温是在新竹关西16.3度，比昨天的14点多度有高了一些些哦。那台东东河乡呢有17.3度。花莲县寿丰乡呢是17.4度哦。那今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那水气在这个迎风面，大概在宜兰这个地方的水气还是属于偏多的情形，其他地区呢降雨几率就是稍微偏低，而且呢温度是属于回升的状况。好，这个要告诉一下大家哦，我觉得这个凉凉的天气还蛮舒服的哦，甚至都不用开冷气了哦。但是啊，我们的秋老虎真的要出来了哦。明天一直到20号哦，一直到20号呢，水气是逐渐的减少，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西半部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稳定的哦，白天的温度偏高，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是属于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形态。好，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最快在今天可能会变成台风。那主要目前的一个路径来说的话呢，是先向西或者是西北西，那通过关岛附近之后呢，会慢慢的来到琉球东南方的一个海面，到时候大概目前呢，各国的一个模拟来看的话呢，到时候就会逐渐的一个北转，但是北转的位置呢还有不确定性，那时间呢会落在可能在今天过后的5到7天之后哦，还是要观察当中。那至于强度的部分呢，由于后续它蛮适合这个可能发展为台风，它叫做强皮台风，是花的名字嘛哦，因为其实后续它走的一个路径来说的话蛮适合它增强发展，有可能预估会到中台的上限，甚至不排除呢会达到这个强台哦。不过目前呢距离这个位置还比较远，好，还比较远，我们就持续的来观察咯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要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和我们的台北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欣赏和台北有关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是由罗时丰所带来的代爸安诺雷吼，糟糕了，不太会念，后面是银城隍。好，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罗时丰。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单一路况报道。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我们先来看到，看一下，哎呀，事故的资讯。好，有两起的事故的资讯还没有排除开来的哦。那首先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忠孝西路往西的方向，跟中华路口左转车道。有自小客车冒烟，那后来呢更正了，它应该是火烧车的一起的事故。目前北市交大表示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行经这边避开这个路段比较理想。如果行经这边的话哦，那不是那么好走的话，也保持耐心，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安全。好，再来看到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22公里处的地方，在过了中和一外侧的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那新北交控中心表示，目前这个地方有回堵状况发生了，大约回堵了 1.2 公里。好，新北市号志故障了，在哪里呢？新北市汐止区麒麟街往北市的方向跟堤外变道口，因为台电计划性的一个停电作业的关系，目前号志是不亮不亮的情形，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

72到74公里处的地方，路灯的修缮作业正在进行呢，所以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呢，封闭了内侧的一个车道，施工的时间是11点钟到下午5点钟。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一中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19分，同样的和台北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哦，张绍峰所带来的七金，应该是这样念嘛，台八台北站，站怎么念，真的不会，我们来听歌好了，听这首歌曲了。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亚股还有什么韩股，全部都是属于重挫大跌的情形。我刚刚还没有来得及看资讯，是不是受到美国昨天的时候公布的是消费者指数的一个关系哦？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重挫了1000多点哦。目前这个时间点来到了47,141.98点哦，目前是重挫了1483.8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239.62亿元。好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心情不要受影响哦。我们依旧的来听一下台北的故事哦，黎明阳台北故事送给大家。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陈
6: 啊，
5: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6: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5: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7: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6: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9: 爸，奶酪不泡手机的茶哦。
10: 不是啦，老问题

0: Yeah.
1: 龙门提真爱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偏，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强攻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焦点，焦点，焦点，话题，话题，话题，
1: 焦点，话题。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焦点话题的单元。台北万华重要的公共空间艋舺公园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改建，即将在10月17号呢会以全新的面貌亮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北市公园处曾俊杰总工程师呢来到节目的现场哦。我们要透过这个空中开箱的方式哦，带大家一睹艋舺公园全新的面貌以及开园的系列活动。曾总工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曾总工程师哦。我们知道艋舺是台北市哦最早这个开发的地区之一哦。那提到了艋舺公园哦，它不只是捷运龙山寺站哦溢出来的一个地标，更是许多人生活的一个日常哦。比方说很多的在地的朋友啊会到公园去散步、下棋、聊天、话家常，可以说是承载了百年历史记忆的一个都市的客厅，就像一个都市的客厅。那这次呢经过了16个月的一个闭园改造，那即将重新的和大家来见面了。我们请教一下总工程师了哦，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艋舺公园的一个重要性和它相关的一个背景。
3: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艋舺公园。它的位置是在和平西路、广州街跟西园路它围起来的一个路口。那它紧邻着国家的第一级的古迹，就是艋舺的艋山，对不起，艋舺的龙山寺。那它是台北市西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大型的都会公园之一啦。那在整个万华的历史脉络还有社会结构以及都市发展中都具有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那比如说像在历史跟宗教核心的交汇这个部分，它和龙山寺是有密切不可分的这样子一个关联性。那也大家都知道这个万华也就是艋舺是台北市最早开发的发源地，那龙山寺更是全台最具代表性的信仰中心之一了。这个龙山寺在清朝的乾隆五年就开始就已经完工，大概1740年，到现在有将近300年的时间。那在1927年的时候，它开园，这个地方叫做龙山寺公园。那么在民国81年的时候，我们把它更名为民俗公园。后来经过一次的改建，在民国94年的时候落成，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艋舺公园。那也到现在也已经超过了20年了。那这个艋舺公园，它是正在龙山寺的正前方，从日治时期以来啊，这里就被规划成为广场跟绿地，那也是传统的宗教祭祀还有在地居民集结以及外来游客造访的万华的第一个门户。那在观光跟在地的商圈的部分，它除了地下室连接了龙山寺站还有捷运的地下商场之外，那在地上的部分，它是紧邻的剥皮寮的历史街区，还有华西街的观光夜市以及清朝巷等知名的景点。那整个艋舺公园是串联万华历史绿廊以及活络在地传统商圈，比如说西园路还有山水街的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交通跟人流的一个枢纽。
2: 是，其实刚在那个邀请我们的总工程师哦分享之前哦，我们就是听歌闲聊的时候，我还跟这个总工程师提到，就是我可能在以前学生时期啦，或者是在那个大学毕业，然后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就在这个万华的地方有一些些的一个渊源哦。其实近几年我自己也看到万华哦，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它也历经了一些的一个不同时期的一个改建哦。不过这次的一个改造算是比较

0: 较全面又深度的一个改造哦。那我们这次的一个改造工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首先我就介绍一下清水广场。在原本的蒙甲公寓里面，这一块是原来的美人造镜子，那相传以前它是一个美人穴，所以以前有做了一个美人造镜子。那我们这一次把它经过很大幅度的改善，那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一一的简单的介绍。那另外还有风雨回廊，就是这个两边的回廊，我们把它原本的山形的这个上顶部的结构啊，我们把它进行改造。那另外我们在南边，也就是和平西路这边，我们增设了一排的候车亭跟候车的长廊，那这样可以避免民众在搭车的时候日晒雨淋，可以是更加舒适。那我们也为了这个体健的需要，我们也增设一个体健区，然后另外还有公共厕所，还有我们的驻警室、亲子凉亭等等。那我们整个全区啊，都用天然的石材，也就是一种耐磨的地坪来重新来改造。那在周围的部分，我们有进行改善，像山水街啊，还有沿着我们公园的三条巷子啊，我们都把这整个道路的铺面都重新更新，用压花地坪的方式来改造，那整体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美观。
0: 是是，哎，不过总工程师，我自己还蛮好奇的哦，我就又聊个题外话好吗？就是我们的这个改善的一个工程哦，在推动的时候，也会去汲取或者是那个问一下当地的一个生活的民众或是店家，他们的一些的意见跟想法嘛，因为他们毕竟是这个在当地生活的哦。
1: 有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放谈民意这件事情，在我们规划设计阶段就已经进行过很多场。那另外我们也开了一个说明会，汇聚大家民众的意见，那我们才开始进行设计。那民众有几个比较希望我们能够改善的部分，比如说他一开始觉得我们蒙甲公园它比较幽闭，然后有一些比较厚重的这个回廊啊，让人家看起来就是比较阴暗。那另外他们也希望说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能够一起整理啊，这个是我们在开说明会的时候大家都反映给我们的这样的讯息。因此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秉持了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来交代我们的设计师设计团队能够把民众希望期待未来能够看到的这样的公园，我们把它付诸设计内容，然后现在把它施工完成，这样。
0: 是，你看，这是我们有采纳了很多的一个意见哦，民意的一些的想法，重新的改造了我们的蒙甲公园哦。我们听到这里，是不是很期待在10月17号开箱的时候，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全新样貌的蒙甲公园呢？要请教一下总工程师了，这次的蒙甲公园的景观改造的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希望为万华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气象？
1: 我们这次最重要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一个减法的美学了。就刚才有说明说，民众有反映在整个以前的公园啊，比较大的通病就是像栏杆啊、花架很多，那所以视觉上会受到阻碍。那动线上当然有一些死角，那这个在让长辈走起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安心，而且把这些空间啊都很多切碎了，就变得比较零碎的空间。那我们这次就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把南北的廊道把它串联起来，而且东西向也要把它打开。那这样的话，整个视觉的穿透感会非常好。那这是我们整个改造的这件事情的最大的一个核心理念。那另外我们也整合了整个园区里面的相关的设施，包含了中轴的步道、清水的广场，还有亲子凉亭以及星象广场等等。这些不只是年长者安全舒适他需要的这个日常休息的处所，那也是捷运站啊，还有龙山寺地下商场跟周边的历史街区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节点。那最后呢，我们是希望说回归到市民的公共客厅，希望打破以前的刻板印象。因为以前的蒙甲公园，不瞒各位，可能很多是老一辈的人喜欢来这个游憩，但是我们希望这次改造之后，是年轻次世代的人也能够希望来能够喜欢我们这个公园，能够来利用。那所以它能够容纳所有的人，成为一个很具温度的台北市一个都市美学的一个新地标，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核心理念。
0: 是，就是不只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可以来到蒙甲公园哦，我们的年轻的世代呢也能够来到我们的一个蒙甲公园。所以全新的蒙甲公园总工程师，我们希望能够带给的是社区的民众 一个安心还有温暖的一个日常活动的一个场域哦。当然我们也能够让这个年轻的世代甚至我们的游客对不对可以看见艋舺公园不只是有那个深厚的一个历史的底蕴的那种历史的味道哦，我们也

0: 会有一些新世代的一个元素哦，进到我们的艋舺公园。所以我们这次的一个改造完工之后，民众来到了我们的艋舺公园，来到我们的现场，最不能够错过的地景亮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请总工程师来告诉大家了。我自己看到相关资料的时候，哇，每个亮点我都好想去哦。总工程师，
1: 好，我来介绍一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直达龙山寺这样的一个视觉的中轴线。那过去比较杂乱的花架跟围栏等等，都被我们在这次的施工过程当中把它移除，因此我们整个视野会豁然开朗。那民众可以循着这个全新铺设这平整的广场，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龙山寺这个百年的古迹，所以绝对会是成为台北市最新最热门的文化打卡景点。那另外我们也创造了一个次轴线，也就是东西向，我们把靠山水街那一侧的回廊也打开一部分，那这样从山水街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公园。这个是两个，一个主的轴线，一个是次要的轴线。那第二个亮点就是我们引用了自然天光的这种风雨回廊。那过去回廊的顶部它其实是比较厚重比较沉闷就是偏暗的这种黄色的山形的屋顶啊。那我们这次也把它全面都更换为低明度轻盈而且比较安全的这种胶合玻璃。那白天这个天光洒落，大幅提升了这个回廊内部的明亮度还有现代感，那这个可以让长辈休息的时候更加舒适。而且我们旁边的九重阁花架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设施，那我们这次在我们的玻璃里面啊，也把这个九重阁这个叶子的造型啊，把它印在这个玻璃上面，因此这个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九重阁这个叶子的造型，不管是在地上或者在你抬头看，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造型在玻璃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亮点。
0: 是有那个落影的概念，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啊，好漂亮哦！
1: 是，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
0: 是，
1: 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个美人照镜池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把它改善成为一个清水的广场啊。那美人照镜池在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美人穴这样子的意象，那但是久了之后它必须要经过修缮，那我们这一次啊也改善它的功能，我们把原本下凹的这个水池我们把它填平，因为它会造成我们在空间上的一个切割了，所以我们把它填平之后改造成一个平整的清水广场。那这个清水广场它平常的时候大概可以保留五公分左右深度这样的一个镜面水池，那这个水池就可以从公园这一侧能够完美的倒映这个龙山寺的建筑之美，哦，这个五公分的水它有发挥这样的功能，而且我们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每整点都会喷水一次的表演，那而且搭配我们动人的音乐，那这些音乐大概就是耳熟能详的乐曲啦，包含真善美电影里面的孤独的牧羊人，还有土耳其进行曲、维瓦蒂的四季等等。那这些可以呈现炫目的声光水舞表演，视觉观感也会非常丰富。那第四个亮点就是我们这次做到绿色智慧的交通廊道，就靠鹤滨西路这一侧，我们不再只是一个休息区啊，我们很高效的把它设置了一个一字形的一个绿色交通转乘的一个廊道。那龙山寺的捷运站在每天大概有 1.5万人进出，那为了让通勤族跟游客更方便啊，我们特别透过这个廊道把捷运出入口啊，还有公车候车区，还有 U-Bike 租借站、人行步道等等都把它整合在一条动线上。那所以你未来是要搭车骑 U-Bike 或者是要去地下商场还有龙山文创基地等等，你只要在走在这个走廊底下，你就完全的可以避免受到这个日晒雨淋。那更棒的是这个南侧的入口衔接了公园的中轴线，把大家自然的引导到由南往北，你可以看到龙山寺就在前方逐步的显现，这样子可以大幅提升步行的舒适度，也可以让整个公园变得更有辨识度，更具仪式感。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在周边的巷道也用压花地坪重新的改建，这个是既耐用而且美观。那我们还其实在东北角的部分，我们设置了一个淡蓝古道的一个起点的一个意象。那淡蓝古道在古代在清朝的时候，它是从淡水厅一直到格马兰厅，那 淡水厅这部分其实它当年的范围其实包含到艋舺，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意象。那现场也会把整个淡蘭古道的三条步道的地图啊也呈现出来，那可以让大家回味一下早年这个先民在这个贸易的时候啊，他怎么样进出这个两个地区哦，这等于是我们这个文化的路径，我可以这样讲。所以以上这几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这次希望呈现。

0: 谢大家了。
1: 是每个亮点都不能够错过、哦、而且总工程师他蛮适合长辈跟亲子一起走访的一个地方了哦。
0: 是没错。
1: 嗯，而且我在想，你看我刚刚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知道这个龙山寺站一出站，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龙山寺艋舺公园哦，所以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成为就是大家上下班的时候会觉得很想要驻足停留的地方。好、嗯哦，可能上班的时候匆匆忙忙，可是下班的时候就很想，哇，我就在这个地方休憩一下的感觉。
0: 确实是，尤其如果你走到公园内部、嗯，然后可以从美人照镜子反射到龙山寺的倒影、嗯，哇，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样子的一个景象。你一定舍不得回家了，
1: 是，
0: 对，
1: 没错，嗯，这也是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民众哦，可以在艋舺公园多做停留哦的一个，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繁忙的一个工作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放松一下。我觉得整个身心灵，我觉得有一种那个疗愈的感觉哦。那另外呢，除了我们的地景变漂亮之外哦，在开幕典礼之后呢，还会有哪些的相关活动呢？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也请总工程师来告诉一下大家。
0: 好，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相关活动。那这个开幕的启用典礼，我们目前是定在10月17号星期六的上午。那除了当天的典礼之外，我们整个台北市政府也结合了公园处、文化局、教育局、万华区公所、商业处、大力处等很多个局处的力量，那从10月17号开始一直到11月7号，连续4个周末都会有很精彩的活动接力登场。那首先说明，在10月17号当天，启用典礼当天，我们会推出一个限定的这个套色的集章的活动。那民众漫步在这个采光回廊还有清水广场，收集这些印记，就能够兑换限量的艋舺好运手这样子的一个玉手。那当天下午也有重温在地复古情怀的这种红包场的演唱会，他就是资深的艺人、啊、来我们现场献唱，那等于是一个怀旧的一个演唱会。那这些知名艺人包含刘尚谦啊、石钟玉啊、黄西田啊、苏佩啊、孙晴啊、王梦玲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这些歌星，然后也唱出这些我们大家熟悉的经典的歌曲。那在10月18号，我们有在地的一个市集，还有在地的团体的精彩的表演。那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是10月24号当天晚上7点半重磅登场的一个云门舞集，它的一个演出。那云门舞集在当天的演出会是一个13声这样子一个曲目，它是一个首演10周年的一个纪念。哦，它在艋舺户外特别的演出啊，这是一个编曲家就是郑中龙，他在2016年的创作。那创作的内容是汲取了整个万华的记忆，还有刻画街头百态的一个作品。那这个十三声这个名称啊，更是源自于1960年代活跃于艋舺华西街的一个传奇的艺人、啊、叫做十三声。那这个人他可以一人分饰多角，那惟妙惟肖的这种口白跟姿态啊，被这个郑中龙转化为舞者在舞台上震折人心的一个肢体跟声音的表现。那这出作品啊，演出已经超过100场。那这次由龙山寺来赞助，我们回到发源地来演出，在全新改造还有视线已经豁然开朗的这个艋舺公园中轴线舞台上表现。作品从万华西洋多彩的这个街景，还有庙宇文化，还有民间信仰跟庶民的生活出发，透过舞者充满生活生命力的这些身体的舞蹈，还有鲜明的色彩，重现万华街头深具文化溯源的意义。而且这项表演是完全免费，大家坐在公园的广场席地而坐，欣赏这一场的精彩的演出。那接着我们在10月31号还有淡蓝百年的三进会师，刚提到的淡蓝古道，我们有一个会师的活动。那万华的在地的中小学还有社区大学共同组成的一个一起在艋舺的表演活动。那甚至还有11月1号以及11月7号在艋舺以及台北市再造店家的一个成果发表会，这大家都绝对不能错过我们一系列的精彩的活动。
1: 是是，我想问一下总工程师哦，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么多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活动哦，会在我们的开幕的4周的一个周末都有一些精彩活动哦，是接力登场哦，而且还有一些艺文的演出。哎，这个早期在 在艋舺公园的时候是比较少一些艺文的活动哦，比较偏向于文化，对不对？
0: 对，确实是因为之前的空间的关系了。刚刚有提到美人造镜，它原本是一个下挖式的一个水池，所以它就有一些隔阂跟一些空间使用上的限制。那我们这次把它填平之后，它就是一个未来一个生活市集或是一个展演的空间，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0: 整个中轴线上就是一个百元场域，因此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才会有这么多元的一个演出的计划。这样
1: 是我相信将来在艋舺公园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艺文性的一些活动在这个地方展现哦。而且我们这次的一个台北市政府、特别强调，不要只让这样子的一个效益呢

0: 样的一个主题游程来导流这个让更多的人潮进入我们的艋舺公园呢？
1: 那我们主要这次的想法是从一座公园到认识一整个街区啦齁。那原因是因为艋舺公园其实是万华的心脏，我们的目标是活化整个万华。因此从刚才提到10月17号到11月7号之间，除了前面的精彩活动之外，我们还推出了精心设计的一个主题游程。那比如说第一个是艋舺公园的散步区，我们一口气安排了10场次的主题导览，透过这些专业的导览，把公园本身周边的景点跟商圈特色店家来完美的串联。那第二波就是我们感性在艋舺，也就是 New Chapter 这样子的一个微旅行。那这是一趟极具质感的一个深度的路线啊，我们会在11月17号带领民众走访今年辅导店家，并且结合在地的景点串联成小旅行的一个路线，让参与的民众体验万华在地人文历史底蕴以及辅导店家的亮点的特色。那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用故事把这些人流能够导回到街区，那透过这些游程的导览，把留在公园里的人潮一步一步的引入到周边的街区，让大家能够深度的体验万华新旧交融的魅力，带动整个整体的一个活化。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欢迎市民也都追踪跟关注我们的公园新花样，还有台北市的商业处的我是商业人这样子的粉丝专页，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
0: 是，所以这两大的主题游程是需要报名参加吗？还是要
1: 需要报名？
0: 需要报名哦。
1: 对，有可能需要有人数的管控，否则的话在这个微旅行主题导览的过程当中就会受到一些干扰。
0: 对啊，凶贼狼哎，西尊吼，对不对？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吼。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走着走着我就跟着一起走了，我们还是要报名参加哦。所以要如果想要参加相关的一个资讯的话，刚我们的总工程师特别提到哦，就是追踪这个公园新花样跟台北市商业处我是商业人的粉丝专页都有相关的一个资讯哦。好，这个我们的艋舺公园全新的面貌呢，即将在10月17号就要开箱，要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哦。我们真的要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可以一起的来到现场，来见证我们这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开箱的作业哦，去感受到我们全新的艋舺公园的一个面貌。总工程师还有什么要呼吁以上我们的大家的
1: 我们最大的呼吁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艋舺公园散步，然后看一下我们跟以前的艋舺公园，绝对让你耳目一新，绝对让你觉得我们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这希望也能够带动整个艋舺的生意商圈还有民众的这个游憩的空间。
0: 是没错，一定会让大家惊艳的，对不对哦？台北万华热闹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艋舺公园呢，整个的空间大翻转了，即将在11月17号呢会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和大家见面哦。刚我们的总工程师也特别的提到，我们这次的一个改造呢，以空间整个的视野是开阔的哦，还有这个动线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为重点，而且重新的整理了公园的景观，包括像是风雨回廊、清水广场，让民众能够直接的去欣赏到龙山寺的一个建筑，还有机会拍下的是什么呢？整个的古迹的倒影水面的一个景色哦，这是重现了200年前美人照镜池的一个印象哦，倒映了龙山寺。夜间还有什么呢？哇，我觉得孩子们非常喜欢哦，就是声光水舞秀了哦，而且配合开园的活动哦，从11月17号到几号？
1: 11月7号。
0: 11月7号，连续四个周末安排了不同的活动，还有主题游程，成为秋季走访万华的一个新选择。所以我们再次的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的走进万华，感受在地人文的一个特色哦。邀请大家一起的走进全新的艋舺公园，其实这里不只是长辈们悠闲散步的一个后所在，更变身成为传统还有次文化碰撞的一个新潮流的一个舞台了。所以艋舺公园开园各项的精彩的活动都欢迎上什么地方呢？总工程师，
1: 就是我们台北新花样的一个粉丝专页，还有台北市商业处的我是商业人的粉丝专页，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相关讯息。
0: 是，谢谢台北市公园处曾俊杰总工程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这个礼拜一起去哪里呢？
1: 艋舺公园，
0: 没错。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6: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5: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6: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5: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6: 聪明减盐增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降血压的药易安稳平均每个月呢要吃掉873万锭，近期不少的社区药局反映叫不到货，食药署表示药商解释因为制造延误而控货，已经陆续到货，而且目前还有三个同药里的基转药物呢可以供使用。食药署提醒民众了，请定期的量测并且记录血压，随时要掌握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养成健康生活好习惯，并且遵循医嘱按时的服药，切勿自行的停药或者是调整药量。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应该咨询医师或者是药师，以保障自身的健康。台北市近期因为树木的健康、公共安全等因素呢，采取了修剪、移除等措施，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北市副市长张温德呢，在14号上午的时候，率领了公务局、交通局还有捷运局等单位公开说明，表示相关作业呢，都是依照专业的评估以及程序办理。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并且推出了小树保卫站的网站呢，公开了个案的资讯，民众可以随时的定位查询树木异动的原因还有移植的地点。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表示，树木养护与管理需要专业评估，市府每5年办理树木普查，并定期健检复检，建立基本资料，掌握健康状况。针对高风险树木，会采取修剪、减重、改善栖地及加装支架或缆绳等措施。若感染合根病，也会监测并投药防治。行道树每月巡查2次，公园绿地及广场每周巡查1次，及早发现危害。若防治无效，才会考量移除，并视土壤状况评估补植。为让市民清楚了解移植动态，北市公园处官网公告资讯中的小树保卫站就可定位查询。公园处资讯室主任林明章说：“
2: 那这个是以地图点位的方式去呈现，让民众去查询民众想要关心的树木的一些说明。那上面的图示呢，如果是一棵树的话，就代表是一则说明。”那如果这个树上面有黄色小花，这是最近7天的新说明。如果民众用手机到现场，他可以直接去定位，地图就可以呈现说，这个可能是一公安的考量。那在地图上也会就近显示它原来从这边它移植到这3个地方。
1: 公务局长黄益平举例说明，新义计划区行人徒步区外围2棵路树因根系造成地坪凹凸，恐让民众绊倒受伤，经议员会勘后移植至文山区辛亥路4段绿带。天母圆环榕树感染合根病，治疗后仍未改善，以及玉城公园树木因台风倾倒，都基于安全考量移除。交通局长谢明宏指出，美仑公园地下停车场原有100多棵大树，采原地保留，现地移植，完工后再增值。至于松仁路移树，捷运局长郑德发说明，因配合捷运东环段车站工程，后续将办理道路复旧及树木复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推动市青报到传统市场青年创业辅导计划，12组的青创品牌正式的进驻中正区信安市场，涵盖了饮品、餐食、甜点还有文创选品，让闲置的摊位呢变身青年创业的舞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青年局市青报到传统市场青年创业辅导计划，选定交通便利、临近住宅、办公及学校的中正区信安市场，14号迎来12组青创品牌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活动致辞表示，

0: 青年创业需要资源，也需要实际经营的机会。本次计划亮点就包括提供进驻初期免空间租金、免装潢费等措施，降低青年投入实体市场门槛，并促进青年品牌与传统市场相互交流，共荣共好。蒋万安说，
1: 新安市场我们这样的一个示范场域，把成功的经验可以扩散到其他的市场，除了保有传统，保有原本的人情味，同样带入更多的创意，更多的活力。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年轻朋友在整个创业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会持续的陪伴大家，让好的创意、好的发想被更多的市民朋友看到，能够协助年轻朋友勇敢的创业，勇敢的追逐梦想，在这座城市逐梦踏实，一直是我们努力前进很重要的动力。
0: 青年局说明，本次进驻的12组青创品牌有新奇的饮料贩卖机、明太子法棍面包、复古零食、经典传家韭菜盒、手作法式茶点，以及来自大道城的挂包、咖啡、冰淇淋等，还有潮玩 IP 店、原创插画、质感小物和迷你绿植手作，为新安市场带来更多元的商品与服务。预计11月陆续完成摊位装修，呈现各品牌特色与营业样貌，欢迎民众前往新安市场认识青年创业品牌，以实际消费支持青年创业，共同促进市场空间活化与地方发展。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迎风面有局部的降雨，但是不多，宜兰相对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点。那礼拜五到礼拜天天气是更加的稳定，东北部呢少部分降雨，部分西半部地区的高温会回升到32到34度哦。那另外呢，关于强皮台风最快会在今天生成，因为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呢，现在呢生成主要会先向西或者是西北西，会先通过关岛附近，之后慢慢的来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到时候会逐渐的北转，但是北转的位置呢还有不确定性，大概时间点会落在5到7天之后，仍要观察当中。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阴时多云，短暂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多云，新竹苗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30%，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10%，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1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一下跟岁月、跟人生有关的歌曲哦。这个李宗盛的歌曲哦，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歌曲的一个意境？我们要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呢，才能够去体会到那个歌词当中所传递的一些的意境哦，那些的一个

想法。好，那他有一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歌》，这首歌呢将岁月的刻痕写进了骨子里头的歌，而且呢我看到一些的描写是提到哦，冷静且残酷的剖析了时间，如何带走爱情，留下记忆，是留给岁月的一份的自白书。我们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也是第一次做播放耶。然后我看到那个有一些的朋友的那个留言哦，就说：“哎呀，这首歌曲很多年了哦。”然后呢他一直到了可能35岁的今天才终于明白这个歌曲的那个可能提到的某一些的意境跟想法。好，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给自己的歌》，李宗盛。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了，带大家来看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我们来一一的来瞧一瞧哦，现在的一个状况。哎呀，这边的事故状况处理完成了吗？不晓得哦，因为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好不好？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609号前公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也提醒大家，西林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喽。

好，其他的一个路况我觉得都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我看一下哦，目前我看一下，好，目前是 OK 的哦，我们继续的保持驾训哦。好，其实开车出门的时候平安真的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呢，注意行车安全哦。好，关心完我们的路况资讯呢，时间来到了11:17，我们刚欣赏了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之后哦，哎，你知道《给自己的歌》这首歌曲啊，他这首歌曲哦是李宗盛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哦。这首歌曲最早是在2010年的时候，跟着限定乐团纵贯线的南下专线专辑推出的哦，并且在2011年的时候，第22届的金曲奖，这首歌曲刚伟华播放的这个《给自己的歌》这首歌曲是南瓜了最佳的作词、最佳作曲与最佳年度歌曲三大奖，所以我们刚刚听的是哦，非常经典的一首的歌曲，有没有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呢？有时候你的生命经历没有经历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么能够去体会跟懂哦。但是走着走着，有时候哎呀，我们的人生历练多了之后，某一些歌曲的意境哦，歌曲的意义，你就觉得哦，好像心有戚戚焉哦。虽然是李宗盛写给自己的歌，但是我们听着听着，好像也是写给我们的歌一样。好，我们再来欣赏的是崔恕的这首的歌曲《不完美的人生》。其实我们要接受的是什么呢？人生本来就不完美。

壁住着一位七旬老翁，每天黄昏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一言不发，总是望着远方，想为谁痴痴的等。当年他也曾经年少气盛，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来关心一下台股，看看台股有什么样的进展呢？好，这个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报的时候47000点嘛，吼，就是跌破48000、47000，现在呢，直直落，跌破了47000，来到了46000了。好，目前是来到了46989.33点，下跌了1636.50点，成交金额上冲到8797.301元。那我们刚刚欣赏的是崔树所带来的《不完美的人生》，对不对？人生就是不完美，但是他有提到，虽然不完美，我们可以完整哦。我们来欣赏许美静的这首歌曲，也是伟华自己很喜欢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老公，你今天平常都没事做什
2: 么？你检查平常要撩菜吗？
1: 蛤？平常要不撩菜哦？
2: 不是啊，平常的酸链条上体也是烫饿了，人气会撩出来，压缩起呢就会不停的运转，天体就会增加啊。
1: 怎样检查？
2: 哪一档子检查平常的门碰风，你用肉调一下就落体了，就表示爱清洁也是温馨了。
1: 哦，
2: 目前天体对门碰风条条的所在，天气检查平常的酸链条接连三天又上千。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心血管的一个健康哦。大家有每天吃苹果吗？我最近就是每天一颗的小苹果。那我之前提到啊，我最近吃的就是梨山的小苹果，都没有削皮，就是因为它外面是没有打蜡的。我现在正在期待的是福寿山的那个蜜苹果，它真的很好吃，我每次都告诉大家我们本土的水果真的好好吃哦。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季节的关系哦，那有时候我也会去挑国外的水果哦。那像葡萄我就是我就会挑国外的那个葡萄了哦。这边提到了就是想要维持心脏的健康，除了去减少那个盐分的摄取，还有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跟超加工食品的摄取之外呢，其实也可以把那个水果加入日常的饮食，因为是水果有助于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哦。我不要听到我说那个水果加入你们就吃的过多，其实就是一个营养的均衡。他说在水果当中，其中在红葡萄、苹果、柑橘类、樱桃跟石榴是专家特别推荐的五种水果。这个英国每日镜报报道了西班牙穆尔西亚天主教大学心血管的风险专家教授哦，他提到了因为水果含有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多酚等等植物化合物，那部分的成分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健康是具有潜在的一个帮助的。那他建议哦，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要尽量的去摄取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一个蔬果，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彩虹饮食。好，他提到了那个透过彩虹饮食来增加营养的来源是有助于促进整体上的一个健康，包括了像是心血管的一个健康哦。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刚提到那个西班牙穆尔西亚天主教大学心血管的风险专家这个教授嘛，他推荐了五种的这个护心脏的水果，我们就一一的来看一下哦。第一个我们提到红葡萄，他说红色葡萄含有花青素，那这类的一个植物的色素呢，因为具有抗氧化性的特性，而且与心血管的健康有关系哦。那一种经过专利培育名为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葡萄品种，反正它的那个果肉呢就是所谓的红葡萄，它的果肉呈现的是深红色的外观哦，它跟这个莓果或樱桃相似。那红莓葡萄它的一个花青素哦，含有这个量哦，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据称是传统黑皮鲜食葡萄，就是黑色的那个外皮比较深深紫色那种葡萄哦。他说红莓葡萄就果肉是深红色的这个葡萄，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是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黑黑的紫紫的葡萄的六倍。那近期呢发表于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的系统性的回顾发现呢，花青素啊，告诉大家花青素摄取量最高的人整体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就会降低 26%， 这蛮多的哟哦。那多酚含量丰富的一个饮食，它可以使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降低 46%哦。所以可以多吃一下哦，不多吃啦，就是营养均衡哦。这个红葡萄哦，这个蛮营养的，对于我们的心血管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再来就是苹果了，这个教授指出啊，苹果它含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特别是那个果胶，有助于减少肠道对于胆固醇的一个吸收。苹果也含有类黄酮等等的一个植物化合物哦。那这类的成分呢和潜在的心血管健康是有关系的哦。

那再来呢，第三类的那个护心的水果是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红葡萄之后，苹果之后，就是柑橘类的水果了。有一项发表于流行病学的期刊上的研究指出，你每天吃橘子、柠檬、葡萄柚、莱姆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以降低 43% 到 49% 有关系哦。这个越来越高了哦。那这个教授指出，柑橘类的水果因为它富含有黄酮，特别是它的这个陈皮苷跟柚皮苷，这些的成分有助于调节我们的一个血压。那另外呢，柑橘类的水果当中的钾是有助于平衡体内的钠的含量。我们知道钾离子可以代谢钠离子哦，去维持它正常的血压有关系。如果钠过高，血压就会偏高哦。所以这个柑橘类当中的钾，它可以去平衡体内的一个钠的含量。哦，再来就是樱桃，最近都没有樱桃了，对，樱桃寄过了。他说樱桃里头也是含有花青素跟类黄酮等等的一个植物化合物。那初步的研究也显示，你吃樱桃的话，可能和这个降低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它是有关系的。它的潜在的作用包括了帮助降低血压，还有改善血管内的内皮功能。哦，那那个血管内皮它是怎么样呢？是覆盖在动脉跟静脉内侧的一层的薄的细胞，能够帮助血管放松扩张，进而改善血液的一个流动。哦，所以这个刚提到樱桃，樱桃可以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放松扩张，然后可以改善血液的一个流动，就不会有阻塞的一个问题。再来石榴，哇，这个石榴好像很，我知道石榴很贵哦，石榴好像是什么水果之王吗？维生素之王吗？我忘记了，它很贵，我吃过哦。石榴鲜红色的一个红色的果实，不仅仅能够增添食物的色彩，它含有这个多酚的一个植物化合物。那石榴籽呢，可以搭配沙拉或者是燕麦食用，增加口感跟这个营养的来源。那这个呢，教授指出，石榴含有什么呢？多酚，特别是花青素。又具有抗氧化性，有助于中和不稳定的那个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基。那自由基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细胞哦，并且参与造成心脏健康问题的一个相关过程。所以不要让我们的身体有过多的那个自由基不稳定。那另外他建议哦，每天可以摄取五种色彩丰富的水果或者是蔬菜。有时候我们吃不到那个五种水果啊，对不对？那你就用蔬菜来这个代替不同颜色。比方说你吃了红色的水果，你就吃绿色的蔬菜，还有那个高丽菜应该是属于黄色的蔬菜嘛。好，其实透过多样化的一个蔬果的摄取来搭配减少那个盐分，饱和脂肪酸，还有超加工的食品，作为维持我们心血管健康日常饮食的一个策略。好，来提供给大家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一个参考哦。大家知道了齁，五种护心的水果是哪五种呢？我们简单来再复习一下：红葡萄、苹果、柑橘类的水果、樱桃，还有石榴。好了，分享完之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岁月人生之歌呢？好，接下来我们欣赏这首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岁月神偷。好，他把那个时间比喻成神偷，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偷走了我们的一个青春，偷走了我们的青涩，偷走了我们的挚爱，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成长的痕迹。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咯，岁月神偷。

好，这首歌曲是金玟岐所带来的《岁月神偷》哦。我们都知道时光不能够倒流，对不对？啊，他歌词提到了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没错啊，其实不管我们经历的是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还是觉得让我们觉得伤心难过生气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哦。我也相信我们经历过了之后哦，它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养分哦。我们也会在经历每一次的挫折当中，我们怎么样，我们得到了成长。我们在每一次的失败当中，我们找到了那个迈向成功的一个经验，对不对？哦，好，时间来到了11:49。

好，时间11:49。哎，今天放了比较多第一次播放的一个歌曲哦。我们今天就多放几首的歌曲，好不好？因为已经到了11:49，等一下就会跳到11:50了哦。

跟心中的一个坦荡。哇，这就是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一个生活的人生的历练当中，我们还保有那份的初心啊，原始的那份的心，很不容易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许巍所带来的《曾经的你》。

好，寻味曾经的你，我们听今天听了很多很多首的一个岁月之歌哦。我们期待透过今天的一个歌曲哦，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定都曾经在人生的岁月里跌倒过，我们也曾经迷茫过。好，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些的歌曲呢，带给大家心灵当中的一些的疗愈哦。看一看大海哦，心情难过的

说看一看大海，看一看山林哦，我相信哦，我们的心呢就慢慢的就会开阔起来了，我们就会找到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找到一个面对的方式。好，时间来到了11:55，最后再来送给大家林慧萍的走过岁月。好，在这里我看一下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呢，好了，我们就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早晚偏凉，然后呢要多加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几点几分呢，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3: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2: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3: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2: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空谷主音。

不是很确定这个男生是不是李复兴老师，下次可以问一下。刚听到是1987年作品，来自于英文琪老师的曲，由李翊君所演唱的《珍重再见》。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节目有一点感伤哎。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是英文琪老师的出道作品《珍重再见》，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获得第二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作品，来自于张浩哲所演唱的《北风》。

我心情没有不好，只是有点感伤吗？但这歌都是前几天排好的，所以前几天怎么了？我只能说，就是年纪有了，现在其实连前一天甚至上一餐吃的什么都要想一下。刚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英文乔老师作曲加编曲，同时也获得第五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

想不到《吻别》居然有英文版吧？来自于摇滚麦克，也就是1988年成立的丹麦男子乐团，所演唱这首《Take Me to You》。

被爱左右，就收录在左右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也获得当年1994年第六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女演唱人奖以及最佳演唱专辑奖，同样来自于英文琪老师的曲。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英文琪老师的曲，姚谦的词，由林慧萍所演唱，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就收录在等不到深夜。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今天除了是英文琪老师逝世的日子，也是陈寅杰大姐的名单。但我们刚刚听到的算是原创，来自于哥哥张国荣跟许冠杰一起合唱这首粤语歌《沉默是金》。

如果你是戴着耳机听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旋律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刚刚听到也是原创，来自于陈百潭，所以演唱这首《Homeboy 霜》。那在排歌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首华语歌也叫做《风飞沙》。

我真的想超久，我想说这是旋律是台语歌，到底是哪一首？怎么那么熟？然后对，跟着唱之后就是 Hyper Long 啦。刚刚听到是华语版叫做《风飞伤》，那台语的作品呢，就是 Hyper Long。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原创跟黄以玲合唱这首《海波浪》。

伯的苦酒，我爸的痛苦，不愿来流浪，我心像海波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小时候啊，在 KTV 点这首歌，会故意把它台翻华语，就是台语的歌词，然后华语念，比如像大声叫，我们就把它翻成大声叫，整个你知道画面就毁了。刚刚听到来自郭贵宾跟黄以玲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海波浪》。海波浪。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寿星，今天的主角陈英杰大姐，所以演唱这首《嗨嗨零星》。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新歌哦，由许常德老师跟荒山亮一起合作，为了致敬我们今天的寿星陈英杰大姐而创作这首《零星零星零星》，收录在郭婷瑜的《九月初五》这张专辑里头。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都有破坏命运的，聪明又明度，强存唔会冲就转去，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搞好经验，做得讲嘅的让嘅人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言么？
1: 当方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3: 哦，人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来请师傅看看来。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3: 诶，你要不治啊？
4: 是天叫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3: 安严重哦！
4: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降血压药易安稳平均每个月吃掉873万锭。近期不少社区药师

0: 反映叫不到货。中华民国基层药师协会理事长沈才颖质疑是受到10月份开始健保价大砍的影响。对此，食药署回应，该药品因为制造延误，目前采控货的方式供应。10月初的时候已经有药品到货，后续将会持续输入。而且目前国内尚有6项相同成分、同剂型、同含量的药品，其中包含国产的5个药品，民众用药需求可以获得满足。台北市近期因为树木健康、公共安全等因素采取修剪、移除等措施受到外界关注。台北市副市长张文德在14号上午率公务局、交通局跟捷运局等单位公开的说明表示，相关作业都依照专业评估跟程序办理。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并推出小树保卫站的网站公开个案资讯，民众可以随时定位查询树木异动原因跟移植地点。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表示，树木养护与管理需要专业评估，是否每5年办理树木普查，并定期健检复检，建立基本资料，掌握健康状况。针对高风险树木，会采取修剪、减重、改善栖地及加装支架或缆绳等措施。若感染合根病，也会监测并投药防治。行道树每月巡查2次，公园绿地及广场每周巡查1次，及早发现危害。若防治无效，才会考量移除，并视土壤状况评估补植。为让市民清楚了解移植动态，北市公园处官网公告资讯中的小树保卫站就可定位查询。公园处资讯室主任林明章说：“
2: 那这个是以地图点位的方式去呈现，让民众去查询民众想要关心的树木的一些说明。那上面的图示呢，如果是一棵树的话，就代表是一则说明。那如果这个树上面有黄色小花，就是这是最近7天的一些说明。”如果民众用手机到现场，他可以直接去定位，地图就可以呈现说，这个可能是公安的考量。那在地图上也会做一些显示，它原来从这边它移植到这3个地方。
1: 公务局长黄益平举例说明，新义计划区行人徒步区外围2棵路树因根系造成地坪凹凸，恐让民众绊倒受伤，经议员会勘后移植至文山区辛亥路4段绿带。天母圆环榕树感染合根病，治疗后仍未改善，以及玉城公园树木因台风倾倒，都基于安全考量移除。交通局长谢明宏指出，美仑公园地下停车场原有100多棵大树，采原地保留，现地移植完工后再增值。至于松仁路移树，捷运局长郑德发说明，因配合捷运东环段车站工程，后续将办理道路复旧及树木复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推动世青报到传统市场青年创业辅导计划，12组青创品牌正式进驻中正区的信安市场，涵盖饮品、餐食、甜点跟文创的选品，让闲置摊位变身青年的创业舞台。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青年局世青报到传统市场青年创业辅导计划，选定交通便利、临近住宅、办公及学校的中正区信安市场，14号迎来12组青创品牌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开幕活动致辞表示，青年创业需要资源，也需要实际经营的机会。本次计划亮点就包括提供进驻初期免空间租金、免装潢费等措施，降低青年投入实体市场门槛，并促进青年品牌与传统市场相互交流，共荣共好。蒋万安说，
3: 新安市场我们这样的一个示范场域，把成功的经验可以扩散到其他的市场，除了保有传统、保有原本的人情味，同样带入更多的创意、更多的活力。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年轻朋友在整个创业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会持续的陪伴大家，让好的创意、好的发想被更多的市民朋友看到，能够协助年轻朋友勇敢的创业、勇敢的追逐梦想，在这座城市逐梦踏实， 一直是我们努力前进很重要的动力。
1: 青年局说明，本次进驻的12组清创品牌有新奇的饮料贩卖机、明太子法棍面包、复古零食、经典传家韭菜盒、手作法式茶点，以及来自大道城的挂包、咖啡、冰淇淋等，还有潮玩 IP 店、原创。

0: 创插画、质感小物和迷你绿植手作，为新安市场带来更多元的商品与服务。预计11月陆续完成摊位装修，呈现各品牌特色与营业样貌。欢迎民众前往新安市场认识青年创业品牌，以实际消费支持青年创业，共同促进市场空间活化与地方发展。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在10月15号于松山文创园区举办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集结 Google、Line、ASUS 及台智云等科技指标产业，透过论坛、数位解封展览跟面对面咨询，协助企业掌握 AI 发展趋势，寻找数位转型解方。活动必须要事先报名，并且免费入场。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以 AI Occasion 企业 AI 行动时刻为主题，规划8场聚焦 AI 应用与市场实战的论坛与讲座，集结超过200项数位解方的4大主题展区，以及2场与数位服务业者面对面交流的行动咖啡馆，从趋势分享到实务应用，协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数位转型策略。工商服务科科长许建辉说，
2: 今年论坛与讲座涵盖海外获客、数位行销、顾客经营及 AI 应用等议题，特别邀请到 Google 分享 Google Apps 跨国广告投放与跨境官网获客的策略，以及邀请 LINE 介绍数位顾客经营， ASUS Expert Hub 分享企业数位解决方案，台智云则聚焦 AI Agent 企业应用，并邀请产业专家分享品牌经营与电商行销实战的经验。另外，今年也首度推出行动咖啡馆，透过轮桌咨询交流，协助企业厘清经营问题，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案。相关活动都免费入场，欢迎企业踊跃报名参加。
0: 此外，现场也针对企业营运需求规划、品牌成长、营运升级、全球拓展、自动化应用4大主题展区，涵盖数位行销、跨境电商、 AI Agent 及自动化等多元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对接与现场咨询。活动当天并将举办2026台北新贸奖颁奖典礼及跨境电商实战分享，欢迎企业主、接班人及专业经理人免费报名参加，详情可至台北数位企业发展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11:08，带来关心气象。张降署表示，今天15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仍然偏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的降雨，宜兰地区的雨势稍微比较明显，而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的降雨。白天桃园以南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今天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的温度方面，今天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新竹以南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点点。早晚今天天气仍然偏凉，各地低温大约是20到25度，空旷地方或河谷会再更低一点点。离岛天气方面，今天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6度。位在于关岛以东第33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暂时以偏西北方向移动，看到的是气象署强调将会持续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动向。再来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后两天各地大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今天又不阿明祈福嘞，家家清平山，
7: 你家家同步。
8: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生活经验在客厅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9: 本人巴林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一九五三分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10: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8: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11: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1:18，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一虎一虎，这首歌是他们在，我已经有点忘记2023年的了吧。2023年的作品哈，这个他们现在正在忙哈，没有时间理我。2023年的这个作品叫做《病子病病病子》里面的这一首歌曲是跟佑人一起合作的，叫做 PTSD。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12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今天呢，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曲的两位这个音乐人要来节目当中，他们就是一虎一虎，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近况。还有他们即将要前往这个南台湾，好，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很酷很特别的一个 project， 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虎一虎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也好久没有见到这个，因为我前阵子有见到阿乔嘛，但是奶孩的部分我们真的是有一点久没见了哈，我们要来好好的在第一个小时来听他们的音乐来聊聊天。然后呢，在今天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听古典乐，我们今天要听的是贝多芬，因为明年呢是贝多芬逝世200周年的这个日子哦，是一个大年，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听看，因为贝多芬大家都知道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起伏的变化，包含他的身体呀、心理呀，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那到底在他那个时候写了很多这种很悲愤悲怆的音乐，到现在200年之后，我们有没有比较能够和平一点点，还是其实世界还是跟当时贝多芬的心境还有整个环境一样乱呢？好，所以我们待会在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听听贝多芬的 music。欢迎到的是一虎一虎两位好朋友，你们好。
1: Oh my god， 二生，我是阿乔，
2: 我是奶孩。Oh yeah！
0: 我要给你们一个那个掌声尖叫。我想先问阿乔，因为我们前阵子有见面，对不对？我们前阵子 有
1: 端午节，
0: 在端午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春面乐队入围了金曲奖，
1: 对。
0: 我想知道的是，你在春面的时候跟见到奶孩的一虎一虎，你的那个个性性格会有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应该还

0: 这是蛮不一样的，
1: 真的哦。你哪一个会比较？
2: 我好惊讶。
1: 那个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你跟大家讲一下，你的人格会突然有切换吗？
0: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就很像是你的家人的组成，一定会有的家人是比较安静，有的家人是比较嗨。然后你今天发生很嗨的事情，你就比较不会想要去跟很安静的家人分享。
1: 那他属于比较，
0: 他是属于比较
2: 安静。
1: 可是我老实说，因为我们没错，我们是2023年这样子三个人嘛。2023
0: 年，
1: 我印象当中2023年见到的乃涵好像没有今天的这么活泼、欸、我觉得你有日渐活泼、欸、
0: 对，因为乃涵在2026年生了一个真实像我们这样小小的人类的孩子。
1: 對，你说今天哦、你当爸爸了吗？
2: 我做出了一个人类。
1: 哇哦，哇，是 AI 做出来的吗？不是，你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呢、啊哦，是那个 AI， 现在都有那种 AI 虚，以前是什么虚拟偶像的嘛？
2: 哦，对对对，
1: 现在是 AI 偶像，然后他们就做出了一个 AI 女团，我忘记是哪个国家啊。然后他们近期就在那个网络上公布说，他们 AI 女团其中一名女团员怀孕生子，要跟大家请假这样子。
2: 我好像看到那个新闻，
1: 太夸张了，
2: 我觉得太瞎了，
1: 太酷了。所以哦，当爸爸了，恭喜你！
2: 哦，谢谢，因为我儿子蛮可爱的，就是每天吸收一点他可爱能量，就会有点心情好，
0: 对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也顺利的，就是在真实的生命顺产之后呢，今年也顺利的产出了三首新歌
1: 呀。
0: 虽然最后两首还没有到100分，
2: 还在路上，
1: 还在路上。
2: 对，毕竟带孩子很忙嘛。
1: 哇，所以这个，毕竟你们都开了这个头，就很好奇。乃涵，你本来是有人生计划里面是有。OK， 有没有干嘛这样破我们主持人
0: 的嘴？哎、欸，他太太刚刚还开车载小孩跟他过来
1: 啊？真的吗？啊，小孩在哪？
2: 哦，小孩回去了。其实人生真的到40岁以前，
1: 就带他来玩。哎、欸，不行，他现在还那么小。
2: 对啊，没有办法。
1: 有互动嘛？
2: 而且他前阵子就是还生病，就是、
1: 小朋友这个年纪比较
2: 从小感冒，然后变成肺炎，然后就 啊一整个就是那个。哎、欸，抱歉破你的梗，实在是因为我就是对想要做一下效果，不要讨厌我。
1: 没事，我刚才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宝宝，也谢谢你为我们增产报国哈。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生，
2: 我缘分了，缘分。我觉得是他
0: 以后他小孩长大也来上这个节目，
1: 可以吗？你小孩有想要让他走音乐路线吗？
2: 我跟你说，
1: 他已经有这个天分了，是不是？
2: 我们算了很多老师，他们都说他有艺术家性格。最近算那个玛雅的一个什么，又是一个那种算法的玛雅，他说哦，他这个是艺术家。哇，对，然后我们看占星的也是。
1: 希望耳生叔叔可以撑到他就是长大变艺术家的那一刻。
0: 麻烦耳生叔叔
1: 再撑久一点。
2: 麻烦耳生叔叔。
1: 那请问一博会陪伴吗？一博，
2: 一博，
0: 那一定要。
1: 那我们期待，反正我们这边椅子很多嘛，哦，到时候。
0: 笑死我！
1: 但是，请问孩子出生之后，对于你的，因为毕竟乃涵以前其实好多地方都需要你嘛，对不对？就是你的音乐才华，我还记得你是
0: double bass，
1: 我们都是 double bass 组合的，有没有？然后你有很多的音乐天分。我想知道的是，有因为他的出生，然后让你去规划。毕竟在我们自由之身嘛，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很自由自在。但是有了孩子，然后有了一个家庭，其实很不一样。你的那个工作形态，尤其对于音乐这件事情，有不太一样的部分吗？
2: 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其实小孩出生我们就要照顾嘛，
1: 对，
2: 而且我是比较居家型的，就是家里人要弄好，然后小孩也要弄好，然后就是不要让就是老婆太忙这样子，就是不会说都让他做，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变成说重心会比较放在家里，然后外面的事情就是虽然要赚钱，你知道吗？但是又觉得说啊，现在不行，这小孩成长很重要，对对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要陪伴他，
2: 嗯，会花比较多重心在他身上。
1: 而这个时间很快就这样过去了耶，小朋友这个现在是可爱的阶段吧，还没有到吵闹的吧？
2: Okay， 对，所以就是要把握这个可爱阶段，
1: 因为再过一阵子就是吵闹了。
2: 嘿，那个大概3-4岁以后，就是那个可爱度就会降低，
1: 可恨度。
2: 对对对对对。
1: OK，
0: 我觉得好荣幸哦，他这么忙碌中，然后今年一虎一虎还可以有台东的 的演出，
1: 没错。
0: 而且除了台东完之后，我们十二月其实还会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再来一个 part two。
1: 哇，其实今天一回回来，除了跟大家这个久违的聊聊天之外，重点是其实因为你们即将要到这个台东演出，对不对？
0: 台东艺术节，
1: 台东哎、欸、呀、yeah, 这个我们先请这个阿乔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动的资讯，因为这一次其实是一个跨界的一个算是跨界的表演形式，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演出

0: 11月14跟11月15都是免费的，而且已经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免费锁票。那我们主要的 hashtag 就是会跟大家分享说，哇，这个是有建筑物的光雕，
1: 对，
0: 这个光雕的艺术家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Rito 刘静怡。对，那结合当地的他这几个月在台东呢采集的，不管是植物学这样他做的一些了解研究呢，还有在五大族群里面耆老们的声音，他们的乐器，不论是鼻笛、口簧琴等等的吟唱，
1: 是，
0: 对，都会一起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那一虎一虎呢，就是担任在这个节目里面小小的身影，然后我们两个会站在地点是台东的旧议会的女厕顶棚。
1: 你们站在人家女厕上面到底要干嘛？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所以这个除了是一个跨界之外，还是一个跨种族跨族群的一个不一样的表演形式。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今天也要继续来听这个一虎一虎的歌曲，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带着我的落雷》，带回来。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点30分，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第一个小时目当中，你们邀请到的是一虎一虎两位，包含是我们的奶涵还有我们大乔，两位好。
2: Elson
1: 很开心，有，我觉得他真的不太一样。
3: 我真的吗？比较放得开吗？
1: 有

0: 看也比较不一样。但是我想先关心一下阿乔，你最近还好吗？
1: 我最近就是为了这个作品，总是要受一点伤，
0: 先挡一点什么？
1: 对，反正我们就是越挫越勇。我觉得所有的作品都是让我更感觉得到，哇，我们当时病子那种为病而生，然后所以现在脚断了一点韧带，就会觉得哇，
0: 断了一点韧带的意思是，
1: 就会觉得说哇，那我如果还有幸这一生可以跟乃涵一起一虎一虎 Part Two 专辑，第一首歌应该就是要关于韧带，脚踝韧带，那时候取名就叫做 ATFL。
2: ATFL
0: 什么
2: 事
1: 啊？就是我断掉那一条韧带的名字。
0: 谢谢，好医学哦。
2: 我只认识阿基里斯而已。
0: 阿基里斯吧？不是吧？
1: 不是阿基里斯，还是你讲是阿基斯？
0: 不可能吧？不可能。好 ，OK。所以其实那一张2023年的专辑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三年的时间，它其实中间你们其实也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但是偶尔还是会回来。尤其你刚刚说今年其实就有三首的新歌，
1: 对，
0: 其实这个产量还不错，
1: 还可以了，
0: 对啊，
2: 真的吗？算多吗？
0: 我觉得算多，如果是以现在的这样子的音乐，
1: 以我们平常都没有在见面的，
0: 你们真的很少见面吗？
2: 蛮少的，
1: 我们今年超少见面的，根本就没有在见面，
0: 真的。
2: 我们没有吵架，我们只是因为就是比较忙而已，
1: 没有见面，也没有约吃饭，也没有联络。
0: 那真的就是有没有吵架？他说没有，你觉得有没有？有没有一些芥蒂瓜葛？
1: 没有，
0: 没有一些。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用音乐，然后继续维持那个。我觉得音乐人好像就是这样，欸，平常好像私底下也不会真的就是大家工作上，但是当音乐的那个桥梁又再次那个的时候，接在一起的时候，
1: 我觉得大家的
0: 频率又
1: 个性状态都非常不一样。像我觉得春面，就我另外一个乐团，我就会觉得我们就是属于啰里吧嗦，就是会聊一堆东西。
0: 可是大家都觉得你比较啰里吧嗦，
1: 没错，
0: 是吗？我记得，还是误会了些什么？其实大家
1: 有没有，我可能内心觉得别人啰里吧嗦，然后人家都觉得最啰里吧嗦的是我。
0: 对 ，OK， 所以但是我觉得可以一直走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重点是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的，这个是你们即将要到这个11月即将要到台东的这个
1: 艺穗
0: 节。
1: 我们选的场地是旧艺会，
0: 它的旧是那个就业的旧，艺术的艺，但它的确是早期的艺会的所在地嘛，对不对？我记得，嗯，
1: 好像是根深路那边。
0: 哦，
2: 根深路，
0: 对，会太细节哇，
2: 好像是。
1: 我觉得很酷，因为那个古建筑啊，就是日据时代，是来自于吕阿玉老师这位建筑师。哦，那其实说他是建筑师呢，他其实另外一个真实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公务人员。
0: 哦，
1: 对，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他不知道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偷偷腾出了一些神秘的宇宙的时间，然后可以让他绘制了很多很神奇的建筑。
0: 哦，
1: 所以你在台东其实是可以考究得到许多厉害长得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都是来自于吕阿玉老师。
0: 哦，
1: 他可能下班就是不眠不休，然后设计出来的建筑。对，然后因为
0: 还可以把它盖出来，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年在初五的时候呢，我们一群人就是一虎一虎跟马来西亚的这个 Rito 就是动画团队，还有包含现在住在台南的王陀，就是播影片的 VJ 老师，
0: 嗯，
1: 我们就一起去在台东，除了欣赏了台东的自然风光以外呢，我们还特别去敞看了好多的场馆，比如说台东的史前博物馆。
0: 哦，
1: 那当然
0: 我去过。
1: 对，那当然也会去旧艺会。会啊，美术馆啊，就每一个知名的场馆或者是比较冷门的场馆，对，在公车站旁边的一个看起来就是废弃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对，我们都进去参访，就在想说如果我们可以一起执行这个一个完全全新的 project，
0: 对，
1: 我们应该要发生在什么地方，
0: 嗯，
1: 那因为在旧艺会的这个吕阿玉老师的这个 L 型的这个建筑的正中间呢，他莫名其妙设计了一个当时是当作警卫室的一个一间小小窄窄的一个水泥的就是
2: 方块，
1: 对，
0: 里面是有一个空
2: 间
0: 的吗？
2: 嗯，
1: 就是 L 型建筑物，
0: 对，
1: 中间粘了一个方块，
0: 啊，进得去的吗？
1: 进得去，现在进得去，
0: 哦 okay，
1: 对对，当时也进得去，当时是拿来当警卫室，那现在是被后人设计成是一个很干净的女厕，对，那当时我们去看这个场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欸，这个建筑太妙了，然后就开玩笑请教那个旧艺会的行政人员，
0: 嗯，
1: 问说，哎，欸，这个女厕可以上去吗？他就说，哦，有，他帮我们从。

0: 从二楼的墙面那边开了一扇门，然后就让我们从二楼
1: 爬上去哦，
0: 二楼踩上去那个女厕。嗯，对。然后他还跟我们说，你看旁边的空心砖，它是吕阿玉老师设计的空心砖，其中有几块空心砖还可以把它推拉开，就是是一个神秘的空间，可以藏东西，哦，可以藏黄金。
1: 哦，所以有没有黄金？
0: 没有，可能先拜拜。
1: 真的是黄金啊！现在是真的绿色嘛？
0: 总之觉得很有趣，就是嗯，因为吕阿玉老师的空心砖，它其实在那个时代，它就是特别设计来因应台东的这么炎热的空的天气，然后这个建筑物怎么样，大家住起来会比较舒适，
2: 凉爽，
0: 对，凉爽，哦，对，所以旧议会有完整的保存了部分的吕阿玉老师的空心砖，哦，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那边有看到很多很新的空心砖，其实就是后来的修复，哦，修复的空心砖的，对，所以我们就会站在这个满满空心砖的平台。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计划命名为为了活上去，是因为当时女厕呢就已经爬满了大概一半的壁立。
1: 壁立，
0: 对，壁立是一种攀藤的植物，哦，对，然后它就有很多的触须叶子已经就是快要生长到二楼，哦，对，那我们就觉得哇，因为刚好 Rito 他这几年他做停格动画的主要的主体就是以大自然的植物，嗯，不管是果实、叶子、树枝，对，或者是已经枯萎的这些植物的状态，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想到我们一壶一壶为病而歌咏。那 Rito 也是他这个植物呢，跟着这个春夏秋冬，就是好像生命的一个循环跟面对死亡的这个过程，嗯，我们就觉得我们集结了这两种很互相共鸣的能量，所以要一起向这个壁立学习，就为了活上去。
1: 哇，所以这个主题就叫为了活上去耶。
0: 没错，
1: 哇，卡拉卡的这一段而且它有吸收，它不是它完你完全没有稿子耶。
0: 我只有
1: 小抄吗？
0: 没有，这个是 Rito 的卡片，哦，他在旁边守护着我们
1: 要不要椅子哇，所以其实这个 project 很有趣，而且台东其实的确我们最近台东的观光越来越好嘛，就是大家可以往台东去，但是可以真正在台东来创作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0: 超幸福，超幸福。
1: 我想问问幻乃涵，你讲讲，你有跟他，你们都一起去敞开的吗？
0: 乃涵他比较特别，
1: 你没有去哦。
0: 他后来他后来带着太太跟小孩一起去敞开。
1: 哦，真的？那你去了哪些地方？你觉得台东这个地方，因为这一次其实作品是为了这个 project 而做的，对不对？哦，完全是全新，不是之前专辑，也不是单曲的作品。然后你自己到了台东。这一次尤其是带着这个哎，要去创作，为了创作了这件事情而去，嗯，你看到了一些台东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感觉？
3: 我觉得台东是这几年好像听当地人说变蛮多的，哦，我是有去旧议会那边，然后我是做一些简单的场刊这样，嗯，但是我在逛那个城市的时候，我发现多了非常多的新的建筑物，哦，有很多像是一些政府的机关啊，他们都换成一些很有设计感的新的大楼。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台东博览会，
0: 对，我们也有去台东博览会，
1: 哦，你有去到，哦，
3: 对，所以就逛了很多就是非常有趣的场馆，嗯，我觉得就是这个城市在文化的部分我觉得做得蛮不错的，嗯，这样子就是
0: 不止不错吧
3: 就很棒
1: 台东代言人哦
3: 而且我现在就是因为有小孩子，我就会特别关心，就是说，欸，那这些展是不是可以小孩子去？
1: 对。
3: 然后像我逛了那个台东的那个图书馆，我就哇很惊讶，它有一整区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阅览区这样子，哦，然后你要拖鞋进去，我就哦好棒哦，我要带就是就带只要带小朋友去的话，就会觉得很棒。
1: 真的，每个人在不同的身份跟阶段，你看的部分就不太一样，欸，
0: 对，
1: 就是你就会不管是像我们现在去，我们就只会担心就是关心说好不好玩啊，附近有没有好吃的啦，但身为人父他就会关心说，欸，是不是亲子的这个很适合的一个地方。那你关心的是什么？你觉得你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尤其你刚刚讲你把那个建筑就是了解的好通透，你根本就是李阿玉老师的你知道
0: 没有，我们在敞刊之余，我们其实还很好奇说，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然后我们就网络上还搜集到吕阿玉老师的孩子，就是有一些 就是分享说，就是爸爸都很晚回家，
1: 因为都在画这些特殊的建筑。我刚刚在这边忙，我在想说，到底可不可以搜寻到厕所？我还是。

0: 搜寻不到那个厕所的地方哎、欸。所以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厕所，所以大家可能不会特别
1: 可能，因为毕竟，目前就议会也是举办过这么多户外，都是以室内为主的表演，
0: 对，
1: 就那当然就是选择在把女厕当成平台一个舞台，也是就是史前武力，就是我们
2: 惊世骇俗、啊，
1: 对，没有惊世骇俗，
0: 很前卫。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在上半段讲到这一次的演出，它的。整个跨非常跨、啊、就是除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导演对不对
1: 对动画导演
0: 他把当地的一些元素原住民原名的元素放进来
1: 对
0: 这个阿乔本来自己就是一位客家人
1: 对
0: 然后乃涵是
1: 客家女婿
0: 然后呢又有南岛语族然后又是台东的这样的地方把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元素放进来你觉得在实践上面会有什么样很新的一些体验吗这些元素其实相似当然很相似因为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事情但是他的生活模式他整个的样态其实不太一样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哪些一样跟不一样还有挑战性的地方
1: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挑战是在说我们完全从灵感然后到采集、嗯、到要执行都是在台东、嗯、因为平常我跟乃涵从小我们就是算是双北人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全新的状态我自己非常喜欢我觉得非常兴奋因为以前我们在做病子的时候我们就是关在台北
0: 叫你名字要取那么难
1: 没错太难了对人生真的好多的难哦、喔、然后在所有的难的过程中哇我们居然可以一起去所有人都好爱的台东、
0: 嗯、
1: 在那里重新找回对生命的那一种力量跟也好像全然的去不用担心你就是创作然后很期待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一些经由乃涵的很厉害的脑然后整理过的所有的音档对、嗯、因为目前我们也就是已经收到很多 writer 亲自跟就是族人们采集到的不管是一个人的对话或者是几个长辈耆老然后跟他诉说、欸、他们现在要为我们演绎的是哪一段古曲的这一些对谈内容、嗯、就是在听这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很有一些内容其实是听不大懂的因为就是穿插着很多的族语
0: 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秘的力量然后也是同时也是映照着我自己在学客语的时候我常常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馆跟大家分享哎，我先用客语介绍了一段这一首曲子它本来的引经据典是来自哪里
0: 是
1: 然后后来在讲国语的时候大家突然眼神都不一样了
0: 嗯，
1: 对我觉得哦，就是我在听原名语的时候就好像很像就是听外星语然后也很想到所有的听众在我的现场听着我讲客语的时候大家也是会有一种嗯似懂非懂
0: 的国度的那种感
1: 觉对我
0: 觉
1: 得可以把这些两个维度的奇幻的感觉然后交织在一起而且是以我们共同的品味的美感然后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样子的刺激我觉得是很没有边界的探索
0: 是而且它是没有一个隔阂即使大家生活环境啊、嗯、或成长背景不太一样但是没有隔阂我想问乃涵其实因为阿乔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知道天马行空啊很多的有趣的事情在他身上都很有行动力、
2: 嗯、
0: 你自己在不管是做这一次的 project 或者是在跟他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吗尤其要做这一次很特别的挑战你都他说什么你都说好吗
2: 对
1: 真的
0: 你就不会有想象说真的要吗
1: 有啦有啦他有说真的要吗
2: 真的要吗但是他的
0: 但是你不是迟疑你只是 double confirm 而已
2: 哎、欸，对 对你确定齁可以齁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创作比较单纯就是一个缓慢又痛苦的过程嘛、
0: 哦、
2: 然后在这个创作过程会撞墙啊会什么的
0: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创作这是我们想问的
2: 但是我觉得快乐的是你当做出一个东西是哎、欸，我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觉得哎、欸，这东西听起来我自己很喜欢
0: 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2: 对但是、哦、依旧还是很痛苦、
0: 哦、
2: 但是我觉得跟阿乔的这个合作的过程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他常常因为他的加入我又会开启我新的 就是想法，我就哦这样也可以哦，哦好哦，就是又可以做出一些新的东西。

0: 所以我觉得就跟他一直以来合作的经验我都觉得蛮愉快的，而且就会很期待说哎、欸，这次他又要弄些什么对啊对东西出来，
1: 他像惊喜包对不对、
0: 欸、对惊喜包
1: 就是不见就不见，突然见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惊喜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来听歌，因为这一首歌曲是热腾腾昨天阿乔在凌晨一点多的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哦哦捆，但是呢他的脑袋还在脑洞大开咚咚咚这样子。这一首听说是你当时在采访完这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之后这样子的一个灵感而写的一首歌吗？
2: 对，我跟乃涵一起为 Rital 本人就是采集了他的生命故事写的、嗯、为他写的曲子叫做哈芒念斯给斯情啊，
1: 还没认识的事情啊。但是你给我的音档的名字不是这个哎、欸，
2: 那个音档的名字是制作人他当时随意取的
1: 哦，真的、哦。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所以 Rital 就是雷托嘛，
2: 对，
1: 这首歌就是特别给他的。我们先听，带回来再来讲讲到底你们怎么跟 Rital 相识，而且到底 Rital 在你们心目当中，毕竟一定要互相熟识才能够。接下来有很好的一个合作方向嘛，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作品，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首作品叫做
2: 《哈芒念斯给斯情》啊。

0: 孕妇。
1: 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一虎一虎他们特别为了这个他们这一次合作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重点是 Rito 他自己也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
2: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我应该要先问奶涵，你自己跟这么多的客家人，客家人的客语叫做哈嘎尼，你跟那么多哈嘎尼一起，你知道生活又合作，你自己觉得客家人给你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客家人很多，其实客家人隐身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2: 那个四分之三吧，台湾
1: 其实蛮多的，
2: 都有客家血统。
1: 它其实不像原住民族的朋友，他们比较容易被大家发现嘛，那个特色好像再明显一点点。但是客家人他们其实那个打从骨子里面的那个特色，其实也很多。你自己觉得你跟他们啊，不管是工作，不管是生活。

0: 他们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1: 他们给我就讲客家人，就要从我客家情缘十几年前开始讲。
2: 嗯，可是十几年前到底是谁啊？
1: 因为我跟阿乔其实前面还有个团，
2: 哦，是我吗？
1: 对，就是二本猫。
0: 客家情缘。
1: 我们有一个团叫做二本猫，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就是开始接触客家文化，因为那时候二本猫就是
3: 2015年的时候成团的，
1: 我们就是写客
0: 语。有谁？有你们两个。

0: 状
1: 态，我们就拆变就是两只老虎这样。
0: OK， 有跑得比较快哈、
1: 哦，还好还好，这现在就年纪大了，跑比较慢，
2: 慢跑就好，
0: 也受伤哈，
1: 对，有韧带断掉。
0: 但是你说那个时候就开始跟客家有这样子的连结，
1: 对啊，就会发现其实周围很多客家人，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对客家是只有以前长辈讲的一些就是笑话、啊、那种刻板印象，我们就不用说了，
0: 是，
1: 对啊，但后来发现，哎、欸，其实自从接触以后，发现哎、欸，身旁很多客家人，但我真的觉得他们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会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其实就我认识，就是说客家人很常就是如果他住在闽南的族群，他就会讲闽南话，
0: 是，
1: 他就不讲客语了，对，
3: 就不会特别，
1: 他们就很低调，就会
0: 也许彼此沟通还是会再把客语
3: 偷偷的，
1: 对他们自己沟通
0: 加密语言呐、啊，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会认识到说，哎、欸，台湾有这么大一个族群就很有趣，而且其实他们的音乐啊，还有俚语跟方言，其实也千变万化，我觉得有时候听那个一些就是比较跟我同辈的那个客家的朋友啊，在聊说、欸、以前阿嬷怎么骂他们啊，我就觉得哦，好有趣哦，
0: 有趣，
1: 因为我们都只会就是台语就骂嘛，然后听到客语的花式骂法，
0: 没关系，旁边有人要不要骂我们一下，
3: 有数字哦，
0: 什么意思，
3: 锤钩
1: 哦，锤钩我听得到，
0: 会被编的吗，
3: 编字哦，
1: 应该是不会、
0: 啊、这个我知道，
3: 不偏字感觉就很不好，就有一点就是生病的人
0: 啊，哦，这真的是指
3: 有点诅咒人家生病。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因为刚刚你们说客家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人数算很多、嗯、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如果以这样子来看，我们可以统整一个客家的心情跟状态，就是其实他们是很千变万化，而且很可以去接纳很多状态的，包括我们线上很多的客家音乐人，你们也是，然后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前辈音乐人，他们其实一直在做很新潮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新甚至有时候可能比华语音乐或是其他的不一样语言的音乐，它的创造性或者是尝试的那种尝试感受，我觉得还要更广、欸、就是
3: 我觉得的确在听客语的作品的确有让我觉得和、所谓的本土语言，比如说我觉得原名或者是对台语就会
0: 其实很不一样，
3: 被前辈们的规范有、嗯、当然其实我觉得客家界也还是会有传统派，
0: 是
3: 就是会讨论说、欸、新的客家人写出的客家歌究竟有没有客家味道，
0: 是
3: 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它其实你不论是放在哪个语言里面，
0: 嗯，
3: 就算是你只是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教育体系去思考这件事情，
0: 是
3: 比如说很常我们会去被旁边的人就是会议论说老师要不要有老师的样子，
0: 对
3: 对，什么样子的身份要不要有什么样子的样子，
0: 嗯，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无关好与不好，
3: 开放讨论
0: 它不是好跟不好，但是就是每一个族群它衍生或者是就是一直一直这样子演变下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嗯、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很容易听到很多的客家音乐，然后很多的客语的声音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身边发生，但这一次我们要特别把这样子的声音拉到台东，最后还是一样要请阿乔，还是交给乃涵，
1: 阿乔
0: 来重整一下，因为我们要下课了哈，下课之前赶快提醒大家，我们11月一定要来台东走走，
3: 11月14号到15号，拜托大家一起呢，趁着现在还有一波国旅可以去申请，顺便就是来台东艺术节参加各式各样，不管是讲座或者是一壶一壶和 Rito 的工作室，我们一起在11月14、11月15号晚上连续两天免费的光雕音乐会，
0: 光雕、欸、
3: 对，主题叫做为了活上去，
0: 所以我们现场就可以看到 Rito 他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画，就是
3: 他
0: 影像的部分，
3: 对，他的影像就是听歌动画的影像，而且其实要穿插一下一个很厉害的小插曲，就是 Rito 这几个月在台东的驻村呢，其实前一阵子我们有过去协助他的工作坊，他的工作坊就是有在带着在地的30几位同学，大家一起 采集了台东的所有的植物一起学习，做了逐格动画，然后每一组呢的学员都有做出自己的停格动画的作品，也被艺术家整理，会放在我们那个音乐会的最后面的彩蛋桥段。所以希望呢所有的学员呢，大家都来这个音乐会里面呢，去寻找自己的拼凑出来的逐格动画的作品，在墙面上面的哪一

0: 个区块会慢慢的呈现，慢慢的成长，
1: 就会有自己的作品，哦，好特别哦。
0: 然后到时候，我们所有参与过的，不管是导演啊，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的学员的名字，还有我们采集过的老师的名字，也都会一起在 credit， 就是正式的呈现，一起投影在这个就义会的外墙上面。
1: 是，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你说
0: 11月14、14
1: 还有15两天，欢迎大家到台东来走走。最后这一首作品呢，是你们也是11月有一首新歌，对不
0: 对
1: 啊，这首作品叫什么名字，来跟大家快速介绍一下。
0: 哦，没有，我昨天传给你的另外一首是流向灵魂。
1: 流向灵魂，
0: 那对，那是最近我们即将要上架，然后也是有得奖，就是关于是一个新的电影作品，
1: 电影的作品，
0: 对，那但是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就等之后11月
1: 到时候再来。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完。好，到时候见。然后这首是一首新歌，
0: 对，
1: 等于是给大家先抢先聆听，
0: 今年首播，
1: 今年首播，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流向灵魂，
1: 最后两个字，请问这一次在台东的这个作品好不好玩？
2: 要来，
0: 来，
1: 谢谢奶孩，也谢谢阿霞，谢谢你们，谢谢一虎一虎，
2: 谢谢，
1: 下见，
2: 拜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4: 周一到周五
5: 下午一点到三点，
4: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5: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6: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7: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6: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7: 音乐超慢跑。
6: 欢迎你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8: 我是温凯翔。
6: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继续带大家好听的古典乐推荐给您，只为您选。
8: 哇，好尊爵哦！突然觉得这节目尊爵了起来，
6: 甄选音乐超慢跑。好，
8: 对，
6: 好，我们今天呢，这个上礼拜跟大家听到的是酒神的音乐。
8: 对，
6: 嗯，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微醺的这个时间里面度过。其实我们的节目你不一定只能听一遍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多听几遍。
8: 就各位如果不嫌麻烦，
6: 而且我们的 podcast 又没有限制。
8: 可以反复收听，
6: 对啊，
8: 我们
6: 都看得到谁听谁没有听。
8: 寓教于乐，
6: 对啊，陈晨海还上个礼拜是没听，我发现要听要听，
8: 很久没有呼喊他们了。
6: 但是还是谢谢大家都有定期，虽然我们的听众不是说真的非常的就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都有一群好像一个班上的同学，我们好像同班同学，就是大家都会偶尔听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彼此就是每个礼拜都固定会听我们的节目。
8: 三年八班，
6: 三年八班，
8: 对，
6: 手工薯条的感觉哈，所以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今天呢要来听到的是，因为明年是大年，
8: 你还记得这件事哦？
6: 过了一个新年又一年，
8: 马上又要来新春特别节目了。
6: 好快，这个怎么那么快啊？
8: 对啊，你不觉得吗？很快，对不对？好，我们要讲什么？因为
6: 玛丽亚凯莉要出来了。
8: 这个贝多芬，我们伟大乐圣贝多芬是在1827年逝世的，所以明年我们将要迎来他的这个200年逝世的纪念。
6: 纪念，
8: 这个是真的是大年份，因为凑整又刚好是百年的不多，所以我是有这么一个计划了哈，就是说。我们来把他的32首奏鸣曲都好好的介绍一下。
6: 嗯，
8: 那最近 recently 就是最近这个季节跟这个天气呢，你不觉得台北这个时间是最舒服的吗？就是，
6: 可是我们录音时间的这两天又变热，中秋节后面又热了嘞。今天好热呢，今天有33、34度呢。
8: 但是问题是太阳舒服嘛，然后干，我觉得天气干。
6: 对啦，感觉就不会那么
8: 不像夏天那种黏黏的，对。但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人，记得赶快多擦乳液。
6: 像我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炎，跟一点那个就是痒痒，左边痒痒，右边痒痒。然后真的这几天就是半夜起来就
8: 会不舒服，
6: 对，
8: 会阳性，
6: 平常都不会，就是半夜就会被阳性。
8: 对，所以这个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或妈妈们，如果你们家的宝宝或小朋友
6: 药膏啊，或什么要准备一下，
8: 如果有不舒服。

0: 其实可以开始擦了，因为真的起风了。
1: 而且尤其这个时候，其实虽然这个
0: 怎么突然变健康三点，
1: 平常我们可能会开除湿机什么，但有时候那个室内温度也不可以，湿度也不可以让它太湿度不能太低啦，也不能太干，因为太干有时候也会不舒服。就是你要到一个平衡，都50-55那个湿度有没有？那个除湿机的湿度。
0: 总之就是我们讲秋高气爽，秋高气爽，
1: 对，
0: 真的是
1: 你爽不爽？
0: 蛮爽的，真的是进入了这个爽快的季节、啊。
1: 是。
0: 好，那当然符合这个季节跟天气。嗯，我脑中就突然浮现出这一首这个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一共有32首，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有提过哦，我们比如暴风雨就是其中一首啊，悲怆啊等等的，或者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月光。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贝多芬的晚期的奏鸣曲，这个是E大调第3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09。我们将会今天一整集都在讨论这个109这个曲目，它最后三首的晚期钢琴奏鸣曲分别是109、110跟111，这三个其实已经跟早期的古典奏鸣曲不大一样，所以早期是说在海顿时期啊、莫扎特时期那样子的奏鸣曲比较偏制式化的做法已经有点不大一样。它虽然还是有它的格式、有它的制式，但是你也听得出来贝多芬在突破一些既有的框架，加入很多个人的主义还有浪漫主义的一些色彩，然后包括在个人的这个冥想上面放入到这个曲子里面去。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曲子是在1820年左右所出版的。我们只问一件事情，贝多芬到这个时候听得到还是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完全听不到。
1: 他是两只耳朵都聋聋了吗？
0: 应该是，这两只后来都听不到了。啊，所以他在1820年左右他开始要用谈话簿、谈话册。
1: 什么叫谈话册？
0: 就是用写的了。嗯，他没有办法，就是他听不到你嘛，那你就要写给他嘛，那
1: 就是用写的。
0: 对，就是用写的。
1: OK，
0: 总之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很重要？欸，你听不到还要写曲子，很难欸。
1: 你的脑中就要有音符，就要有声音。
0: 对，你的脑袋里就要有声音，你就要对那个音响有一点感觉。
1: 对。
0: 好，今天这一集温老师带大家来好好的听音乐，但是你会说我没有听过啊，或者是我听不懂啊，或者是我一听就想睡啊，我教你在这一对就睡，你真的睡着就睡着，等下 podcast 打开再重听一遍就好了。很多人问说，到底听音乐要听什么？嗯，我觉得时至今日，2026年，200年后，明年2027，你根本就问不到贝多芬到底为什么要写这个曲子。对不对？你没有办法问他，你寡不会你也问不到他，
1: 对，
0: 不一定问得到啊。好，你关落音也不一定碰得到他，
1: 对，
0: 那怎么办？写曲子一定有它的原因跟它的目的，所谓的创作背景及动机，
1: 是
0: 这个，在我们等一下我会稍微提一下。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两年，尤其是疫情之后，兴起了一股这个身心灵热潮，其中有一个字叫做共感。
1: 共感，
0: 嗯，我觉得共感这个字，我今天想要单独把它拿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一件事情。跟什么共感？请你跟曲子共感。嗯，也就是说，在这个曲子里面，你听到什么？所谓听到什么意思？说，哎，你听到这个地方，你觉得有点开心。嗯，好，你听到这个地方，你觉得有点难过，或者听到这个地方，你觉得有点兴奋，或者听到这边有点害怕。这个都是你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很有可能，哦，虽然死无对证了啦，贝多芬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跟贝多芬问他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感觉。嗯，但是他记录了下来，在音乐里他想要透过音乐表达他自己的声音跟他的想法。嗯，这就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共感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或不对，喜不喜欢，这是每一个人最个人的事情，
1: 跟着他的走，跟着他的情绪走。
0: 对，他 我并不觉得你一定要就是说，哦，好像我听到这个感觉我就是对的，或者是他听出来这个才是厉害的或怎么样。嗯，其实没有这件事情。
1: OK， 音乐是主观的咯。
0: 对啦，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个是第一乐章，其实它蛮短的，蛮可爱的。这个是Vivace ma non troppo adagio espressivo， 我们来听听。

0: 好，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是来自于
1: 贝多芬。
0: 反正我们今天都是听贝多芬，没有什么好质疑的。贝多芬这个是他的什么
1: 作品？109钢琴奏鸣曲。
0: 109辣妹哦。
1: 嗯，我刚才讲说这是一个，
0: 你是不是都随便糊弄我？
1: 哪有？
0: 嗯，什么
1: 109辣？
0: 再说109辣妹哦。
1: 嗯。贝多芬开始甩他的长发出来，他说什么事？我们刚刚讲到说他是E大调，我不知道各位对于声音的感受如何，我自己觉得E大调是一个黄金灿灿的调，
0: 嗯，
1: 就是这个调跟其他的调听起来很不一样哦。这个调听起来就是有一个某程度，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调，因为它听起来有一个金属声。E大调跟降 E 大调都有一点，可是我会特别觉得这个调就很像秋天的时间，秋天的叶子。然后，你会听到刚刚有一些一连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像叶子在回旋落下一样这样子。嗯、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是第一乐章的部分，你可以放一下第二乐章，
0: 可以，
1: 你现在就放，我只要你放大概10秒，你听听看，然后回来你告诉我你听到什么。嗯，
0: 我听到那个日本的那个三个字的音乐家叫什么？九十刚
1: 啊，九十让吧，
0: 九十让。
1: 不是，那你还听到什么情绪上呢？你要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它没有很长，对不对？其实它只有大概应该8个小节之类的，但是你听到什么感受跟感觉？

0: 然后我们再听一次，然后你来告诉我。
1: 我觉得有一种我现在在爬山，然后我要
0: 走不动了。
1: 我好像有满肚子的信心，但是好像有点沉重的感觉。
0: 满肚子的信心，但是有点沉重的感觉。
1: 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好啊，不然你讲讲看你的感觉。
0: 没有，我只是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悲愤。可是我觉得那个
1: 心有余而力不足嘛，
0: 悲愤跟心有余而力不足是
1: 够这样子啊。
0: 对，然后我觉得
1: 化悲愤为力量就有力量了。
0: 然后我自己的悲愤的感觉是，那个东西是一个你想前进，可是你脚动不了，被抓住
1: 了。啊，不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吗？你干嘛只是把我的话只延伸而已啊？
0: 不是，我要讲出最大的可能性，让大家都有这种，对不对？也许有人不一定有这种感觉啊。
1: 对对，我就犯了那个错误，我就犯了主观错误。
0: 对啊，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心有。
1: 就例如说，如果你说漂亮，我说美丽，那其实就是你觉得漂亮，我觉得美丽嘛。其实它的相异之，但是那个差别，细微的差距，也许就不太一样。
0: 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跟心有未待呢？
1: 心有未待是什么意思啊？
0: 力有未待。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前提是心要有余嘛。
1: 对啊，你心里面 有一些什么啊，不是吗？
0: 那
1: 你心里面想很多，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到之类的吧。
0: 这是某种感受。
1: 对、
0: 对啊，但力有未待也是，就是说你也许想，反正总之我觉得是一个突破啦、
1: 就是、
0: 但是又无法突破。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1820年齁，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曲子，
1: 所以其实我听起来也是差不多的耶。
0: 对啊，所以没错嘛，所以我就跟你说，它就是一个，大家不要把古典音乐想得太复杂嘛，它就是一个共感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在讲
1: 用心聆听、
0: 为什么在讲这个事情齁？因为其实我今天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嘿，你知道吗，200年后的人，我觉得 even 可能贝多芬吧，他可能都没有办法预料到说现在手上有一个装置，打开来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然后讲电话，然后全世界的这个打仗的事情，原来不再是只有在欧洲里面，或者是在亚洲里面，或者在美洲里面，就是好像是一个跨国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可能这个一个海峡就可以让国际局势升温，他可能没办法预料到是这样。我觉得当时人可能也没办法预料到这样的事情，但是1820年的欧洲政治，欧陆的历史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拿破仑战争。它的时间是从1803年到1815年，那终结的时间点是在1815年6月的这个滑铁卢战役之后，那就被流放，那同时宣告拿破仑帝国的结束跟这个第一帝国扩张的终结。那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这个欧洲当时的主要强权奥地利、英国、俄国还有普鲁士，在当时1814年到1815年之间，在维也纳召开最有名的维也纳会议，他们核心的目的是恢复正统与旧秩序，重新扶植拿破仑废黜的欧洲皇室家族，试图让欧洲倒退回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君主专制状态，然后建立一个权力的平衡，希望不要像拿破仑法国一样称霸欧陆。你看这就好玩了，打了一个仗，结果
1: 结果
0: 大家又说我们再回头去过1789年，
1: 怎么可能，
0: 对吗？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事情，政治的事情或打仗的事情，让人听得觉得很烦心。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呢，当时又有这个保守运动，就是当时的这个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他就对于这个自由主义和革命有极度的恐惧，他生怕自由民主共和思潮再次引发动乱，所以当时就会有这种什么高压的警政啊，或者是新闻检查，就是严审所有的书籍、报纸还有音乐，然后同时也会监视所有的这种艺文沙龙以及活动，并且禁止公开讨论政治，违者下放流这个监狱或者是流放。所以有点难呢、欸。你想看那个社会氛围，你经过了动乱，你看到了，你现在拿破仑一开始，当时贝多芬还有提献他的英雄交响曲给拿破仑，后来根本就把他撕毁。为什么他不要？因为他觉得他又想要做这个帝制。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的人生里面，他观察了这个人前后数十载，结果发现不如他的预期。然后整个欧洲政治的氛围跟社会动荡，似乎又没有因为只是单纯这个战争而得到平摆。那你想想看，战争所带来

0: 的最大的直接的冲击是什么？你不要说200年前，你就问现在好了。战争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民不聊生，
0: 所有东西价格高涨。所有东西哦，你看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的通膨或者是我们的物价升的原因是什么？石油嘛，运输嘛，等等的，还有原物料等等。所以在当时战争的状况下就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现在更是这样。
1: 是的。
0: 所以好啦，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当时欧洲政治的状态，我们一起再来好好听一次这个第二乐章。
1: 第二乐章，看看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哦。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台北。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温凯翔。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听贝多芬的音乐。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刚讲到的这个，当时他在描述，不管是贝多芬自己的心境啊，或者是他在描述历史上的一些不管战争的混乱的事件，我们其实可以反思一下，在贝多芬这样子逝世两百年，是他逝世两百年吗？不是两百岁明代，
1: 不是。
0: 好，逝世两百年的这样子的时间，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有比较好吗？或者是比较不乱吗？还是依然的左边乱右边乱乱乱乱的。
1: 我记得我在建中念书的第一堂历史课，
0: 他是建中的哦。
1: 嗯，谢谢。
0: 怎么没有考台大？
1: 嗯，
0: 有曾经想考台大吗？台大有音乐系吗？
1: 没有，可是有音乐所，他们是研究音乐学的。嗯，没有，老差一点点，但没有，后来就念演奏。总之我要讲的是，我记得当时历史老师一走进来，就在黑板上画一个大圆圈，然后就是讲说历史就是一个大轮子，然后我心想说就说我想说你干嘛，有必要这样一来就给这个高一学生？对啊，吓死谁啊。但你知道这么多年过去，我回头再看，我觉得的确是
0: 他就一直在反复，大家也又不汲取教训就重来，然后又为了某一个好处

0: 不利益自己的什么，又重来一次，就永远都是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一直都是
0: 这样。只是相较，只是差别在于我们手上当时有 iPhone 18跟当时没有 iPhone 18这样子。
1: 就是你是拿 iPhone 8还是 iPhone 18？
0: 就是这样。
1: 再一个就是 iPhone 28。
0: 哎，所以其实大家都记不起教训，不要说台湾人而已，全世界人都是如此。
1: 我觉得人类这就是人性嘛。哦、人性是不
0: 会变，人性的好跟人性的坏都在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所以在这个曲子里面，我们刚刚听到在我们的第一部分里面，我们听到的是它的第一乐章跟第二乐章。其实你会发现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短短的，它没有很长，然后我觉得这个奏鸣曲是它没有那么难懂，就是你会听到它有非常漂亮的旋律线，然后有非常丰富的和声、这些都会让整个音乐听起来有它的丰富性跟它的色彩、那我们讲说在第一乐章里面听到的是比较轻柔的比较带有色彩的一些旋律，那在第二乐章里面我们会听到好像比较有点这个不能说愤世嫉俗啦，但是就是可能对这个生活现况，对个人现况，对整个大环境大世界是有他的想法的，的一些不平之音这样子。那在这个作品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听这个作品好像听得很愉快，虽然愉快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几分钟我们就听完了，他写很久嘛，写了个几年。那大家写这个作品的同时呢，他还写了另外一个作品叫做庄严弥赛亚，这是作品一二三。那他们是同时间在这个手稿草稿上面的同时高度重叠的两个作品。那在讲今天的这个奏鸣曲作品109的第三乐章之前呢，我想要先听一点点这个作品123的这个庄严弥赛亚它里面其中的注文的乐段。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你知道当人类有很多苦痛或者是有很多不舒服，你看嘛，譬如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好了，你就会想说啊，希望我快点好起来。你这个希望是跟谁讲？跟天讲啊、你不是跟不，当然是跟自己、
0: 啊、
1: 对对，你就跟自己呼应
0: 自己的神、
1: 呼喊一下，对。可是你会说啊，希望这个快一点好起来，或啊，希望今天顺利，或啊，希望最近怎么样？
0: 希望喝到一碗红豆汤，多多喝热水。
1: 对，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会听到说，你记得我们刚刚听到第二乐章是比较愤怒的，或者是比较激昂的。在第三乐章里面，其实我们就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回溯。我们来听一点点，这个是作品一二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庄严弥赛亚里面，它的 Benedictus。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乐章长什么样子，然后等一下从这个乐章里面，我们会衍生回作品109里面的中乐章会是什么样的氛围，我们一起听听看。

0: 贝多芬的庄严弥撒作品一二三，对，我们在里面听到的是他的 Sanctus 的这个前半段叫做 Benedictus、嗯、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小提琴的旋律？
1: 有
0: 有，你知道小提琴的旋律从远方而来 represent 什么你知道吗？上主的回应，圣灵降临、哦嗯哦、所以这个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安排的最具神性跟灵性色彩的段落之一。好，我们会讲到这个的部分就是说，你看我们刚讲说贝多芬的人生、哦、好像有点痛苦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他那时候还在争夺着他侄子卡尔的这个监护权、嗯、钱嘛也没有很多，亲情嘛旁边烂事一堆，然后自己的身体又没那么好，听不清楚，据说他本人的身体当时也不是那么好，就是肠胃的宿疾其实让他常常不是很舒服。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么大的苦难之中，或者苦难之中就是人生的际遇之中，他也没有真的完全被打倒、欸、就是说死活他还是想办法弄点什么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个音乐照理来讲又留了下来，就会特别有他的这个可以与人共情之处啦、嗯、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好，那在讲这个中乐章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中乐章的结构。这个中乐章是一个变奏曲，你还记得变奏曲吗？
1: 变奏曲记得，
0: 就是有一个主题之后，然后就有很多段不同的变奏，对不对？
1: 像小星星变奏曲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哦、
0: 你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总之就是呢，这是一个主题的变奏，那一共有六段变奏。
1: 是的，
0: 那我喜欢它的这个主题，它听起来很像那个圣咏，咏是咏叹调的咏，圣咏 Chorale， 很像很平静。你还记得我们刚刚的第二乐章吗？哒滴滴滴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很愤怒那一段。那现在这一段听起来就是让你 calm， 让你安静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中乐章的前半段，我们要听到的是主题以及前三个变奏。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贝多芬的
1: 钢琴奏鸣曲109的中乐章，它的主题跟前三个变奏，它在变奏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风格，譬如说它会提醒你说要像是这个意大利歌剧风格的圆舞曲，或者是咏叹调阿里亚或 Landler、嗯、或者是也有这个轻快的四部卡农的变化、哦、然后也有这个我们刚刚听到比较活泼的快板，然后有点类似像是触记曲 Toccata 的风格。嗯，那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有什么呢？比较流动的，比较sentimental 的感性的风格，然后也会有对位的风格，就是在他第五的变奏里面会有一个对位风格，就是是像致敬巴哈一样的，用四个声部去依次排入进入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也有回到这个主题 Tempo Primo 的第六个变奏，在第六个变奏里面、哦、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它有一个后人称它为星光正音，所以星光的正音就是 Trio 嘛，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Trio 这样子。那 Trio 的声音呢，它就你记得我们刚刚讲说在那个庄严弥撒里面有一个是从天上而来的旋律，就是那个小提琴，对不对？嗯，它在这个变奏里面也加入了这样子的元素，用这样子的素材，但是他用的是一个 trio， 像星空一样，就是满天星斗、嗯、然后呢可能会看到银河这样子，然后用一个星空的场景去描述最终的释怀。嗯，这个就是他最后在这个第六变奏里面会用到的。然后呢最后和声平稳之后，还有再度回到这个全曲的纯真与平静，其实象征好、哦、象征万物的反复与人生苦难后，灵魂最终回归为最初的纯真与平静。这个就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会听到它的一些这个起伏啦、哦嗯、那当然贝多芬曾经说过，嗯，啊、他摘录康德的名言，他说：“
0: 贝多芬曾经说过，嗯，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占据整个地球。
1: ”那是牛顿吧？他说：“在我
0: 是吗？爱因斯坦吧？
1: 爱因斯坦，不好意思 ，sorry， 爱因斯坦。这个他说，在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哦、他把这个视为一个啊，怎么了？
0: 是阿基米德。”
1: 没有一个人讲对，全部给我剪掉刚刚那一段。那所以你会听到贝多芬的确是用了一些声音来探讨内心精神世界，还有对于宇宙的排序去做的一个尝试、嗯、我会这么说、嗯、我觉得是个尝试。好，那他有没有特别讲说关于这个作品呢？他其实并没有特别留下什么书信，但是他说这两个作品，就当然他刚刚我们讲的庄严弥撒一二三还有这个，其实像是同时间进行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诶，他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神性的状态、嗯、就是不是只有对于世间的不满，反而你看在这三个乐中乐章里面，第一第二乐章所占的比例跟比重是比较小的，相对于最后的这个第三的乐章、嗯、所以我们在这之中也可以稍微理解一窥晚期贝多芬，这大概是他几岁50岁时候写的作品、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看看他在50岁的内心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期盼。
0: OK，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好多首的贝多芬的作品，
1: 没有好多首，其实只有一首，
0: 好多段落的 Beethoven 的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温凯翔，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大家。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15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电子烟回收点免居民自主投递满月，国建署统计回收重量达到633公斤，大约超过1.2万只，其中以六都回收量较多，占全国的70%。如果以地缘分析，北部跟中部合计占了大约80%。回收措施将持续进行。台湾全面禁止电子烟，行政院会通过了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提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持有纳入禁止及行政罚的范围，缓冲期后呢，持有最高罚新台币10万元。9月8号起，全国总共设置了432处电子烟回收点及专用回收桶，提供民众自主投递，无需居民及提供个人资料。至于成效是否符合预期，国民健康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现阶段属于首次推动的初步阶段，将持续观察回收情形，鼓励民众踊跃参与。台北东区公共运输发展的重要指标南港转运站东站上午15号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基隆、桃园、宜兰、花莲及桃园机场，提供民众通勤及观光游憩等运输需求。不仅提升了南港转运枢纽的机能，也串联科技及生技产业廊道，为地方经济和永续发展注入强力的动能。
1: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 BOT

0: 一新建营运，由星光人寿出资参与新建地下四层、地上十九层的复合式大楼，结合转运站与商办空间，并委由具备台北转运站经验的万达通公司负责营运。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表示，完善的交通建设是支持城市发展的关键。南港转运站东站启用后，除将强化南港地区交通机能，也让产业与生活机能紧密串联。李泰兴说，
1: BOT 是一个双赢的策略，楼下是转运层，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转运层这个部分呢也跟我们的台铁、高铁还有我们的捷运做一个转乘的一个服务，人流就是金流哦，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尤其是南港是我们所谓的东区门户，在这里呢我们有生技园区、软体园区，那还有我们拉拉破，还有南港展览馆，那将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建设哦，也来带动我们产业的发展。
0: 北市交通局公共运输处说明，南港转运站东站设有九席上下客月台及四席备用月台，主要服务基隆、桃园、宜兰、花莲及桃园机场客运路线。原西站的六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已全数无缝移转至东站，将可提升客运车辆进出及调度效率。此外，透过明亮宽敞的候车大厅及站内动线，也改善过往尖峰时段候车空间拥挤情形。站体设计也兼顾未来绿色运输发展需求，除取得绿建筑、智慧建筑及低碳建筑的候选证书，并因应国道客运车队电动化趋势，同步预留所需管线空间，朝低碳及永续面向持续发展。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艺名季将在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两厅院艺文广场盛大登场，串联传统的艺名信仰、青年文化、科技互动和城市庆典，让不同世代和族群都能感受客家在台北的魅力。
0: 2026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15号在北市府举行起跑记者会，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文德以身背扁担和电吉他的方式通过客家的应景考验，并说明今年主题艺名季。
3: 今年的艺名嘉年华用艺名精神，然后呢艺名惊人，然后促进我们说的现在的新纪元哈。
0: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举办至今迈入第39年，除了坚持延续传统祭典，更融入青年文化与创新。林奕华说，
4: 我们今年呢也一样要迎来39座艺名爷跟钟永公，但到最后的送神中间的祭典，我们维持传统的客家祭典在我们台北市，今年是10月24到26号，它也是一个客家文化嘉年华，所以除了祭典之外，我们也有游行、展演，还有市集，让我们客家呢能够让台北市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完全的被大家体会到。
0: 北市客委会说明，3天活动首先由全台23尊艺名爷及钟永公在10月24号齐聚台北，展开2.4公里市区绕境祈福与安座大典，紧接25号的挑担彩街与毛小孩汪汪队，以当代精神重新诠释挑担奉饭，展开创意彩街嘉年华。26号则由送神大典画下句点，期间结合北市19个商圈、40家客家美食店家共享盛举，活动现场则设有摆摊小河城市集，并推出 AR 艺名搜神记，有机会兑换台北捷运点数。活动详情可至台北客家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股今天中场大涨1655.96点，收在46970点，成交金额1兆3197.7亿元。
5: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北部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 台北27度，桃园28度。

竹30度，宜兰25度，花莲27度，台东29度，台中嘉义台南高雄31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6度，澎湖金门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日本退税在11月要迎来新的制度了，改采先付后退的方式。旅日达人林世璧提醒呢，民众除了关注新制的流程，也要提前准备好信用卡，因为呢退款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实际拿到的金额，还有办理时间呢。尤其如果你选择在机场退领现金，还可能面临到排队等候的情形。他在脸书发文，最近有不少人对于日本的退税新制感到忧心，甚至呢打算提前到退税公司网站注册。不过如果你要事先准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呢，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否持有信用卡。虽然这个退款方式可能包含现金、银行的这个账户汇款，还有信用卡，但他认为呢，对台湾旅客来说，信用卡可能比较常见，也比较方便的选项啊。他指出呢，目前掌握的资讯呢，部分机场管制区内提供退现金服务的机台数量可能大概只有5到6台，而且手续费还有1%哦。如果许多旅客都选择现金退，可能会增加排队等的时间。此外，并不是每一家退税公司都有提供这个现金的退款哦，实际方式还是要依照业者规定确认。那至于透过呢银行账户收退款，目前相关平台虽然有提供跨国汇款的选项，但未必能够直接选择新台币，还要考虑到换汇汇率还有银行手续费这些成本哦。以呢这个 JP Refund 的网站资讯为例，平台建议购物金额如果你达到20万到50万日元以上，退税金额大概是2万到5万日元以上的旅客，再考虑使用跨国汇款的方式。虽然网站标示采用市场中间汇率，但林世璧还是提醒大家，实际入账金额可能会受到其他汇款费用的影响，相关成本都要事先确认啊。好，他也表示呢，这个以 JP Refund 目前的规定啊，信用卡退款暂时只有支援 Visa 跟 Mastercard。据称呢，11月会新增 JCB 跟美国运通。不过呢，实际信用卡当然还是以业者公告为主。那另外呢，信用卡的退款也牵涉到汇率的问题，以这个平台说明，如果你采用发卡机构汇率，可能包含汇率加成的费用，导致实际收到的退款金额减少，平台也会提供退回日元或新台币的选项。他猜测呢，如果使用日元双币卡并选择退回日元，应该手续费是最低的。那最后呢，他建议大家，如果你接下来计划11月之后到日本旅游，如果你还没有信用卡，可以提前评估申办 Visa、Master 或者是 JCB 这些卡别。如果你本身已经有日元账户，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是不是可以搭配同一家银行的双币卡。即使已经决定不打算办理退，也能事先比较信用卡的回馈，透过呢消费回馈降低部分的旅游支出哦，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信仰的大这样的三点不漏。好，在这个台北生活通提供给大家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荧光好居颁奖新北三峡的社宅还获得五星标章哦。2026荧光好居标章受证暨创新服务奖颁奖典礼今天在新北的新店登场，全台三处的社会住宅获颁五星标章，其中新北市三峡国光二期社宅入列，另外有五个新北单位获得创新服务奖啊。那么荧光好居行动联盟创办人朱立伦

表示，台湾人口只会越来越老，高龄友善不能够只有无障碍设施，更要让长者生活的安全、安心、自在哦。好，在这个创新服务奖方面呢，新北市有五个单位获奖，包括新北卫生局以新北动健康获得管能自立化领航奖，新北市验光师工会以高龄视觉照护服务获得扶老服务平台领航奖，新北社会局银发俱乐部先修班获得环老健康促进领航奖，以及永和区民权社区发展协会以跨世代共生共荣服务获得高龄价值再造领航奖。另外，台湾旧山社会实践协会则以推动活药老化及世代共荣获得高龄价值再造典范奖啊。好，同样是新北的讯息，新北市不少行道树展现了缤纷的秋色了。中和区的举光路台湾栾树玫瑰红色的小灯笼萌果增添街头色彩。市府表示，台湾栾树是台湾原生落叶乔木，色彩层次丰富，有四色树的美称。入秋之后，新北市多处了临近市区道路还有公园，到处可以看到栾树的美景。不少驾驶人最近行经中和区举光路、中和区四号公园、八里区左岸和平公园，都呈现了台湾栾树四季变化的色彩。台湾栾树呢，展现缤纷美景，赏花正当时。景观处表示，更多当季花况还有栾树的景点资讯，民众可以上新北市农业局脸书假日时光粉专与景观处呢这个赏花快报官方脸书来做查询。另外也提醒啊，春秋之际呢是红鸡园春象的发生期，台湾栾树周边常会有大量聚集稀释树枝，对人体及树木无害，但建议呢，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要远观了。另外呢，近来台湾栾树常有外来种这个荔枝春象出没，其受到惊吓会喷出这个防御性的臭液，很容易造成民众灼伤跟红肿，提醒大家行经树下要特别的留意。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3259.27点，来到64485.0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54.59点，来到5554.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2.20点，来到23991.97点。上证指数下跌59.75点，来到3707.48点。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36，兑换人民币4.82，兑换港币4.098，兑换日元0.2033，兑换欧元36.15，兑换澳币22.38，兑换英镑42.74，兑换纽币18.08，提供参考。

0: 一路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些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931岁岁念单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黄海月会计师，继续在空中和大家来聊聊做网红要缴税吗。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黄会计师。黄会计师您好。
2: 你好。
1: 好，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来聊到网红的定义，那什么叫做大网红、小网红，网红收入全部要课税吗？我们这些呢全部都是依照呢，包括会计师就是我们以比较是账面上还有国税局定义的这个部分来定义网红到底要缴多少税，要怎么缴税啊。我们上次提到的网红基本上呢有五种收入都必须要来做缴税的动作，那如果你只是在房间拍拍影片的话，就是说你的业务所得很低的话，基本上你只要缴这个执行业务所得就可以哈。大家如果有听不清楚或者是想再听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原音重现随选收听啊，再度的来收听相关的内容。好，接下来黄会计师，我们要来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网红，我怎么知道说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报税方式，所谓的报税流派。
2: 好，
1: 是
2: 国税局呢现在给网红呢其实有一些选择性所谓的报税流派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两种方法来选择
1: 两种方法。
2: 那刚刚我们开宗明义就讲了网红报税的时候的所得收入可能是100万，成本的部分可以让你标准扣除45%，然后剩下的就是你

0: 你的所得，
1: 对对对，
0: 那这是标准扣除额之后的所得，
1: 对，
0: 可能是55万，
1: 嗯哼，
0: 那这种就是第一种选择性，叫做标准费用率的计算方式。
1: 标准费用率计
0: 算方式，
1: 就最简单的，不用花脑袋的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嗯哼。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比较硬了哈，
1: 嗯，
0: 好，我们叫做它是硬核的金流派，核实申报，
1: 是
0: 核实申报。那这个核实申报呢，你就必须要保持好你完整的相关的拍摄啊、剪辑啊、设备啊，
1: 嗯，
0: 这些等等支出的凭证，
1: 嗯哼。
0: 然后呢，你这些凭证拿来之后，你可以把它依照成本来认定，
1: 嗯，
0: 扣掉了这些成本了之后呢，剩下才是你的所得。
1: 哦，是。
0: 所以当你的实际支出呢，如果大于这个收入的45%，
1: 嗯，
0: 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报？我当然就是想说，哦，那我就实报实支啦，
1: 哈，对呀，对呀，
0: 就是核实申报。那如果说啊，我就是很懒得把我的凭证保持好，
1: 嗯，
0: 好，
1: 那怎么办？
0: 那你就用标准率的
1: 就用标准
0: 扣除额
1: ，OK，
0: 免凭证，不需要保留任何的凭证收据，
1: 是是是，
0: 就是分成这两种选择性。
1: 好，好，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太过困难，哈，就如果你个人坦白说，就是你如果没有赚很多的话，你就直接扣掉总收入45%，好，那你也不用付任何凭据。好，那再来，当然如果你赚的比较多，那当然你就要减去你相关所花的钱，那最后的这个部分再来做报税的动作。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就是说，欸，这个国税局，我们上次在结尾的时候我有提到网络无国界啊，国税局怎么会知道我是境内网红？因为我可能就是在国外就随便架个机器我就开始拍啦，那你怎么可以课得到我的税？国税局怎么知道？
0: 哦，
1: 去找 IP 吗？
0: 你知道你做网红，你在哪里呢？你在平台上啊。
1: 对啊，我在平
0: 台
1: 上啊。
0: 是不是数位？
1: 嗯，
0: 只要有数位，国税局也有啊。
1: 哦，
0: 所以呢，他就会掐着你，这个平台
1: 是，
0: 然后他要求平台来告诉他说，哎，这个网红他住在哪里？第一个，在台湾有没有住所或居所，这是第一个条件。
1: 是，
0: 如果有的话，他就会认定你是境内网红。
1: OK，
0: 好。第二个，这个网红通常都会搭配一支手机门号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手机门号，他从平台那边也可以得到讯息呀，他就知道你是什么886开头的，那你是不是就是境内网红？
1: 就是境内网红。是。
0: 再来第三个，做网红你要安装你的机器设备，
1: 对，
0: 伺服器或是手机的设备，
1: 对，
0: 你安装地在哪里？ IP 地在哪里？在台湾，那也是境内网红。再来，做网红是不是最重要要有收入？
1: 当然啊。
0: 那你的银行账户，你的账单地址，你 SIM 卡好登记在哪里啊，就可以来判断你是不是台湾的自然人啦。
1: 是是是，
0: 所以这四个条件只要触到任何一个条件，
1: 一项，
0: 那
1: 就是属于境内网红，
0: 你是境内网红啦。
1: 哦，OK。所以黄会计师，像网红这些，如果国税局要查账的话，基本上他是可以强烈要求后台一定要提供这位网红的所有的资料，对不对？
0: 对，
1: 连线的资料。
0: 对，
1: 哦 ，OK， 好，所以一笔钱你都很难逃过。好，那这个了解到国税局怎么知道你是所谓境内的网红还是境外的网红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所谓的，我觉得会计师很好玩，他讲到一个网红的仪表板。好，好，什么叫仪表板呢？我还是请会计师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好，
1: 嗯，
0: 那网红呢，你是面对着镜头在说话，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这个镜头像不像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有可能会看到你的仪表板，对不对？
1: 嗯哼，
0: 那仪表板上面就会出现了各种的讯息给你嘛，哈，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仪表板呢就会告诉你说，哦，我现在有多少观众，那我现在呢对着哪一个平台，
1: 嗯哼，
0: 我是对着好几个平台呢，还是只有对着Facebook 啊 YouTube 啊，还是我对着是哪一个境内的平台，我既然知道我的这个平台在哪里，那在这个平台上我可能会知道有很多讯息，我知道我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好，那我心里面可能就我们就必须要分析一下，好，这个平台帮我做一个分析，所谓的利润贡献度，那这个利润贡献度呢是非常国税局的术语，那我把它白话来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收入100块，我贡献在台湾国税局这边是多少，对不对？我刚刚讲说，哦，我收入 100万，一年的收入100万，55% 可以，45% 可以当做成本扣除。

0: 对不对？可是在这个之前，那个一百万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讲这个来源了。那有可能我这个平台是境外的平台，国外的平台啊 ，YouTube 啊，那我的观众也是境外的啊，那这样我还要找台湾的收入吗？
1: 要吗？
0: 这个的话，如果你的观众是境外，你的平台是境外，有可能哈，你的就是我。直播主也是境外的，那国税局什么都抓不到，所以当然就是免啦。啊，可是我如果说我用的是境外平台，可是我来自境外的观众流量，那我有可能50%的收入算是国税局会认定我是境内的来源收入。那另外50%我也有收入啊，
1: 是，
0: 那这个收入呢，国税局把它当作我们个人不是在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吗？我们不是有一个基本税额，那有基本税额里面750万、免税嘛，那里面有一个海外所得哈，一下可以免申报也免税。
1: 是，
0: 那这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我是境外平台，然后我的观众流量来自境外，那我境内来源所得算50%的贡献度，可是我另外50%的贡献度就算是海外所得，所以我在报税的时候要把它报在哪里？报在基本税额那边里面的海外所得。所以如果那边100万以下全部免税，有点复杂哈。
1: 对，有点复杂。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讲啊？我们可以来跟空中朋友谈到，就是有关于这个收入部分。刚才你提到，因为网红收入，我们主要涉及网红平台跟观众三方嘛。那你刚才提到这个网红的仪表板，就是我们又牵涉到境内境外哈。那所以我们当然要先确定收入来源哈。如果是境内100%就境内来源所得，那如果是境外，里头有来自于境内跟境外观众流量，可不可以帮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算出这个收入？
0: 好，可以，我现在解释一下，免得大家搞不清楚。
1: 不傻傻，
0: 对对，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图形这是一个矩阵图。那我现在是网红，然后呢，我会先面对两个情境，一个情境就是我在境内平台上做网红，第二个情境是我在境外平台上做网红，对不对？那如果我在境内平台上做网红，那无论观众在哪里，你的观众是世界各地的啊，这个时候国税局就说，你100%的收入都算是境内的来源所得，所以我得到100万的收入，
1: 是
0: 不管是刚刚五类收入里面的所谓的付费订阅收入，或者是说直播平台的分润收入，你只要得到收入，
1: 是
0: 无论你观众在哪里
1: ，OK，
0: 全部100%就算你的境内来源所得
1: ，OK， 了解。
0: 那差别在另外的境外平台的部分，那我是直播主，我现在在境外的平台 YouTube 上面播，那我的观众有来自境内的观众，那我的观众也有来自境外的观众流量，
1: 对，
0: 那我来自境内的观众流量呢，100%的算境内来源收入，
1: 是，
0: 那我如果我的观众给打赏的人呢是境外的观众，那他给打赏10块钱5块钱50%算是我的境内来源收入，那另外50%算是我的个人在报综合所得税里面的海外所得5块钱，
1: 是是。
0: 那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哇好复杂好复杂，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网红的收入其实包含网红本身平台还有观众这三方，对不对？
1: 对，
0: 只要有一方摸到境内，50%以上的收入大概都要归境内了。
1: OK，
0: 那如果说有两个摸到境内，譬如说我网红本身是境内的人，然后平台是境内的平台，100%了，所以呢在这个矩阵图里面，从左边开始是网红，然后再到平台，然后再到观众，只有最下面的就是说是境外平台，是境外观众，才有可能算50%的贡献度，好，那其余的几乎都100%算是境内收入了，所以觉得很厉害吧，抓的很多贡献度吧。
1: 好，那问一下就是如果说觉得50%不合理的话，网红要怎么样提出数据？
0: 好，如果你有明确的证明，你有后台的数据来证明说，说明台湾和境外的收入的实际贡献度，你有办法去说明，譬如说 你这个如果你是观众流量是来自境外，
1: 嗯哼，
0: 然后呢

0: 你播的时间、里面后台给你数据，也就是平台告诉你数据，其实这时候都是国外观众，因为国内观众都在睡觉晚上嘛，
1: 是，
0: 对不对？这个时候那你就可以告诉国税局说，哎、欸，我有数据，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时段的实际贡献比例，
1: 嗯，
0: 可能是多少，不是50%属于境内的啦，应该是只有1%而已，剩下的99%都是境外的，
1: 嗯，
0: 啊，你从平台提供的数据来告诉国税局，
1: 嗯，
0: 要不然国税局其实啊、不会那么仔细的、
1: 是、
0: 照顾你。
1: 好，这个刚才大家这样听下来可能慢慢已经有概念了哈，倒是呢会不会人家觉得说哎呀很麻烦了、平台直接就是我请那个平台，既然我在平台直接帮我算就好啦，为什么要弄那么麻烦？
0: 对，
1: 嗯，
0: 对，平台不是数位的吗？
1: 对啊，
0: 还要我这样子申报吗？还要自己好好的去跟平台要资料吗？ 对，国税局当然也想到这一点了，
1: 是，
0: 所以呢国税局说有有有，我有帮你们照顾好你们，你们实在太忙了，你们光是做节目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管这些数据，
1: 是是，
0: 尤其有些人说我是数学白痴、我很难知道什么要分50%，什么要在分怎么样怎么
1: 分，是是是，
0: 你告诉我一个扣缴凭单，我就照着扣缴凭单报税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现在国税局就说好，我解释函令才刚出来、那我就平台一些时间，我让他们好好的把系统整理整理哈、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数据、存下来数位化，所以呢救援扣缴这个制度就会出现了，他希望平台在给收入的时候呢、就来救援扣缴，救援扣缴完了之后呢再给你一个申报书扣缴凭单、那你就照着这个扣缴凭单来缴税就好了。
1: 哦，是是是，所以系统会直接从我们的收益当中扣掉。好，那如果有什么不足，就你因为很多人都是缴税可能就是从你的是不是从你的账户扣，那余额 不够的话就是你自己再去补报，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那我们下次要跟大家来聊到，就是说，哎，你的身份验证，好，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国税局必须要做身份验证。你要知道说，哎，你是到底是不是居住在我们国内的，或者是非居住者，哈。然后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我之前都没有报税，会不会被抓去关？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毕竟国税局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科技当道啊，这很多东西其实在电脑部分它都可以做很细密的操作，所以如果被抓到的话怎么办？我们下次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部分。非常谢谢黄海月会计师今天在空中的说明，谢谢你。

路况即时报。好，这个路况即时报在有一个活动交管的地方啊，这个管制长安东路往西维持两车道供东西向的车辆通行，预计要四点才会完工啊。这是在长安东路跟新生北路口在进行施工。另外呢，这个活动交管啊，十月十三号的晚上十点会一直进行到十月十七号上午六点，管制范围十三号呢晚上的这个。好，十三号过了，这个十六号，好，十月十六号，还有十月十四号，两点到十月十六号晚上的十点钟，啊，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南侧一线，另外是十六号晚上十点到十七号早上六点，在武昌街往西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全线，请大家特别留意。鬼宿千寻的这首《Rain Man》。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3: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2: 啊，冰箱嘛会漏财？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台股今天大跌1655.96点，收在46969.87点，成交金额是1兆3197.7亿元哦。三大法人外资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3700.76亿元。带你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至于在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雨或多云，气温22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2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0: 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三点不漏。好，刚刚提到了台股今天大跌1655.96点，成交金额1兆3197.7亿元哦。那么自营商今天卖超了958.24亿，投信买超了283.03亿，外资陆资卖超了3025.55亿元，都创下了外资单日卖超金额的第一大。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65元，重贬1.92角，成交金额70.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今天有新闻了哈。但是呢，外资史上第一大卖超，台股今天重跌1655点，台股今天开低大跌，一度崩跌到46,795.38点，大跌1830.45点，中场失守47000点，收在46,969.87点，成交量放大到1.31兆，这也是七月底来大跌以来最大的成交量。三大法人卖超3700.76亿元，台积电呢下跌2%回测季线，收在2440元。联发科下挫近7%，收在4165元。台达电跌空大跌超过8%，收在1630元。日月光控股收跌停板673。台光电一举呢跌破季线，下跌超过7%，收在5120元。电子族群都是重挫，记忆体、IC 载板、玻纤布、矽晶圆都大跌，几乎无一幸免。高价股灾情惨重，共有10档千金跌停。探针卡三雄旺。系影威、金策都跌停，其中影威率先跌破七月底的低点，收在5055元，再创波段新低。其他跌停的千金股有包括像是汉策、应能科技、智茂、茂林 KY、伟影、高丽、万润，另外股王信华大跌近9%，破了季线。股后呢，川湖破万元，收在9720元。另外，金融、造纸、食品、电信三雄相对比较抗跌，永丰金、上海商银、玉山上涨超过3%，玉山金收在48.8，创下历史新高。兆丰金、第一金、中信上涨超过2%，其中中信金凭前一波高点即将挑战新高。台湾大、中华电同创新高。中华电收152.5，涨幅超过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5项当中符合3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台积电法说会证实呢，在这个德州的厂的问题哦。魏哲嘉表示，亚利桑那州第二座晶圆厂2027年第三季量产进度又预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5号在法说会更新了海内外的扩充进度。他提到，在亚利桑那州完成了第二座晶圆厂的建设，目前处在机台移入跟安装的阶段，量产将会在2027年第三季开始，比台积电先前的预定时程稍早。在日本，正按计划顺利推进，将在第二座晶圆厂采用3纳米制程，量产预计在2028年。展开。除了所有的新厂之外，魏哲嘉说，台积电将持续将5纳米机台转换了，来支援台湾的3纳米产能，也正善用卓越的制造能力，提升台积电在所有据点产房的这个生产力，产出更多晶圆。台积电同时专注在各个制程节点之间的产能优化，包括在 N7、N5、N3 节点之间提供灵活的产能支援。因此呢，台积电正透过多个层面尽一切所能，在任何时候用最快的速度来最大化对客户的支援。魏哲嘉也说，无意将生意拱手让人哦，台积电想要掌握每一个可能的商业机会，这是今天法说会的说明。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彭博报道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即将谈妥向联发科采购客制化资料中心的晶片，如果成案的话，将成为继 Google 之后联发科第二家主要的 AI 客户，助攻联发科抢进资料中心市场，跟高通来竞争。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双方正就供应客制化晶片进行最后阶段的洽谈，产品将用在字节跳动的资料中心，联发科将供应特殊应用机体电路，也就是依照客户平台需求设计的晶片，但数量没有披露。字节跳动正扩大硬体支出，压住 AI 成为下一个成长的引擎，但与阿里巴巴、腾讯一样，受限于出口管制，无法取得辉达等业者最先进的 AI 晶片，华为等大陆供应商也没有办法满足全部的需求。因此这家中国大陆最大的民营企业正寻找替代方案，包括与晶片设计业者合作。依照现行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只要大陆企业寻求的 AI 运算能力没有超过特定门槛，这类合作还是可以获得允许。彭博先前报道，字节跳动今年已经跟高通达成类似的协议，采购数百万颗的 AI 晶片。对于联发科来讲，一旦取得大笔合约，有助降低对手机事业的依赖，并且在资料中心市场跟高通还有博通竞争。联发科也预估今年 AI 晶片营收大概是20亿美元，明年目标是在规模800亿美元的市场取得15%的市占率。辉达9月宣布投资联发科35亿美元，也为这项布局增添助力。字节跳动呢，采购量大，如果成为客户，渴望加快联发科进军半导体业成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跟美国大型企业一样，字节跳动及大陆同业预期，随着技术的进步， AI 将获得消费者广泛采用，因此计划扩大支出，建制训练还有执行 AI 服务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字节跳动正考虑将今年资本支出提高到最多700亿美元，是去年的2倍有多，用在呢扩建资料中心跟其他 AI 的基础设施。如果经济跟营运条件有利，2027年可能进一步增加到1000亿美元。公司在9月取得300亿。

美元贷款支应相关的支出。字节跳动这一波支出代表更积极的扩张，希望巩固聊天机器人、影片等关键领域的先发优势，并且扩大海外影响力。公司的 AI 业务以 C-Dance 等主力模型作为核心，但面临到阿里巴巴的 Happy Horse 呢，快手可灵 AI 跟 Google 等对手的激烈竞争，提供给您做了解。

0: Here at WIC, we play nothing but the hits. Nothing but the hits. Nothing but the motherfucking hits.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7: 听说这个很赞，要试看看吗？
8: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试、不收、不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10月15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雇主协会民调90%不满移工政策，劳动部也对外回应。投资阿拉斯加 LNG 计划44亿美元从哪里来？叶俊贤表示需向经济部做确认。川普宣布台湾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油管同厂加批，台湾偷走美国晶片产业。蒋万安谈松基迁建，交通部表示评估需20年才能确定是否可行。强皮台风生成，最新路径铺恐怕增为强台，天气粉专表示将会是又大又强。台湾雇主协会15号公布台湾民众对劳动部外籍劳工政策满意度调查，近90%受访者对于劳动部现行移工政策不满意，其中最不满意的就是移工在台湾生产怀孕，导致雇主家庭需要被照顾的家人陷入困境。针对移工雇主群益所召开的记者会，劳动部也做出回应。劳动部表示，家庭雇主确实在聘雇移工的情境跟挑战上和企业雇主有所差异，尤其如果在聘雇过程面临劳务中断，特别是家有重症失能的家庭雇主可能承受更沉重的压力。劳动部将会对相关制度跟政策进行检讨，也会强化跟卫福部的合作，扩大相关公共资源跟制度的衔接，希望能够对家庭雇主的实际照顾需求情境给予更多公共照顾资源跟制度上的支持。政府目前除了编列约20亿元预算提供喘息服务跟短期照顾服务，两者合计每年大约52天协助家庭照顾需求，接下来会和卫福部扩大合作，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还有制度的衔接，尽力降低家庭雇主可能面对的照顾中断。劳动部重申台美对等贸易协定中承诺协定生效后3年落实公平招募的政策对象，主要是针对制造业跟渔捞业的雇主，家庭类雇主并没有纳入。政府对于美国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案资金来源跟投资效益引发立委关注，国发会主委叶俊贤15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备询表示，这个

投资案主要是由经济部负责规划，相关的资金来源还是必须向经济部确认。他说，我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知道，至于巨额投资是否符合经济效益，他强调策略性投资需要考量多方面向，投资报酬率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判断的标准。经济部日前表示，台湾中油规划每年采购600万吨液化天然气，并参与美国阿拉斯加天然气的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44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则对外说，台湾同意未来20年采购这个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拉斯加州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苏利文与众议员贝吉奇助选时，宣布台湾将在阿拉斯加 LNG 计划投资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购买天然气产能的30%。不过，川普再次声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产业，批评过去的美国总统不愿对晶片征收关税，并宣称晶片厂商如今正返回美国投资设厂。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到行政院会说明迁移松山机场打造 AI 园区，并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与第三跑道完工启用后，可以负担松机既有的运量。行政院则指出，桃机第三航厦跟跑道如果要完全提高运量，恐怕需再等10年以上。交通部也提到，迁建保守评估需要20年。卫福部也重申松机对于离岛医疗后送的重要性，希望能够谨慎评估。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强皮台风。中央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未来暂时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它的发展动向。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目前它距离台湾大约4200多公里，未来先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动，到5天后，也就是20号，离台湾还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跟后期台风会不会接近还要有更多时间观察。而天气风险公司资深顾问吴胜宇今天在他的脸专表示，强皮台风将大致沿着高压边缘向西北西移动，而且逐渐扩大，下周一下周二有机会上看强烈台风等级，暴风半径可能会扩展到280公里或以上，是一个大又强的台风。而下周三来到台湾东南方海域时，将会遇上北方西风槽东移，太平洋高压东退的过程，而开始减速北转，下周四到周末之间陆续经过琉球群岛海域之后呢，继续往日本附近移动，是否会威胁目前还是有待观察。

路况及时报。好，路况及时报，基隆往南现在全线车多，土城一往国三方向啊，就是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目前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板桥往中和，西行中和往板桥都是车多。Mara Tanner, Tunnel Vision， 明天见。

0: 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乐冈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6: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台股大跌啊，大家。不过据说这交易量是爆量的，大家是觉得周年庆到了是不是？哇，这好便宜啊，打折啊，赶快买。感觉上是这样，希望明天可以反弹，好不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Blue 的 You Make Me Wanna，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这个是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重阳桥要往三重哦，这边车多是因为受到了新北端这边有事故，所以如果你要从重阳桥接往三重去的话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再来台64线双向这边是在板桥中和车子都很多哦。台65线南下这个地方呢，是土城一要往国三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这是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啦，讲台股哈，重挫1655点，这失守了月线跟47000点的关卡，大家都还在期待啊，5万点5万点哦，结果今天大跌哦。那因为美国的通膨疑虑，还有晶片股的抛售潮，导致说国际股市都是跌的，尤其半导体股明显走低。对，台股今天盘中啊，最低是来到了46795.38点，重挫了1830.45点，收盘呢是大跌了1655.96点，这是历史第六大跌点，失守了月线48041点，那也贯破了47000点的整数关卡。加权指数中场收在了46969.87点，跌了1655.96点，这跌幅呢是3.41%，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3197.7亿元。好，那因为台积电下午举行这个法说会嘛，这个受到 ADR 重挫拖累，盘中一度跌70元，那之后跌势收敛，收在2440元，跌了50元。联发科是跌了310元，跌幅6.93%。那台达电哦也是大跌哦，1630元，它跌了155元啊，重挫8.68%。鸿海呢则是239.5元，下挫了3.5元，跌幅是1.44%。股后川湖呢跌破万元喽，收在9720元，跌了285元，跌幅是2.85%。那台塑四宝也都是降了，南亚台化是跌停的，那台塑错了8.10%，台塑化呢则是跌了6.69%。另外塑化股国桥跌停板，化工股东联也跌停。

价。面板双虎群创也下挫了 5.11%， 那友达呢也下跌了 3.72%， 所以今天就是非常非常的惨吧。但台积电的法说会呢，就可以看看明天的股价表现了，因为看到这台积电呢，应该是消息感觉是蛮正面的。这个大家待会我们再继续来聊聊。好，这 Joanne88 的歌叫《九头身日奈》。

好，台积电呢在今天召开法说会嘛，那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今天说，台积电现在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哦，在全球有将近20座的晶圆厂正在依规划进行中，受到来自客户强劲需求的驱动，那已经决定要在台南再增加一座3奈米晶圆厂，预计在2028年的上半年量产。

受到智慧手机高效能运算跟人工智慧 AI 应用强劲需求的支持，2027年2奈米制程年产能会增加超过一倍。好，那台积电今天召开了线上法人说明会，魏哲嘉说，台积电是专业的机体电路制造服务公司，首要的责任就是为客户提供最佳的技术还有具效益的产能支持，来释放他们的创新。魏哲嘉也说，因应整体半导体市场需求的长期结构性成长，台积电和客户还有客户的这个密切合作，然后规划产能。此外，台积电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派遣专门团队前往美国探查资料中心的建设进度和电源的供应情形。那截至目前一切良好，云端的服务供应商也做好了充分准备了。魏哲嘉说，考量到先进制程技术的本质复杂性，以及呢所需要的设计导入和产品的交期，台积电已经对客户的未来多年产品的蓝图和生产计划有很好的掌握度，因此持续的对 AI 大趋势抱有极高的信心。魏哲嘉说，台积电正全力的提升产能来满足评估后的需求，那也扩大了在资本支出上的投资来支持客户的未来成长。台积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在全球有将近20座的晶圆厂按照规划进行当中。未来几年，台积电在台湾新建13座先进制程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以及在海外的其他5到6座的晶圆厂。他也说了，台积电2奈米制程技术已经在2025年第四季进入了量产，2奈米正于新竹和高雄的数奇晶圆厂中顺利的提升产能。受到智慧手机高效能运算还有 AI 应用的强劲需求支持，台积电预计2奈米的制程技术年产能会在2027年增加超过一倍。除此之外，台积电也已经开始为 A14 的制程技术的产能做准备了，试产将会按照计划在2027年进行，并且在2028年开始量产。台积电也正在增加3座新的晶圆厂，来支持未来多年3奈米制程技术的强劲需求。在台湾，台积电在台南科学园区新建的3奈米晶圆厂正按计划顺利的进行当中，并且预计呢，2027年的上半年要开始量产。此外，受到来自客户强劲需求的驱动，那已经决定在台南再增加一座3奈米的晶圆厂，预计2028年上半年来量产。魏哲嘉也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台积电的第二座晶圆厂已经完成新建，那正在进行设备移入还有安装，进度比先前的计划稍微提前，那将会在2027年的第三季来量产。在日本，第二座晶圆厂采用3奈米技术的计划正顺利的进行当中，那预计呢也是在这个2028年会开始量产。那看起来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搞不好明天股价立刻涨回来，有可能台积电有可能，听起来很正面。来自怀特的歌叫《女士优先》。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 Echo。

5:19。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是这个电子烟呢，你知道回收点免具名自主投递，满月啦哦。国建署统计哦，回收重量有633公斤，大概有1.2万只，其中是6都回收量最多了，占了全国70%。那如果以地缘分析的话，说北部跟中部合计大概占了80%了。那这个回收措施会持续的来进行。那因为台湾全面禁止电子烟嘛，行政院会也通过这个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提的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把持有纳入了禁止跟行政法的范围。缓冲期之后呢，你持有啊，最高就罚新台币100,000元哦。所以9月8号开始，全国就设置了432处这个电子烟的回收点，还有专用的回收桶，要让你来自主投递哦。啊，你不用具名，你也不用提供个人资料。国民健康署副署长林立如他出席了陈建三高筛检记者会哦，那就有人问到说，这个电子烟回收计划推动满月的成效怎么样呢？他说，目前全国累计回收重量633公斤。如果每支电子烟大概重量50公克换算，这个大概就是12,660只哦。那因为回收桶呢是匿名不记名方式设置，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掌握民众实际的居住地或者是工作地点，你只能够按初步统计的结果进行区域的分析。所以六都呢大概占全国回收量的70%，那非六都占30%。那北中南部区域划分，那北中的话合计大概有80%哦，其他地方占20%左右。那林立儒也说，这次是首次推动相关的措施哦。从目前回收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呢，大家对这项行动的支持，因此会持续的推动电子烟的回收服务。那也鼓励大家把家里面不再使用的电子烟送回收桶来妥善处理。那至于成效是不是符合预期，林立儒也说了，现阶段还是属于首次推动初步的阶段呢，会持续的观察回收的情况。那鼓励民众踊跃的参与回收措施，预计持续至烟害防治法修法完成后1个月缓冲期。那目前呢，全国有设置432处哦，现阶段还是会维持相关的服务，也会看各县市的需求，持续的扩大设置。来听宫保鸡丁，他是陶喆。

万大县第一期工程全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

0: 和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哎，阿公，你回来了，哎，给你穿。
2: 穿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欢迎回到一起聆听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天不天气，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台北市这是在罗斯福路5段145号前，中间车道坑洞啊，这个要小心一下了。台北市那边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也车多哈、哦。麦帅12桥往市民高架车多，重阳桥往3重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南也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车多，国三甲的部分这是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东区的公共运输发展重要指标南港转运站东站在今天上午正式启用了。那服务的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跟桃园机场，提供大家通勤还有观光游憩的运输需求，不仅也提升了南港转运枢纽机能，也串联了科技和生技产业廊道，为地方经济和永续发展注入强力的动能。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 BOT 新建营运，由星光人寿出资参与新建地下四层、地上十九层的复合式大楼，结合转运站与商办空间，并委由具备台北转运站经验的万达通公司负责营运。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表示，完善的交通建设是支持城市发展的关键。南港转运站东站启用后，除将强化南港地区交通机能，也让产业与生活机能紧密串联。李泰兴说
2: BOT 是一个双赢的策略，楼下是转运层，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转运层这个部分呢也跟我们的台铁、高铁还有我们的捷运做一个转乘的一个服务，人流就是金流，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尤其是南港是我们所谓的东区门户，在这里啊，我们有生技园区、软体园区，那还有我们拉拉破，还有南港展览馆，那将来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建设哦，也来带动我们产业的发展。
1: 北市交通局公共运输处说明，南港转运站东站设有九席上下客月台及四席备用月台，主要服务基隆、桃园、宜兰、花莲及桃园机场客运路线。原西站的六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已全数无缝移转至东站，将可提升客运车辆进出及调度效率。此外，透过明亮宽敞的候车大厅及站内动线，也改善过往尖峰时段候车空间拥挤情形。站体设计也兼顾未来绿色运输发展需求，除取得绿建筑、智慧建筑及低碳建筑的候选证书，并因应国道客运车队电动化趋势，同步预留所需管线空间，朝低碳及永续面向持续发展。记者刘碧。

0: 刚的歌叫《南港路三段》，张寒珍的作品。接下来这个消息，2026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艺名季啊，10月24到26号要在中正纪念堂两厅院的艺文广场盛大登场喽，串联了传统的艺名信仰、青年文化、科技互动，还有城市庆典，要让不同世代和族群都可以感受客家在台北的魅力。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15号在北市府举行起跑记。

0: 者会，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文德以身背扁担和电吉他的方式通过客家的应景考验，并说明今年主题“艺名祭”。
1: 明年的“艺名感染法”，用艺名精神，然后呢，艺名惊人，然后促进我们说的现在的新纪元哈。
0: 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表示，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举办至今迈入第39年，除了坚持延续传统祭典，更融入青年文化与创新。林奕华说，
2: 我们今年呢也一样要迎来39座艺名爷跟钟永公，但到最后的送神，中间的祭典我们维持传统的客家祭典在我们台北市，今年是10月24到26号，它也是一个客家文化嘉年华。所以除了祭典之外，我们也有游行、展演，还有市集，让我们客家呢能够让台北市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完全的被大家体会到。
0: 北市客委会说明，3天活动首先由全台23尊艺名爷及钟永公在10月24号齐聚台北，展开2.4公里市区绕境祈福与安座大典，紧接25号的挑担彩街与毛小孩汪汪队，以当代精神重新诠释挑担奉饭，展开创意彩街嘉年华。26号则由送神大典画下句点，期间结合北市19个商圈、40家客家美食店家共享盛举，活动现场则设有摆摊小河城市集，并推出 AR 艺名搜神记，有机会兑换台北捷运点数。活动详情可至台北客家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棒棒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这个鸡贝贝淘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月月队好礼活动啊，今天公布了115年10月份的兑奖品项，除了双北专用的垃圾袋，还有多处场馆的门票、双麒麟全家便利商店礼物卡，还有减碳存折全新的周边小物。那当然更详细的兑奖品项可以到这个活动网站去查一下。那另外8月份兑奖呢，也已经在9月29号公告得奖名单了，实体奖项在9月底会陆续的寄出。好，那悠游付支付特定相关的奖项，比如说双北专用垃圾袋啊，悠游付储值金啊，会直接派发到得奖者的悠游付系统，所以得奖者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通知，还有留意一下这个兑换时间啊。那这个我的减碳存折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加入就是了。那另外配合922国际无车日嘛，那我的减碳存折 2.0 有加码兑加码抽的活动，那参加的方式呢，就是活动日期在一路到10月31号，有这个加码月月抽活动，你在活动期间每个礼拜五啊，你必须要搭一次大众运输哦，或者是骑一次就基北北桃都会通哦，都会通都会通的这个范围内的运具，每个月呢只要累积满4次，那也就是基本上每个礼拜一次哦。哎，那现在礼拜五，好，每个月累积满4次哦，你只要搭一次就可以了，礼拜五必须要搭一次，然后你这样子满4次就可以得到当月的抽奖资格。好，比如说小优呢，8月3号搭公车，8月10号搭捷运，8月17骑 U bike， 8月24搭捷运，这样4次他就有8月的抽奖资格了。那如果活动期间你第一次加入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新会员哦，你可以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那922当天搭大众运输，不包含公车，你的9月可以再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了。那另外8月10月最多获得2次抽奖机会，9月最多可以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那月月队加码活动呢，一路到12月底，你累计减碳量5公斤，你就可以获得无车出行悠游付15元公车的回馈金兑奖机会，有105000份。所以就是要你搭公车、搭捷运、搭大众运输，又可以有这样子的回馈啦，好不好？详细的办法上网去查一下怎么加入吧。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曲，叫《我也很想他》。

等一下进 BBC News， 然后在那之后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在那之前，这是吕杰飞的歌，叫《厉害厉害》，等会见喽。

0: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各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3: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

0: 法务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呢要来关心到的台北市，这是中华路往北衡阳路到忠孝西路，这边车子好多、哦。再来，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一样是车子很多的。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车多，重阳桥往三重，好，这边也是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南同样车多，不好走。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这个失智照护 3.0 全面升级，那要以2035年要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作为目标。卫福部今天说啊，要朝向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还有权益保障这四个面向来精进，研议啊失智用药要纳入健保给付。因为失智症影响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哦，是整个家庭，所以政府就有目标在2035年要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好，包含什么呢？什么888呢？失智精准诊断率达80%，失智服务涵盖率达80%，特定机关和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达80%。那希望透过早期发现、全程照护，还有社会共同支持，让失智者获得应有的尊重还有照护，照顾者不再孤军奋战。那么针对及早介入延缓病程升级呢，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有说了，服务对象会扩大到全年龄层的失智者。那年轻型失智症者呢，除了健康变化，还有可能严峻的工作转型还有子女养育的这些挑战，也会强化及早诊断，提供社区预防认知，促进服务延缓疾病的一个进展。哦，长照司也说啊，失智者的记忆、判断和沟通困境会造成生活的不便，那也会推动公共服务场域来应对失智者服务的指引，包含了金融、餐饮、交通、艺文这些场域。那同时要建立一个失智友善乡镇市区、友善组织，还有培训友善天使，持续强化金融跟安全防护，提升安养信托的人数，还有失智个案的协寻寻获率。安养信托确实是蛮重要的。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你接下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消息啊，偏头痛，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困扰？如果反复发作的话，你频繁使用止痛药，这可能会让你陷入头痛的循环哦。亚东医院药学部药师郑云他提醒喽，偏头痛的治疗有分为急性的缓解，还有预防性的治疗。那你要按照你发作的情况来就医评估，然后按照医师的指示正确的用药。那他分享说，有一个35岁上班族啊，叫小安啊，最近几个月头痛次数增。

家啊，伴随一些恶心啊、怕光啊、怕吵。他原本以为，那我吃个止痛药哦，休息一下，它可以缓解，但没有想到用药频率增加，那头痛哎没有改善呢，怎么会这样？郑云说了，偏头痛发作的时候，你不用刻意去忍到说疼痛难以忍受哦，不用说啊怎么办，真的忍不住了这样哦才吃药，哎不用，你按照医师跟药师的指示，你在合适的时机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急性的治疗药物来缓解你的疼痛，还有其他的不适啊。不过如果你经常自行服用止痛药的话，这可能会造成什么药物用这过度使用，造成你头痛吃药再头痛哦这样的一个循环。他也说偏头痛治疗哦，除了使用急性药物处理当下的症状，你也可以按照病情评估预防性治疗来降低你发作的频率跟严重的程度。如果急性治疗效果不佳，出现副作用，或者说头痛明显影响生活了，你就应该和医师讨论，哎，是不是适合这个预防治疗。那部分预防偏头痛的药物可能也可以治疗什么这个高血压、忧郁症或癫痫。郑云说，如果你对药物有疑问，你应该先问医师或药师，你不要自己停药了，好不好？那如果你有头痛的问题，你可以记录头痛的日期、持续时间、疼痛程度、伴随的症状以及用药的情形，然后在看医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跟医生说一下这个状况，然后寻找专业的评估啦。来听邓紫棋的歌《摩天动物园》。

0: 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好，这来到年底啊，大家应该开始规划一些旅游行程了，对不对？双十节也过了嘛，再来光复节连假应该早就安排好了。然后年底什么跨年啦，各位。当然除了跨年之外还有圣诞节啦，不过这边要讲跨年，你知道机票涨了 15%， 但是买气还是增加，是比2026年成长 10% 哦。这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今年1到8月台湾旅客出国人次啊1453万2351人，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5.2%，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因为跨年呢，这机票还是有你知道燃油附加费啊、离境税啊、机场服务费啊，这成本因素，所以其实会上涨，但还是让大家很要出去玩啊，很厉害。那说到冲绳从第五名上升到第二名，那釜山的买气也有增加，大概短程飞行交通便利啦，这可能大家就是想要出国跨年的一个热门选择咯。露露吃点心，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

0: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比负担更加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

0: 额，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好，今天的特选焦点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台北画刊。那九月号啊，好像一直以来这两个月没有跟大家讲过。那九月号其实讲的是跟这个听见台北的日常脉动有关。那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在里面的文章哦，点阅率非常高哎，这是孕育华流的音乐基地，叫潮流之声。那其实从1929年很久，快要100年前了，台湾第一家唱片行叫做古伦美亚，在台北成立了。那么接近这百年来，流行音乐其实在台北有很多不同的时代升景了。那像早期的大道城啊、圆环、西门町一带，它有非常多的唱片公司。之后呢，西洋音乐传入到台湾，民歌、流行音乐这样的兴起，西门町的这种民歌西餐厅、歌舞厅、唱片行，其实也就是一代人在记忆里面非常难忘的生活场景了。那讲到台北流行音乐发展的轨迹，其实它是一段跟城市空间共振这样的一个升景的变迁史。那讲到这一段故事的起点，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梁旭伦他回忆到，他说1970到80年代，民歌餐厅还有唱片行在西门町一带聚集嘛。那个时候的纵贯线铁路还是在地面上的还是紧邻当时繁华的中华商场。那每当火车啊当当当当当缓缓开过去之后呢，这平交道的这个当当当声响就会跟街头店铺那种音乐有相互交织碰撞，其实算是当时在台北蛮代表性的一个声音记忆。那1980年代末呢，台北也逐步迎来了这个唱片工业的黄金时期。那多元的曲风深入大家日常生活嘛，梁旭仁说了，之后呢，像乐团文化还有独立音乐就在台北各个角落呢慢慢的兴起了。音乐的生命力在现场的演出当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那也帮城市的声景带来一个转变。那来到了2000年代呢，主流非主流那个界限是逐渐松动的，音乐季也是遍地开花嘛，听各自的团，这个就会是你知道各内化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生活风格啊。当然会觉得这个团我听我有品味啊，另外一个团大家都听那我先不要听会有这种的感觉，是要听自己的团。那一路走来，台北的流行音乐也是随着时代的更迭不断的在发展，那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音乐人跟创作者都聚集在这边，并发出一个比较多元的面貌。那母语创作啊、嘻哈啊、电音啊、乐团啊，在现在这个舞台上面算是互放异彩。那随着近年专业展演的场馆陆续的落成，软硬体这种持续的升级，这其实也帮创作者提供更多演出或者是接轨国际的机会。那你从唱片行里面去寻觅新生到 Live House 近距离感受演出，再到体育馆、音乐季这种万人的这个场地，你接触音乐的场景是不断改变的。可是不变的是什么？就是流行音乐它持续的在台北写下属于不同世代的城市声景。那这个绵延数十年的潮流声景，其实背后都是台北始终包容开放这样的一个城市特质。梁旭仁认为，相较于亚洲其他的城市台北对国际流行音乐的接受度高，加上人口密集、交通便利，那不止形成一定规模的音乐市场，那也把这座城市转化成一片开放的听觉土壤，应该让异国旋律在跟在地的人声交织，然后变成

那舞台上面的乐声在跟台下的乐迷热烈的呼喊，然后呢，像唱片啊、经纪啊、媒体啊、展演资源，也就这样长期的扎根，就变成一个很紧密的产业连结了。所以产业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像，这个场地的话，早年是民歌西餐厅嘛，后来街头展演啊、街头艺人啊 ，live house， 在这个台北小巨蛋、台北流行乐中心，到现在是台北大巨蛋，这样的场馆不同的规模，其实会有更完整的阶梯式场域。梁旭伦也说，城市里大大小小的这种演出空间就在孕育音乐人，就是他们的摇篮。创作者你可以从数十人的现场开始累积听众，挑战百人、千人，甚至完成公蛋的梦想。

好，那继续来讲讲关于这个流行音乐的部分哦。梁旭伦他也强调，音乐其实真的不用局限在特定的场馆嘛，你也可以透过音乐季还有户外的演出走进城市各个角落，从出口音乐节、台北音乐不断电、台北爵士音乐节、秋奥音乐节到潮台北这种各式音乐活动，也把演出场景从舞台呢延伸到了动物园、码头、街区和公共空间，也让音乐融入市民的生活日常。那么在音乐展演遍地开花的同时，北流也持续透过各类的计划去支持近年蓬勃发展的台湾独立乐团，来帮城市蓄积音乐的能量。比如以北流和台北市文化局合办这个台北音乐不断电作为例子，透过邀请各国的策展人还有音乐总监呢共聚交流，也让优秀的年轻乐团有机会登上海外的舞台。那潮台北则是透过台北音乐博览会 T-MAX 还有论坛和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这些活动

扮演的亚太商业媒合枢纽、跨域趋势智库，还有国际市场推手这些关键角色。那这些活动累积的呢，是一条持续向外延伸的音乐路径。那当更多的创作者可以从城市里获得养分，站上舞台，再带着作品走向亚洲甚至是世界，台北将不只是音乐演出的发生地，而能成为人才、产业和国际交流汇聚的节点。那从音乐这个场馆走入街区，音乐人也从舞台走向国际，那在一次次的交流跟演出当中持续的向外发声，城市的声音呢也从来没有停止哦。台北也正在世界的耳廓里面扩散出永恒的涟漪，所以音乐真的是要透过不同形式走进城市的各个角落啦。也不晓得说你有没有去现场聆听过，不管是音乐季还是一些场馆，比如说大巨蛋啊，或者是小巨蛋。小巨蛋因为它落成比较久，就太多太多，以前那是指标性的嘛，现在更指标的是大巨蛋。可是那并不影响小巨蛋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小巨蛋已经是万人场馆了，你可以到万人等级的，其实基本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小巨蛋、大巨蛋，那台北流行乐中心或更想 Live House， 好多种的演出，其实它都是不同的氛围。你在这种小巨蛋、大巨蛋这种更大舞台上面，基本上你的舞台的编制什么都会不太一样嘛。可是有时候像有些人就喜欢 live house， 我们都小小的，我们不走舞台的浮夸，我们就走纯音乐的分享跟带动现场气氛的那种感受。好，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只是说你有没有去参与过，你有没有实际的去感受过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事情。好，那以我个人为例啦，就是当了爸爸之后比较少，但是在以前，因为我们做电台嘛，我们对音乐还就有一些兴趣，去过了很多场演唱会啊，像是比如说可能小巨蛋的很多场演唱会也去过，然后像 Live House 的，对不对？可能像是这种户外的，有没有停车场？哦，有些停车场就直接包下来变成一个户外的展演舞台，它有点像音乐季的感觉，它就是户外场馆，然后声音会露出去嘛。然后有时候你经过一些表演的地方，哎，听到音乐，哦，原来演唱会，对吧？然后很多可能像一些公园，比较大的公园，比如说新北的大都会公园，常常会有一些音乐季，对吧？然后像简单生活节啊等等这些，或者是其他什么火球季啊这种，很多很多的音乐季，如果你有去参加过的话，你应该会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只是它是以音乐作为一个出发点，邀请大家走进来。你走进来其实感受到的不是只有音乐，那有很多的团嘛，很多不同人的表演，他的音乐之外就是大家会被音乐吸引，像成为一个文化。我觉得它是很有趣的地方，就你去思考去评估，就不会只有音乐本身。当然音乐本身是吸引你，比如说回到家你可以继续听，因为现在串流很方便嘛，也透过串流去聆听很多很多你很喜欢的音乐，甚至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可能以前不方便接触到的西洋音乐啊，或者是东洋音乐啊，或者是韩国的音乐，这都是很方便的。只是上网查一下，有时候资料太多你会资讯爆炸，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听，对吧？好啦，来听这段经典作品咯，林俊杰跟蔡卓妍，这首歌叫做小酒窝。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听到的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歌曲，叫做 Mirrors。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一起听您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咪，你已经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2: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眼光，没有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专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1: 眼光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5: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罗嘎达瓜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吕强阿木伊，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播客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讲的木啦，在斯卡达卡丹，爱穿高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呢，小蔡到银行去，因为要换那个银行本子，然后这银行就跟小蔡讲说，现在呢，银行有公文说，银行的存折，如果你是恢复原住民名字有并列罗马拼音的朋友，那银行的存折呢，也可以看到你的罗马拼音了。我那感觉真的非常的棒，因为以前叫汉名，现在存折看到呢，有嘎巴维插球的感觉，真的很棒呢。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有到银行换过本子的吗？其实可以请他以全名，就是你恢复原住民名字的那个名字，来当做银行存折的名字哦。我们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先雄所带来的往日情怀。

0: 这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谢英雄所带来的《往日情怀》。听到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有年代感。这十月份呢，其实有很多的连续假期，这个礼拜虽然没有，但下个礼拜又有连续假期了，大家不妨安排一下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当中呢我们又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重点是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所以后半单元我们要直接进行的就是台北大陆案，特别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萨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部落经验，但听说他今天要分享的是毛小孩的经验。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小乐进入今天10月1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我们希望在大台北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原来在台北的节目当中呢，可以知道我们全国各地跟原民相关的讯息。那首先呢，关心一下有关于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你不要以为科普跟原住民没关系哦，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1: 科技发展是台湾的经济命脉，也是台湾在世界上受到各国肯定的重要实力。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将于19日至24日展开环岛六天科学之旅，行经全台18个县市、30个站点。国科会今年科普列车以“车门一开，未来展开”为主题，车厢内容横跨

0: 海洋科技、太空探索、防震知识、绿色永续、智慧医疗、通讯技术等多元领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浅显易懂的实作体验，让孩童透过观察、操作，认识科学与生活的连结，开启对未知与未来科技的想象。六天预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今年活动共有四大亮点，分别为走向多元、共融共好、在地连结及科研参访。首先，走向多元为邀请国际驻台单位参与活动，加入华语、英语、台语及原住民族语等多元语言互动，让学童在动手实验中接触不同语言与文化，从在地认识科学，也透过科学拓展与世界连结的视野。其次，共融共好邀请起聪听障生、偏乡、原住民、离岛县市等学童参与科普列车活动，而在地连结将台湾各地文化特色融入活动内容，让孩子学习科学之余，也认识不同地方的文化故事。最后，科研参访则开放15个科研场域，让学童体验列车活动后，进一步参访科研场域，增加学习附加价值。国科会表示，科普环岛列车发挥列车移动特性，主动将科普资源带到孩子所在的地方，使学童能在火车站及列车车厢中接触科学，亲手实验，突破地域限制，并增加偏乡及原民地区孩童接触多元科学的机会，让探索科学不因距离而受限。
1: 好，2026年的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哦，搭载的太空探索、海洋技术、防震知识、通讯技术等多元的领域，将在19号就要启程了，会展开6天的科普环岛。那这6天呢，预计超过有450项的科普活动，包括走向多元、共融共好、在地连结以及科研参访等等。其实科普的一系列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够贴近生活，引起小朋友们对科学的好奇跟兴趣，进而提升学习跟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技发展是我们台湾的经济命脉，也是台湾在世界上受到各国肯定的重要实力，鼓励朋友们要多多参加机会，要把握这个机会，尤其是我们的族人朋友们，你的小孩子如果有机会的话，赶紧做报名了。那今年来不及没关系，明年还有机会。来吧，这首来自阿美族的萨布嘎藏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

0: 来自阿美族的萨布嘎造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东的慢食节，有空带台东去走一走哦。
1: 2026秋季台东慢食节夜食餐桌将于10月24日、25日17时至22时在台东新生广场登场。今年以台东夜晚饮食记忆为主题，并规划慢食集、慢食酱、慢食营、慢食器、慢食道五大主题，带领民众从吃听唱坐走不同方式认识台东的夜食文化。台东慢食节自2017年创办以来，持续以优质、纯净、公平为核心精神，今年秋季特别从夜晚吃的食物出发，重新梳理台东不同世代的夜间饮食记忆。从戏院散场后的街头小吃，下班后的一碗热食，到部落围火共享食物的日常，都成为料理人发想的起点。超丰盛的海鲜鱼麸面、创意不浓豆豆馅饼、部落炒瓜牛、熏肉母母饭、台式咸粥等限定料理都会在这场活动出现。透过一道道夜食，看见台东地方食材、饮食文化与生活记忆的延续。本次慢食集将由参与店家以夜间饮食记忆为灵感，结合台东当令食材、原民风味、家族记忆料理推出活动限定料理慢食酱，从饮食切入地方故事与城市变迁，认识食物如何记录一座城市的生活轨迹。慢食营以音乐与演出丰富夜间活动内容，呈现台东夜晚的生活节奏。台东县政府希望透过夜食餐桌将地方饮食记忆带回当代餐桌，也让更多民众从日常的一餐认识台东。活动两日皆免费入场，全区不提供一次性餐具，邀请民众自备餐具，在秋夜走进台东新生广场，品尝属于台东的深夜风土。
0: 好，其实呢，十月份有很多的假期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安排一下，就是24、25这个连续假期，可以到台东参加他们夜晚的饮食哦，就是台东慢食节的夜食餐桌，他们规划了慢食集、慢食奖、慢食营、慢食器，还有慢食岛，就带领大家从吃、听、唱、坐。走不同的方式认识台东的夜食文化，重点是免费，但是不提供一次性的餐具，自己要自备餐具哟。来安排这首来自台东的 Mascot 带来的《欢迎回家》。

0: 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Masca 所带来的欢迎回家。好，听完台东的讯息，我们来谈谈好汤温泉季。
1: 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活动至10月底，今年以温泉、自然、音乐为主轴，串联古关、大坑、乌日及东势四大温泉地区，推出好汤音乐会暨部落市集、四区限量好汤体验活动、指定贴文留言抽机票大奖及汤旅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四大系列活动，融合音乐、市集、美食、手作、温泉优惠及拍照留言抽大奖等，让旅客畅游台中，乐享好汤体验，吃完泡抽多重乐趣。台中四大温泉区各具特色，想亲近山林可到古关享受群山环绕的暖汤，亲子同行可前往东势泡汤漫步林场，享受森林游憩乐趣。乌日临近高铁及交通枢纽，适合安排轻松便捷的温泉小旅行。大坑则可串联登山步道与市区景点，白天健行，傍晚泡汤，享受悠闲慢活时光。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将于四大温泉区接力登场，邀请全国旅客秋日来台中泡好汤、赏美景、听音乐、享美食、感受山林、亲子、都会与休闲等多元旅游魅力，来趟疗愈身心的台中温泉小旅行。另交通部观光署有推出平日住宿奖助，符合奖助规定并入住参与活动的合法旅宿，于一般地区连续住宿两晚，每人最高可折抵2000元。台中还有加码抽周周住台中度假一整年活动，与百家业者提供国旅住宿优惠方案。更多活动讯息及优惠方案，请参阅大玩台中脸书粉丝专页及台中观光旅游。

0: 网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活动网页。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这个讯息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告诉大家了哦。最近台中呢，他们在做所谓的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古关啦、大坑、乌日、东势这四大温泉区的一些活动。那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台中的话呢，十月底之前有这样子的活动你可以参与。那详细的情况也可以直接上网搜寻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网页。蓝白这首来自台中的微醺开根，所大来的边走边唱。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线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悬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悬，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勾盖干么大家过得蹦舍男人故事马月琴，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台湾族的 Mazga 所带来的宝贝坏坏，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0: 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Maskasa 带来的
1: 宝贝坏坏。
0: 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萨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刚才播歌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萨蜜，什么叫做宝贝坏坏？你怎么交男朋友了？
1: 我家的宝贝是我们家的狗狗啊，我们家的娃柱。
0: 所以你也是有毛小孩的妈妈的意思吗？
1: 对，我是干妈。
0: 你是干妈？
1: 我不是真妈。
0: 所以等一下，你当然不是他狗的妈妈啊。
1: 没有，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弟弟、跟我弟妹。
0: 哈，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跟听众说明一下，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撒蜜几乎每个礼拜四都会来到节目当中。对于他的身家呢，我们的听众们应该也非常的熟悉。撒蜜呢，现在跟妈妈是跟弟弟跟弟妹们一起住，没错吧？
1: 好，
0: 那弟弟跟弟妹他们有小孩，结果呢，他们领养的毛小孩不是你领养毛小孩，
1: 不是，是我弟弟领养毛小孩，
0: 他自己有小孩啦。
1: 对，但小孩大了嘛，
0: 小孩不好玩。
1: 对，而且小孩也不会理他。小孩大了，两个大男生，那他就本身，因为我们小时候想养狗，伊娜不给我们养，因为伊娜要养我们两个已经很辛苦了，不可能跟我们养宠物。所以我弟弟一直很喜欢狗。后来呢，他特别喜欢，因为狗有很多种嘛，
0: 对对对，
1: 他很喜欢比较大型的狗，
0: 嗯哼，
1: 然后他就很喜欢哈士奇，他就去领养哈士奇。那哈士奇其实力气非常大，
0: 嗯，因为很大只啊，
1: 对，然后又爱吃，
0: 这我就不知道，
1: 也很调皮，但是他的脸就是很无辜。
0: 就是很可爱，因为它下面有一个黑黑的点，
1: 它有眼线、啊，
0: 对 对, 對眼线，
1: 然后长得那个，因为它有狼的血统嘛，
0: 是是是，
1: 所以它那个脸看起来很凶，其实非常呆。
0: 哦，真的吗？
1: 很呆萌，它只是看起来那个脸很凶、但其实它也很呆萌，就是。家里他就是那种，如果他没有放电完成的话，他就会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咬。
0: 嗯哼，
1: 不管是沙发啦，反正他看得到的东西他都咬。他
0: 还是狗狗的样子就对了。
1: 对，然后又搞破坏。那一刚开始，我弟弟其实只有先养一只。
0: 等一下，你们养多久了？第一只的时候是几年前的事？
1: 其实我们一直陆陆续续养十几年，
0: 已经十几年了。
1: 对，但是不是同一只狗
0: 啊、
1: 我们已经送走很多只狗了，因为狗的寿命非常短。对，然后送走一只又去领养一只，对，然后我们现在这一个是一个家族。
0: 等一下，等一下，你养哈士奇家族？
1: 对，因为一刚开始我弟是先养一只，后来呢觉得他一个人很孤单，又找了一只来陪他，又领养了一只，就这
0: 都是用领养的，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对, 對、okay. 就这一对夫妻又生了两只狗，
0: 所以他们也是一家族，跟你弟弟一样，他们四个人，
1: 对，
0: 四只狗，四只哈士奇。
1: 哈士奇，我根本没办法遛那个狗，因为力气不够，对，所以只有我弟弟可以带得出去。
0: 哦，所以他都是他在遛狗。
1: 对，因为刚开始是我弟弟领养的，所以他的第一人主人。我们如果每个人回家，陆陆续续回家的时候，你知道狗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因为狗的听觉呢是比人还要灵敏，
0: 是，
1: 所以一刚开始到门口的时候，你知道狗狗会来接人，
0: 是，
1: 它会等，
0: 等主人
1: 回来，可是呢，如果是我的姨娜或者是我们其他人回家，他们是直接就是在家里是什么姿势就是什么姿势，只有我的傻爸我弟弟回家的时候，
0: 他就会到门口等，
1: 他们会冲上去等，他们会坐在门口等，而且只要人一进来的时候，他们会冲上去
0: 围着他，对
1: 对，非常浮夸的那种欢迎回家的模式、对，但是我们其他人回家，他就是如果他倒在地上，他就这样
0: 继续倒在地上，
1: 对，然后
0: 或者看一下
1: 你开门的时候就这样瞄你一眼，就是那种贵妃的那个卧姿、但是只有我弟弟回来说，他们会
0: 你当作是他领养他的啊，
1: 对，他第一个看到的主人，
0: 嗯，
1: 然后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他会狂吠，然后他会很开心，会很浮夸，就对了，
0: 所以难怪很多的这些狗主人就是很喜欢他的毛小孩，就对他
1: 对
0: 他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因为狗狗就把他当作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啊。
1: 对，因为你对他好，他就会
0: 对
1: 他就眼里就只有满心满眼就是你啊。但是我就是那个狗奴才，因为我弟弟喜欢养狗，但是你知道养狗这件事，除了他可

0: 可爱之外，小时候超可爱，长大非常不可爱。
1: 所以你们从小子养到大只，然后从大只再帮他做个配偶，然后有小孩这样。
0: 哦，没有，因为我们去领养的时候他已经算是都一两岁，都算大只，
1: 算成狗了。
0: 只有就是这个家族他生小孩，我们是从小 baby 开始养。但是我们一刚开始领养的时候他已经很大只，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小狗超可爱的。你就会经历过那种小时候超可爱超无害，长大你就很想把它掐那种感觉。对，因为小时候超可爱的。
1: 等一下呢， 我问一下，那现在那两只小只的已经让他们有小孩的话，会把你认为主人吗？还是一样是你弟弟？
0: 会啊，他知道你是主人，但是对主人他们会有分别的态度。哦，对，通常
1: 是。可是你从小有带他啦。
0: 对啊，可是他就很明显啊，像因为在家都是我的姨娜嘛，她只有对两个人非常态度会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一个是我弟弟，
1: 主人，
0: 一个就是每天在家里喂她的姨娜，
1: 妈妈，
0: 就是阿嬷，
1: 是是是，
0: 对，她只有对这两个人呢，
1: 因为每天给他们吃的就是姨娜嘛，
0: 对，有奶就是娘，
1: 有奶，
0: 所以其他人回去她都是这样瞄一眼，但是只有这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她的欢迎的仪式完全不同。
1: OK， 你现在是吃醋的意思吗？
0: 没有，我只是想说我都帮你把屎把尿的，你们对我回来也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仪式。
1: 所以你就给他这首宝贝坏坏吗？
0: 对，没有，因为我最近你知道上次连假，本来很开心的放假，但是我经历了一个事情。
1: 怎么了？
0: 因为是我自己的错误，所以我必须自己认罚。
1: 是
0: 因为你知道哈士奇是非常活泼然后非常爱吃的，所以你家里有养狗的人呢，基本上你家里是不能有一些食物你要特别注意，
1: 对，狗不能吃的就
0: 对有一些禁忌，像巧克力，大家都知道，巧克力
1: 吗？
0: 不是，巧克力绝对不能吃，它是致命。
1: 哦，对狗狗来讲，
0: 对狗来讲，就是不能吃的致命毒物，一个是巧克力啊，因为它有可可碱，那会破坏狗的神经跟心脏，少量就会致命。
1: 再来就是绝对不能吃，
0: 对，然后再来是葡萄跟葡萄干。
1: 葡萄跟葡萄干，
0: 对，因为它会引发狗的急性肾衰竭，它会瘫痪死亡。再来是葱类，洋葱啊、大蒜啊、葱、韭菜这些含有硫化物的东西
1: 也不可以，
0: 不行，因为它会破坏红血球，导致贫血。然后再来是木糖醇，木糖醇不是在那个口香糖
1: 里面？口香糖里面有，对。
0: 因为那个这个木糖醇呢，它会让狗狗的血糖急速下降，导致肝衰竭。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吃的致命毒物。基本上你家里有养狗，这些东西要么就要收好，要么就是你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狗吃到。像我们在，
1: 我以为一直以为说狗不能吃太咸这样而已，
0: 没有，太咸是长期你它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跟人一样嘛。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对它对我们来吃是好的，但是对狗来讲它是致命的，
1: 等于是对他们来讲是毒药的概念了。
0: 对，那还有一些是属于危险跟不宜喂食的食物啊，比如说酒啊、咖啡因啊、夏威夷豆啦、或者是那个洛梨，
1: 洛梨也不行，
0: 洛梨也不行。还有生肉跟生鸡蛋，是因为会有细菌跟沙门氏菌跟寄生虫，
1: 所以生肉也不行啊。
0: 对，生肉、生鸡蛋，还有一个就是煮熟的骨头
1: 啊。可是大部分人不是
0: 都，我们讲的是那种细细的骨头哦、你如果是那个大棒骨你可以让狗狗磨养。可以让它磨牙，但是如果是那种鸡骨头、鸭骨头，
1: 那个不行，太危险，太细了。
0: 那个是它会，因为它们一咬会变成尖锐的碎片，
1: 对，
0: 可能会刺穿那个狗狗的食道跟肠胃。所以那个小骨头那个你都不能给狗吃，
1: 不要那个不要，
0: 对，这是很危险的。那因为这次连假，那本来很开心的放假，但因为我个人的失误呢，因为我刚好朋友送了一盒那个日本的那个。麝香葡萄
1: 啊，麝香葡萄，
0: 麝香葡萄是没有籽
1: 的，
0: 然后非常大颗，
1: 对。
0: 那因为我贪吃嘛，我就把那个葡萄，我就摘了五颗，剪了五颗，然后我想说我要吃，我要偷偷的吃，
1: 才五颗啊，
0: 要偷偷的吃，就我在洗的时候把它泡在那个琉璃台那边放着，我就去洗衣服了，我忘记了，我忘记这个东西是致命食物，然后我们家的狗又不乖，又非常爱咬东西，看到吃他绝对不放过，他连卫生纸都吃。对，然后呢我去洗衣服，一下来发现那五颗葡萄全部不见。
1: 哦，你本来是泡在那个琉璃台，
0: 对、
1: 哦、
0: 我放在碗里面泡着。
1: OK， 然
0: 后我一下来
1: 葡萄不见了，
0: 葡萄不见，我心里想绝对是他们，但是呢

0: 我不确定
1: 这哪一只啊，
0: 是四只到底谁吃了、嗯、就只好这四只全部送急诊。
1: 哈，你一个人送他送急诊？
0: 没有，那天刚好我侄子在、
1: 哦、还好，
0: 要不然这我一个小女生，我真的
1: 有一个小女生，
0: 我弱女子无法，
1: 这时候变弱女子啦。
0: 对，因为那个一只哈士奇的力量就很大了，我根本搬不动，还好我侄子在，我两个侄子都在、嗯、然后我赶快跟他们讲，然后他们虽然很生气，但是呢因为已经快十一二点了，所以我赶快，对，我赶快去找了Google 了一下有24小时的
1: 动物医院，
0: 好、嗯，然后就从杨梅飙到中立，刚好有一间、哦，因为中立只有一间，再过来就要到桃园、
1: 嗯，
0: 所以我赶快先打电话到那个中立的动物医院，
1: 请他等你。
0: 说对，然后我带了四只狗去，然后我就吓得满身就是飙汗，
1: 很紧张哎，对他们来讲是很危险的
0: 东西，因为他的狗爸爸、狗妈妈不在家，万一我把他的四只宝贝弄死了，你知道那个压力，帮人家顾小孩压力很大。
1: 等一下，这不是宝贝坏坏，是这位姐姐你坏坏。没有，其实你应该是大只的，小只应该没有办法够到琉璃台吧，所以你四只 都送到动物医院去。
0: 对，他们都很大只啊。
1: 哦，小只，他的小孩也大只。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养狗的人是的确是很辛苦、欸、
0: 对，因为你要照顾他，其实是要好好的对待他，但是因为我的失误让他们偷吃到那五颗，就他们去分赃啊，到底是
1: 谁
0: 吃了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对，
0: 但是保险起见，我就把这四只
1: 全部
0: 抓去，全部
1: 都送到动物医院。
0: 对，然后打催吐剂、打针、嗯嗯，让他们吐出来。
1: 嗯哼，
0: 对。
1: 然后后来就 OK 了。
0: 对，然后还要回家，还要吃药。
1: 啊、
0: 就一个礼拜之内要吃那个类似活性炭的那个药，
1: 是
0: 让他们排。
1: 把排掉，把那个毒排掉，
0: 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掉。
1: 辛苦了，狗爸爸、狗妈妈。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吧。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图腾乐团所带来的《宝贝不爱》。

0: 是来自我们的图腾乐团所带来的
1: 宝贝不爱。
0: 好，今天讲的这个宝贝应该就是你们家的哈士奇了。
1: 对，我们家的毛小孩。
0: 其实所有的这个狗狗或是所有的毛小孩有很多东西不能，其实都是宝贝不爱的。就像刚刚我们的萨米所提到的巧克力、葡萄，连葡萄干都不 行，对不对？
1: 对，
0: 你刚才讲说洛梨也不行。
1: 对，这个洛梨因为它的那个果肉跟果皮还有果核都含有毒素，
0: 对狗狗来讲都是有毒素的。
1: 对，会引起上吐下泻跟心肺积水。所以你家里如果有养宠物有养狗的人，你基本上这些东西
0: 应该都知道吧，有养的应该都知道。
1: 对对，要特别注意，有时候你跟同住的家人也要讲。因为像我的姨娜她就很宠小孩，
0: 也连狗狗都宠。
1: 对，有时候她吃一吃她就觉得啊，
0: 哎呀，巧克力好吃啊，葡萄干好吃啊，
1: 我都会特别跟她讲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他们吃。那因为你知道姨娜他们从小在部落呢，对宠物是没有概念的。
0: 我最想找的就是过去在部落里面的这些狗狗哪有担心它吃什么、啊、
1: 对，以前你知道像 我们养了哈士奇之后，我妈就觉得他们很娇气、她说你看那个我们在以前小时候家里养的那些瓦柱
0: 狗，
1: 就是我们吃什么剩菜剩饭剩骨头，
0: 对对对对对，
1: 连鱼都给他吃，
0: 对对对对，
1: 哪有在管他吃什么不吃什么。我说你们小时候有吃到葡萄吗？没有嘛，那个年代的人是没
0: 有巧克力吗？
1: 对啊，也不可能有巧克力，也没有葡萄干，因为部落没有这个葡萄这样的水果树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小时候你没有，你当然不觉得。而且你知道早期部落根本没有用葱姜蒜的习惯，我们有辣椒，我们有鹿桥、
0: 哦、辣椒、
1: 但是不习惯做菜放葱姜蒜。对，那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家里都会备葱啊，
0: 都会准备。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可是早期部落的族人是没有用葱姜蒜去什么压味道去腥，这个没有。
0: 是是，
1: 我们用的是打纳
0: 啊，
1: 那个
0: 刺
1: 葱，要煮鱼汤的时候，
0: 对，
1: 我们是用刺葱。所以呢，基本上只要是葱类的东西，葱姜蒜的东西都不能给狗狗吃。
0: 是，
1: 所以我的尹娜就会觉得说，哎、欸，你们养的狗那个外狗狗很麻烦呢、欸，
0: 还是我们部落的土狗比较可爱。
1: 他说我们土狗又会看家，还会打猎，什么都行。然后陌生人靠近还会凶人家。
0: 对，
1: 我们那个哈士奇丢一个鸡骨那个鸡腿给他，他就马上跟人家玩了那一种，根本看不了家。他就觉得说，当初我弟要养这只狗，我的尹娜就很不爱，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养土狗。我说土狗你养在社区太吵了，
0: 是是、哦、所以他不会喊不会叫就对了。
1: 基本上他很安静，他就很兴奋的时候才会叫。他平常他跟那个小型狗不一样，小型狗有点神经质
0: 比较敏感啦。
1: 对，然后他们一听到声音就该该该该
0: 该，对对对，
1: 他事情不会、哦、
0: 很稳重，
1: 呆吧
0: 我问一下，不管是收音房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撒蜜，因为你现在是单身嘛，对不
1: 对,
0: 对，你没有男朋友也没有说老公，那因为你跟家人住、如果有一天你一个人住的话，你会不会自己想养一个猫小孩？经过了弟弟养的这个猫小孩之后
1: 会，可是又觉得不想养，你知道吗？因为照顾这个猫小孩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而且你不是因为贪图它可爱、我在这里要讲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第一眼看它很可爱，可是你要知道它的吃喝拉撒生病
0: 都要你去，
1: 你都要照顾它，
0: 这跟照顾小孩是一
1: 样
0: 的。
1: 而且你知道猫小孩它的寿命又比人类还短，
0: 你会难过。
1: 他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就跟人老了一样，毛病很多。这些你都要去照顾他，而不是你第一眼看他可爱就养他。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要养毛小孩的时候，
0: 你给他想多一点，
1: 你就要抱定就是你要照顾他一辈子，
0: 到他终了哦。
1: 对，因为他的一辈子比你还要
0: 短，
1: 所以基本上都是你在照顾他。
0: 是，
1: 所以你照顾他之后，你很多东西就要很用心的去想，哎，怎么照顾他，然后还要给他补充营养。
0: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家里都会养毛小孩。

0: 可是等到第一只过世，他要送啊，要什么？他们有去
1: 对，要去
0: 要买地呀、
1: 啊啊，
0: 要什么木啊，什么那些嘛。他之后就觉得不再养。我说你为什么不再养猫山？你不是很喜欢？他说我不是怕说之后麻烦，后事麻烦，
1: 而是送小
0: 离别很辛苦。

0: 但是他还是喜欢养，所以我们家一直都有在领养那个毛小孩、哦、只是只有这个家族是有生两只，
1: 一个家族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家是现在四只狗，
0: 对，
1: 好的，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有12只猫，
0: 哇，可是猫我觉得猫比因为它体型小，
1: 对，体型小，那我说那12只猫你都认得，它都认得啊，然后它身上居然没有猫的味道、
0: 嗯、
1: 我说因为通常养宠物的家里面，因为它是租房子单身嘛、嗯、跟他女朋友而已两个人，我说你衣服都没有闻到猫味道，他说他特别有一间摆衣服
0: 哦，
1: 因为你知道吗，客厅那猫跑身上其实都会有那些猫猫狗狗的味道，
0: 像我们身上都会有很多、啊、
1: 会难免难免，
0: 所以我身上都会带那个滚轮啊、
1: 哦，
0: 因为没办法，我们要出门，他就趴在你身上，你怎么办？
1: 就这样，人家是很可爱，好不好？好了，辛苦了，所有的这个毛小孩的爸爸妈妈们。好了，今天呢，我们的Sammy跟他分享这个他养宠物的这个经验，但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吃，你可狗狗不能吃或者猫不能吃的话，你可能要先知道，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养它们。
0: 对，就是你在养它之后，你要先知道它的禁忌是什么。
1: 嗯嗯，
0: 然后你要不止它在陪你，其实。你也在陪他
1: ，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互相的，他很可爱，你就陪伴他，他也让你就是可能今天心情不好，你回到家看他撸一撸，你就觉得很开心。
1: 所以他带给你的对你来讲最大的好处跟优点是什么？就是一种陪伴吗？
0: 对，我觉得最主要是陪伴，而且你看他那个一脸呆样，
1: 一脸无辜的样子。
0: 对，然后他明明就已经把你家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你回来说他还一副就是我什么都没做，不是我，那一整个，然后因为回家我们就看到乱七八糟嘛，他就乱咬，
1: 一定是他这样子，
0: 然后我们就说谁咬的，你知道吗？那四只马上就卖萌。就好像什么事都不关他的事，那个一脸好会演，
1: 即便你很气还是很爱他，
0: 是的，超可爱的。
1: 好了，节目就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台九线乐团所带来的有我陪伴，
1: 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
0: 阿美族的撒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0: 原来在台北，
1: 这里谢谢我们的撒蜜，撒喽，
0: 好了。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协会，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乐淡薄乐淡保险局广告。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8点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台北电台 FM93.1 的频道中，每个星期跟大家聊永续爱地球。那今年呢，台湾长照 3.0 正式的上路了，从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到安宁善终，这些议题呢，都是我们每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都会遇到的。尤其啊，我们这个年纪，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就要关注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那现在的这些福利呢，制度，以后我们希望都还是持续用得到，而且我觉得真的有越来越好，所以也提醒我们，这些永续不是只有环境的议题，就包括了我们一个社会能不能把不同年龄、不同需要的人都能够好好的照顾好。那像今天10月15号刚好也是国际盲人节，那另外一个称号呢是白手杖安全日，也就是说白手杖除了协助视障朋友的安全行动，那也象征了这个世界的自由跟平等参与，那即使是各种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的权利呢也不能被忽略，要享有同样的人权。那今天除了是国际盲人节，同时也是联合国的国际农村妇女日，有没有觉得值得纪念的日真的太多太多了。好，这些节日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关注到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的人，大家都要平等。那这个从2008年开始，就希望可以让世界看到农村女性在农业还有粮食安全跟地方发展的重要贡献。那今年哦，刚好是国际女农民年，这不容易啊，就是要靠他们，我们才有这么好的农作物跟稻作可以吃嘛，对不对？好，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值得了解的日子，国际盲人节还有国际农村妇女日。那今天呢要进行的主单元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胡川安，那他自己呢也是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那他们这个真善美福利基金会呢，常年关怀心智障碍者，帮助他们从未成年到成年到自立到工作一路到高龄。那当他们的孩子老了，就是这一些喜憨儿、自闭症儿，他们老了，爸妈也老了，到底谁来照顾他们呢？一个家庭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那这个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呢，是胡川安老师的父亲所创办的，一直延续到这样，他们的家族在这个基金会上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照顾了很多人，除了照顾他们，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自立跟工作，到底怎么进行的呢？那今天的访谈当中就请胡川教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先来送上一首阿豹的《甜蜜的家》，听完歌曲回来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1: 在我们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好，在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分享爱的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心中非常多想做的事情，有很多理想或者有目标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些事件化成真实的爱，然后去关心这个社会，关心需要被关心的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从创办开始到现在，帮助了非常非常多心智障碍者。那今天呢，来到节目中的是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也是我的好朋友胡川安。川安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川安本业是老师，历史学者，那目前呢也是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那他出过非常非常多的书啊，不胜枚举，太多了。而且他几乎一年呢、都出两三套书，这一套呢都是两本，甚至大概就是两本哦。所以他过去来都跟我们聊的是历史，还有台湾的美食，但很少人知道他其实是真善美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那这个真善美基金会呢，当初啊是他的父亲创办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当初这个父亲胡老师那时候是什么契机之下创办这个基金会呢？
2: 嗯，大概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我念大学那一年，因为我现在46岁嘛，那我们基金会快30年了。
1: 嗯，
2: 我爸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他跟我讲，因为他那时候50岁，他跟我说：“哎，我好像不用赚钱就可以一直到老都不用赚钱，就没有了。”这当然他很会投资了，那很会经营。那他觉得以他的能力啊，就是说他很会做组织，也很会就是经营事业。那他觉得这样子退休好像太浪费生命了，对，因为有人退休就选择去世界旅行嘛，对对，我还没有退休，对，我还在学校教书嘛，对。那他也觉得这样子好像，因为他说看到有一些人到处去到最后没得去，还去南极，可是他觉得那样好像，因为有些人选择那是他的意义嘛。那我爸觉得，他好像该为社会做一点事哦，因为他自己有觉得，他从鹿港，他出生鹿港，从年轻什么都没有，到后来就是赚到了一些钱，他觉得不是他厉害而已哦，他觉得是台湾这个整体社会帮助他哦，就是也很多人帮助他，所以他想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当时他就在想说要做什么，所以他就想说，如果要照顾弱势，比如说你直接捐钱也是一种方法，像我们现在看到急难救助，有水灾来，可是他觉得那一次一笔钱就花掉了，那不如他就想说，不如来成立一个组织，那成立一个组织，那要一开始要帮助谁呢？他其实也是这样，他如果不懂，他就跑去问人，那所以他就当时看到他有一个朋友就在照顾心智障碍者，就是我们说的喜憨儿，他其实包含唐氏症、心智障碍，然后还有那种多重障碍、自闭症。这些都算心智障碍这一类，然后他后来发现，比如说像我们说听觉障碍，他可能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视障他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他看不到，他还算是心智是正常的，他就发现，其实心智障碍者大概是社会最弱势的一群，因为他无法表达自己，那甚至我是说他发现在就是后来他在访问的过程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女生就是小女生长得还不错，就是但是从小就会被欺负，可是她无法去表达说她可能是被猥亵还是被性骚扰，对，那我就说她就觉得，那应该要帮助这种属于社会最弱势的人，如果要帮助的话。

0: 哦，那成立一个组织是最好的，因为你可以从头到尾理解这个过程。我们一开始是做机构了，为什么做机构？机构就是所谓的那种心智障碍的收容机构，就是把这些喜憨儿，就是在我们的，就是盖了一个房子在院区里面照顾，
1: 体能中心。
0: 对，那这跟台北我们一般看到的比较不一样。台北比如说你去建国南路桥下有个育成基金会，
1: 对，
0: 他就是因为他们那种都是比较轻度智能障碍的，他们是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启智高中，现在政府有那启智高中毕业了以后，他们可以在那边就业，白天就业，晚上回家，就是说它的功能性比较强。我们收容的最主要有三分之一都是没有家属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我们以外已经他已经没有家属，另外还有一类就是保护个案，就是即使他有家属也不能让他带回去，
1: 没有家暴这种，
0: 对，家暴或者说他可能父母亲都在监狱里面，所以我说他一我爸一开始锁定就是即使心智障碍也是心智障碍里面最弱势的这一群，他们可能都没有家可以回，那就是所以那就是说我们只能就是说把他收容在我们的机构里。就是我爸当初因为他会经营嘛，他大概可以算出一个哎怎么样可以经营下去，比如说假设是中低收入户，政府一个月给一个人头会是2万块，就是三餐到他住，那假设我们收容到50个，那一个月至少现金可能就有100万。在做机构慢慢做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开始做的第一家是收容大概50个，那时候我还是大学嘛，那我爸那时候也是开始去理解这一块东西，那比如说一个月如果收容50个人，那我们有100万的现金进来的话，那就是当然一个人2万块绝对是不够了，因为你看要吃三餐，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你看一个人你照顾一个月还有他的起就生活住行，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种物资的募集，就是说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可以募到，那至少我们就它只要有一个规模你就可以打平，所以一开始它其实做什么大概都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要怎么在财务上可以稳定。
1: 哇，这真的不容易耶，但是还是会有需要一些现金，我觉得蛮多人都还是会愿意每个月可能一点点几百块钱，那积少成多就可以帮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0: 对，一开始做机构还没有思考到募款这个问题，就是说先怎么样，比如说一个规模让他收容稳定了以后，那后来我们发现如果需要物资，跟社会大众募物资是一个方法。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那我爸在做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思考，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做募款，别人怎么募款我们怎么募款，那通常当时有人募款是直接找公关公司进来，那比如说你要盖一个新的房子，比如说我们当时要扩大院区，那扩大院区那盖房子，那我爸后来就想说如果找公关公司募款当然是一种方法，但他可能他不了解你，所以我们后来有个社会资源部就完全内建在我们里面，然后当时有一个就是政大广告系的，他本来在政大读书然后回去桃园服务，那当然就是说那就是他是我们第一个设置人员，但是我们对于设置人员的要求是他也要上过教保员的课，就是他要理解要会带喜憨儿，就是他才会从他的需求面去找社会资源，
1: 没错，要能够知道他们的需求然后跟他们相处，
0: 对，然后相处，然后甚至比如说他出去的时候也可以带小孩子出去，因为比一般的公关公司的人比如说你要带这些喜憨儿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带他们，
1: 也没那么容易，
0: 对，那比如说你要他跳舞，那你其实一定要有这我们都说要辅助性的，就是说你要了解他，所以我们的设置人员所有每一个都也是会带也是教保老师，但是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专业，有些学广告的，有些学这种老人照护的都有，所以那我们就开始募款，然后去想说要怎么去，比如说我们募款餐会，第一年办只有5桌，没有人来，对，然后后来就一直办了十几年，到现在也可以办到60桌，像我觉得我爸给我的观念就是50岁他不懂社会福利的专业，他就去看，那比如说我说他也会看，比如说机构如果做到优等，那就比如说政府的补助的人事费就会比如说变成70%，那当然就减轻我们的压力，所以你机构一定要做到优等，
1: 是，所以当初的这些初衷就是要照顾这些心智障碍人，到他们老嘛，那从最初的体能中心到现在的基金会哦，已经大概有200多位的服务对象了，所以大概现在的服务的项目会有哪些呢？帮助他们，
0: 我们一开始当然是收容嘛，但后来发现我们开始进入这个里面发现会有差异化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憨儿也会老，
1: 对，
0: 就是我们收容里面，所以我们是台湾第一个做老韩儿的这个机构。
1: 嗯，
0: 因为他们老了，就是说一般的人，我们大概65岁，即使现在65岁人还是活蹦乱跳了，嗯，对，但是我们说65到70可能是初老，可是

0: 憨儿的老化的年龄大概比一般人快10岁到15岁，因为可能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
1: 对，
0: 或者说你看唐氏症，他基本上是那个他天生心智就比较弱，所以你会发现他即使吃一样的东西，到30岁以后他就一直变胖，因为他本来心肺就弱嘛，所以他憨儿大概可能40几岁就会有出现老化的现象，比如说走路会不稳啊，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老憨，老憨儿就是属于养护，那比较年轻的人就是年轻的不能跟老的收容在一起，因为他可能跑来跑去会撞到他嘛，就是因为他会身强力壮的，所以年轻的我们就做一区是在做一个机构是可以出去就业的，他们有一些甚至去葡萄糖去帮忙捡那个集齐品，甚至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憨儿他考上了附近学校的校工，白天去那里服务，然后晚上回到我们这，就是说我们帮他训练就业，那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不同，所以每一个人去的职业场所也就不一样，那还有一些是有情绪障碍的，会比如说他会大叫的，那可能就会收容在某一个机构，所以我们现在有4个收容机构，那另外还有一个文化园区这样子，对，那因为一开始是成立机构嘛，那每个机构都算法人，后来我成大概10几年之后我们才成立一个基金会，等于是统合所有机构的管理问题，因为你不能一个机构一个机构，那我们要有一个基金会去统合所有的管理问题，那甚至在组织上也要重新改造这样子。
1: 所以这个设定就是从年轻的到老的他们的安养，然后年轻的就业，然后就让他们呢比较轻度的人，然后也可以去照顾比较重度的人，比如说我就看到一个报道是在2025年的时候有一个42岁的中度智能障碍者，他就是在真善美的基金会的这个陪伴照顾之下，他也可以比较照顾能力较弱的人，然后成为老师的小助手，那他们就是从受助者自立再到帮助别人，那刚刚有讲到说辅助他们去工作嘛，
0: 对，
1: 所以像他们从这个展场啊，然后到有很多不同的机构，甚至他们有去洗车场、小作所、立小故事森林，
0: 对，
1: 那基金会怎么帮助他们去找到合适的工作呢？
0: 如果一个小孩，因为他们心智年龄大概就是5岁到10岁之间嘛，你如果想说一个小孩如果你整天把他关在家里，他当然会大叫，
1: 对，
0: 所以你有时候去看那个机构为什么里面的小孩会大叫，甚至你去的时候他会碰你，因为他不知道社交的距离，所以他看到你很兴奋可能是对你大声讲话，那就像小孩，那后来我们发现你只要让这些小孩越跟人群接触，就像小孩他的社交能力
1: 就会增加，
0: 就好像你看到有一些小一的小孩他其实看到你就会说哥哥好姐姐好，对，那其实都那都是可以训练的，可是一般家庭很多就是你整天把他关在家里，
1: 欸，
0: 你会觉得他已经是很可怜了，你就把他关在家里，他说他功能就会越来越低，所以有一些小孩，有一些我们里面的很多是其实在家里他连生活都无法自理的，就大便会乱丢的，而且他有一些是甚至是无法用汤匙吃饭，然后就是可是来了以后比如说训练好以后他可以生活自理，生活自理以后我们就再训练他，比如说他可以去洗车，或他可以去做回收，所以像我们的几个院区我们完全没有请清洁人员，其实憨儿是这样的，就是他学习的速度比较慢，可是假设一般人学习的那种工序是10个步骤，你把它切成50个，那你一个一个教他，那重复的一直教他教到他会，
1: 就是他学习时间可能比较长，就需要有点耐心等到他们会，
0: 对，比如说那擦窗户你就把它切成很细的工序，他就会一步一步的每一个都做完，那像做回收也是，回收比如说你跟他讲这是什么类分好，所以我们现在里面的那个工作人员乱丢垃圾都会被他们纠正，因为他们就会知道这个不应该丢，那个不应该丢，那个那就是他的专业，
1: 对，过去我们电台也有请过一位唐氏症，那他其实也30多岁了，他的梦想就是当记者，所以我们也让他练习就是采访电台里面的同事，他也做得很好，而且他每天都会做记录，
0: 对对对，就是你把其实步骤每一个每一个都做好，他们其实会，那我爸后来就跟我讲说，哎，你看他们智能有些可能70、那或者是70-80，那我们的智能顶多就可能110-120、那你看我们差30的话，那150的人可以笑我们笨吗？不会吗？那我们110，我们顶多比他多30，那他们也是正常人，那我们用就是教不同孩子的方式，让他找到自己的天赋。
1: 那怎么让他帮他们媒合工作呢？
0: 媒合工作就是因为就是你一开始因为他们从生活自理到，如果最基本的就是可能是洗车，那可能另外还有比如说功能性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自闭症的功能性比较高的，但他们专注力很够，那就可以像我们有些去就葡萄网去工作，那另外比如说像在有一个自闭症他很

0: 会弹钢琴。嗯，他其实家庭环境没那么好，要不然如果他可能五岁就开始训练的话，他搞不好是一个很厉害的钢琴家。
1: 台湾贝多芬。
0: 对对，然后可是他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爸爸知道他有这样的小孩以后，他爸爸就在大陆不回来了。啊，对，所以就妈妈独立照顾嘛。然后他后二十几岁才来我们这边，那我们就帮他募了一台钢琴。哇。嗯，音乐老师每个礼拜会教他一堂音乐课，
1: 这样很不错啊，因为他去外面演奏的话就可以赚取自己的演出费。
0: 结果他就后来前年跟林小培一起出唱片，因为他最喜欢手太小这一首歌。然后他就那林小培来也很感动，就说是那个我们那个叫陈立嘛，是陈立找到他的。就是说因为他就是很喜欢那一首歌，然后就我们就媒合相关的，然后一起出唱片。而且他也得到全国心智障碍的那个才艺比赛的第一名。
1: 哇，这真的好感人哦。但是想要请教，就是企业又要怎么提供机会？因为我觉得在企业有时候企业会愿意释出，可是当汉儿们他们真的进入职场，其实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工作，还有同事啊，同侪关系啊。我觉得那个压力，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压力欸，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反而进入职场之后更挫折。那这样的话要怎么跟企业沟通，提供也适合他们的工作呢？
0: 对，像我们跟中油是就是合作很久嘛，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提供一个加油员的证职，那因为也是心智障碍者，好，那是当然那个是功能很高的，他就可以就是每天正常去上班，他就是在职场玩，我们会比如说派车去回来接他，但是因为他有赚钱，所以交通费就要自己付，
1: 很合理。对，
0: 然后 对，所以那是功能比较高的。那另外功能性比较没那么高的，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工作队，比如说五个憨儿或者六个憨儿配一个老师，比如说洗车场基本上都要有一个社工在那边，所以那社工也要洗车。所以我说我们的社工其实就是说他要去整天站在那个，你看冬天多冷洗车场，然后夏天基本很晒，所以我说我们在找社工的时候基本上也是需要他们能够跟憨儿在一起工作，那种就是功能要辅助性就业工作队，你就要配一个老师出去。那像我还有标下一个文化园区，在中立国小旁边叫立小故事森林，就是中立国小旁边还有200坪是一个日式宿舍。那当初就我里面有一间那个抹茶店，就是跟一个厂商叫御前上茶合作的，那比如说他在里面他就可以端盘子，比如说在人比较少的时候他就可以上茶啦，上菜这些东西都可以。他们平常除了打扫这些那个就是园区的卫生清洁以外，他们还可以去送餐。那甚至我就是今年那个8月的时候，萧美琴副总统也有到我们的就是立小故事森林去参观。当初我标下这个文化园区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叫文化平权。因为文化平权，我们这最近如果你去那些博物馆，有一种叫易读易懂手册，有没有？就假设心智障碍者来，那我觉得那还是一个被动的。假设我们是基金会主动的去经营一个文化场馆，那就是一个主动的。就比如说我现在也训练了憨儿去做导览，就你来文化园区以后，他可以导览给你听这个日式的房子，这是从什么时候盖起来的？
1: 所以这个文化园区已经开始运作了吗？
0: 已经，我已经做3年了。然后当然一开始会开始理解，然后怎么去做这个，这是大概是全国第一个由身心障碍的基金会去经营的文化场馆。对，
1: 好，进行到这里，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胡川安。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聊聊怎么样帮助老憨儿们未来工作还有自立。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胡川，川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刚刚有讲到，就大部分的憨儿们说了训练之后，就希望他们都能够自立自强，那最主要是让他们有事情做，他们也有成就感。所以这文化场馆里面有些什么内容？
1: 对，他因为在中立国小旁边嘛，那当初我为什么要标中立国小旁边的这个文化场馆，最主要就是我觉得我们憨儿的心智年龄就是5岁到10岁，
0: 小学生，
1: 那就是小学生嘛，那小学生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在这里做亲子教育，亲子教育，然后比如说就是亲子教育，就是我旁边我有一个书屋，就算书屋都是亲子的书，那小孩平常个就是中立国小学生下课可以到这边来，然后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平常做的假日做的活动，那有一些就是结合我们的憨儿，因为我们憨儿有一些手非常巧，他会折手工玫瑰花，那通常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的玫瑰花卖的最好，因为他们折一朵只要20几秒，上次我们找一个明星来，他就弄了3分钟都还折不好，好，所以我说能力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折他可以边讲话边跟你，然后他每天就一折，那就所以我们在这立小故事森林设计的活动，比如说闯关游戏，好，有一关就是要做完玫瑰花才可以到下一关，可是那个折玫瑰花的老师是憨儿，所以他也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可以跟他学玫瑰花，然后他上次萧美琴副总统去的时候，他也有跟他学怎么折玫瑰花，所以他们的能力可能就是手非常巧，
0: 我觉得好棒哦，就是憨儿也是我们的老师，
1: 对对对，就是那比如说我就是不会折，我怎么教都不会，所以我这方面就有障碍，对，那
0: 你是说你吗？
1: 我说我就是不会折，我就是
0: 我也蛮有障碍的，
1: 对 对, 對，我们这种方面就有障碍，
0: 对啊，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陈立可以弹钢琴，我小时候第一次弹钢琴，我姐就说你不要用铁锤去打钢琴，那我对音乐也有障碍，所以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障碍，那你只要这样去想，你就可以找到属于憨儿的长处，但是我每次就是因为他们平常除了维护那个园区的清洁，大家知道日式宿舍，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家里有做过打扫的就知道，然后那个日式宿舍最麻烦的就是那个窗棂，
0: 对，要
1: 很多边边角角的，
0: 对对对，
1: 那我每次去就像恶婆婆一样，就看那个有没有灰尘，结果发现都没有灰尘，因为他们就是打扫的很仔细，
0: 因为木做的房子他们都是粘纸粘嘛，所以那个格子都很细小，
1: 对对对，
0: 很多角，然后都要擦，
1: 结果我发现每次去都没有这个灰尘，
0: 好厉害哦，
1: 对，所以他们就是打扫的非常仔细，那以前本来这个园区是请一个，我们也不是说50几岁的阿姨打扫，因为太复杂了，因为日式宿舍嘛，那结果现在完全就是非常干，因为他们每个仔细都做很仔细，那做完了以后比如说他们有其他的才艺，比如说会做玫瑰花就去做玫瑰花，那他们本来是在打扫哪里的厕所呢，他们本来是打扫加油站的厕所，那加油站的厕所其实大家有去过加油站的厕所，因为人使用非常多，就
0: 对，
1: 结果他们后来去打扫那立小的，因为他说哇这太简单了，工作变好轻松你知道吗，就是他会觉得哇以前在那边，而且他们也觉得哦那个园区很棒，那回到核心的概念，为什么我想要标下一个文化场馆，就是我不只是文青可以去华山，那我就说我们一般的喜憨儿他应该也有这个权利去享受一个文化场馆，而且他可以去告诉大家这个文化场馆的美好，就所以他也可以去讲这个场馆的故事，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自己在那边带导览，你知道如果是说你是教授讲话不一定有人听，可是憨儿导览的他
0: 大家会专心听，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几十场，包括他这些憨儿去跟中立国小的学生去讲这个园区，他会跟那个中立国小的学生讲，因为中立国小是百年，就是他1899年就成立了嘛，那以前100多年前校长是住在我们这个园区，副校长也是，所以为什么我是说我会要标一个属于中立国小，就是我希望是达到的一个是什么共融，就是说原来憨儿可以介绍的时候你们也会懂，那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太专业的导读，你跟小学生讲，就是说你讲说1912而且学生没有感觉，但是憨儿懂的方式小学生也会懂，1、2年级也会懂，那憨儿可以手做的方式小学生也会，所以我在那边也做，比如说像元宵节我就会开始灯笼做灯笼，那我是跟旁边的中立国小一起做，小学生画灯笼，我们憨儿也画灯笼，然后就把它挂在那边，所以就是说我一直在想，就是说那以前为什么我想做那个场馆，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住在机构里面，当然很多人来关心我们，因为每一任总统都有到我们机构里面去，从那个陈水扁、马英九，然后到现在那到萧美琴副总统都有来，可是我觉得到机构去还是一个刻意的行为，它还是不是一个共融的生活方式，可是我如果标下一个市区里面的文化场馆， 憨儿在那边

0: 跟一般的小孩在那边一起办活动，
1: 有共融的感觉，
0: 甚至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是憨儿、嗯哦、对不对？我说在活动的过程里面、嗯、大家的互动过程里面，他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共融的一个场域。
1: 是，所以除了这个文化场馆，你现在下一个愿景据说是盖那个憨乐生活村。
0: 对对对对、嗯、就是因为我回到永续，其实这个文化平权当然是一个文化，就是消弭彼此的界限是一种。那其实在其实我一直回在想永续的这个东西，因为募款它其实不容易的、嗯、
1: 对，
0: 那我也在想怎么样的方式是一个募款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它会长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摆在银行是有利息长出来、
1: 嗯、
0: 但是我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跟台湾大哥大合作了一个叫种福店的计划、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查那个种福店，福就是因为我说我们种福田嘛，这个概念、嗯、那个叫种福店。那因为大家知道，就那个小婉，你知道你家一个月用电一度是多少钱吗？
1: 几块钱吧，
0: 3.5。
1: 对，
0: 3.5到4块，基本上我就每一个人大概就3.5到4块。
1: 对，
0: 但你知道你如果自己发电卖电给台电多少钱吗？
1: 好像7块的，5块6块，
0: 就6块，对对 对，所以你可以发电卖电给台电、
1: 哦、
0: 但是因为我们的园区很大嘛、
1: 嗯、
0: 那如果我自己我没有算过，我每个月用台电的电，
1: 嗯，
0: 大概要15万，这很惊人嘛，用电也是钱嘛。
1: 对，
0: 我说社福机构可以去想，你一方面是开源跟人家募款，那第二个是你要节流，
1: 所以如果你自己卖电给台电，那电费也会收吗？还是不用收还赚钱？
0: 电费不用，不是，我可以收，我缴电费给他，但是我可以卖电给他比较赚钱、
1: 哦、
0: 就是我所有园区，就是后来台湾大哥大就捐了所有的太阳能板、
1: 哦、
0: 还有20年的维修费用。
1: 哇，
0: 因为太阳能板最重要是维修嘛，
1: 对，
0: 然后维修，那就是说他花了，因为我们园区很大，他花了800万、嗯、就是还有20年的维修费用、
1: 嗯、
0: 结果现在每年卖电可以卖100多万。
1: 哇，
0: 一年的电费，
1: 那这个电都是归你们所有吗？
0: 所有，对，电费归我们所有。
1: 就台湾大哥大没有分润，
0: 他不用他，
1: 因为他就是做好事捐。
0: 没有，他有那个，他有他的那个点数要积啊，他的永续点数他要积嘛。
1: 对，他们的永，他们企业的永续 ESG 要做，
0: 我们是帮他，对吧？
1: 对对
0: 对对。然后当初就是他就是，所以你看，我们自从做了那个每年卖电卖100多，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稳定的。
1: 那大家也不用去工作啦，还洗什么车？
0: 没有，因为这个是专门 for 老憨儿的。我们老憨儿大概60个。
1: 哦、
0: 那老憨儿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老憨儿是养护他，其实每个月你知道老人家都要去医院嘛。
1: 对。
0: 那我们一个老憨儿出去，你是不是要一个司机，再配一个工作人员？
1: 嗯、对
0: 对，那就是
1: 医药费啊，
0: 医药费嘛。那这当然就是说，这个老憨儿是持续的。
1: 你会不会之后又会盖一栋大楼，就是那种安养中心啦，然后自己里面有医疗团队？
0: 对对，那个我最近其实已经在做医院了。
1: 哇，
0: 不是我，你知道我们200个喜憨儿，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要每6个月要去洗牙，是不是很大的负担？
1: 对，
0: 而且有些憨儿会增长。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我们院区里面
1: 自己有医疗中心，
0: 募了那个募跟人家募了牙医诊疗台。
1: 嗯，
0: 那牙医诊疗台，那而且就是我们跟社会局，因为这牵涉社会局、卫生局，就是卫生局哎、来检查完，这就所有符合医疗的场所的那个需求，那卫生局也发牌给我们，
1: 嗯，
0: 那就是医生每个礼拜不是来义诊，他是每个礼拜来这边看诊、
1: 嗯，
0: 由牙医师工会派牙医师哦每个月轮流来看，但是他也才可以插健保卡，
1: 嗯，
0: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那边就是牙医室除了给里面的憨儿。我们的老师，因为老师就不用到外面去，
1: 面
0: 他也是插健保卡、
1: 嗯、
0: 那就是还会开放社区的老人家
1: 来
0: 这边，就是他只要走过来、
1: 嗯、
0: 他不用去牙医，他所以我们这边也算是一个牙医室。
1: 刚这样听到有60位，然后也其实占了总住院人的这个1/3
0: 了、欸、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老憨儿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像这样老憨儿他们的父母也老了，面临这种双重老化、嗯、
0: 对，
1: 有一种状况就是说这个喜憨儿呢或身心障碍者，他们原本是住在家里，家人也用心照顾、嗯、但是面对他们成长之后，父母年迈也无力再照顾、嗯、或者是父母再离开了，
0: 对，
1: 那怎么样可以把他们就是 提供到你们的场所来安置呢、嗯、
0: 对，就是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其实大家只要关注社会新闻、啊
1: 嗯、
0: 每年一定都有，
1: 对，
0: 就是那个其实上次总统特赦的就是那一位嘛、嗯、
1: 对对对，
0: 就是50几岁的心智那个脑性麻痹患者、嗯、然后70几岁的 妈妈就是先帮他结束生命，
1: 对。
0: 然后大家就说希望总统特赦嘛。那可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要减少这样的悲剧。因为我们里面最

0: 老了有75岁，但是 家人都不在，就是他还是活得好好的。所以我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权。
1: 所以有时候可能只是这些家庭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机构，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一直觉得很焦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未来怎么办。
0: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收容在里面的，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在做社区的。社区就是你要去跟他们传达这样的讯息。好，比如说我们，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要进入这样家里有这样的家庭是不容易的，他会以为你是诈骗集团，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中秋节，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庇护工厂，就是最近的问题，我们是比如说跟顺诚合作，好，这样我们跟顺诚合作，就比如说今年我们会买2000盒的月饼，就是大家捐2000盒给我们，我们去送给2000个心智障碍的家庭。但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社工会进入这个家庭，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送月饼，过年的时候我们送比如说一个过年的礼盒，那你就可以观察到从中秋节到过年这段期间的变化，那你就可以长期的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他家里有什么需求你马上就知道，那你就可以转介相关的比如说医疗知识，社会局的补助，他就不会觉得那么无助。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就是我们除了把当然小孩到我们里面来是收容的很好，可是有一些你只要给他一点补助，有一些你看我们大概有200个志工，
1: 对，
0: 有一些家里只是马桶坏掉他找不到人修，那志工去帮他家里修马桶，不止他家整个社区都感谢你
1: 真的，
0: 对对对，然后有些志工是帮你收理家里有堆积癖的这些心智障碍者，
1: 是，
0: 对， 那所以我说如果能减轻他们的问题，就不会发生悲剧。
1: 有一种像我刚刚讲，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们父母都很好，然后可能碍于说不知道自己可能10年后就不在了，那他的孩子怎么办？那他是不是可以预约他不在之后再送到？
0: 也可以啊，我说有一些是比如说就是我发现有刚才除了那个成立那个问题了，有一个是阿公跟阿嬷一直照顾这个孩子，然后爸爸妈妈在美国都没回来
1: 啊，
0: 然后所以阿公就是后来就是干脆信托一笔钱给我们，
1: 哦，
0: 就是他阿公过世了，就是反正那笔钱就是交付信托嘛，那个就是照顾他到终老，
1: 你就是信托执行人，
0: 对，然后就是我们机构信托人，那到如果他过世就再捐给我们嘛。
1: 我觉得这个办法蛮适合推广的，因为我的身边有几组就是父母都是很好愿意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是确实这样的父母目前也都是60、70了，
0: 对，
1: 那他们小孩大概都是30、40岁，甚至大概都是40多岁，
0: 他们会担心我走了他怎么办嘛，
1: 对，
0: 然后兄弟姐妹一定不会照顾，
1: 也很困难，因为兄弟姐妹自己有自己的家庭，
0: 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大部分的父母现在确实可能都已经有一笔金钱，那大部分这笔金钱都是父母的身故金嘛，保险金，大部分都是用这些保险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做法啦，那就会有一个机构照顾。所以像到时候他们要怎么样申请，或是提出什么样的要需要什么条件呢？
0: 没有，当然就是一开始就是社会局转介嘛，然后看就是社会局转介来，那我们就他会到我们机构试住一阵子，也会说一定要这个他习惯这里嘛，
1: 对，
0: 那我们每年大概就是而且就是他当然这个小孩要没有暴力倾向我们里面才会收嘛，那他如果试住可以的话，那就是他就可能一开始可能家长他可以一次来一个礼拜住5天，然后周末带他回去，三节带他回去，就让他有一种就慢慢，其实不是家长也有一种分离焦虑嘛，
1: 对对对，
0: 他就一开始就感觉有点，我上次看到我也觉得很感动的原因，就是有一个70几岁的爸爸带着40几岁的那个憨儿40、50岁，然后他来这边看，那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带小朋友去幼稚园的时候那个状况一样。他就说：“哎，这里不错哈。”然后对对对，那我就说：“哦，原来我们是真的帮助了那么多家庭。其实你帮助了一个憨儿，就帮助了整个家庭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说：“哦，原来我爸当初的发愿，到现在我们持续做下去，这是真的有帮助到真的很多人。那当然一开始可以就是透过社会局，然后媒介进来的话，我们就看他的适应程度，然后再慢慢看他可不可以一直待在这边这样。”
1: 所以其实今天听了很多永续循环，这整件事情都其实都是帮助他们 自己谋生，然后自己赚钱，在照顾自己。当我刚刚听到就是他自己有赚钱，然后要自己付交通费，我觉得这跟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今天有赚钱，然后我自己要叫车，我也是要付交通费、啊。
0: 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全职工作的有没有？他因为平常在院区里面都不花钱，他的存款有上百万，他可以自己养老。
1: 真的？
0: 他可以自己养老啊！
1: 哇塞！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闻是，我们那个阿亮，他因为他们全家都是心智障碍，他爸是老兵。取了一个心智障碍，所以当初我们去发现他的时候，在宜兰就全家人住在垃圾堆。结果后来阿亮赚了钱， 因为他妈妈也住在我们这边，

0: 他也住在我们这边，他妈妈本来在这边洗碗，就每天叫他洗碗，嗯，坐十分钟就倒在地上哭，欸，
1: 哇，
0: 但后来阿亮赚了钱让他妈妈去日本玩，
1: 哇，好棒哦。欸，可是像这样他们自己有存款，那他们的钱是自己管吗？那
0: 他们有账户，
1: 有账户，那他们有被宣告监护吗？就他监护他们钱的人是谁呢？
0: 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监护人是我们，第二个是监护人可能是他的叔叔，但是也有发生过一些不好的
1: 事，用他们的钱，
0: 叔叔明明是韩儿，他赚了钱，叔叔还把他拿去花掉，但这当然就要告他嘛，因为这是侵占，
1: 对
0: 对，就是说那就是那甚至还有里长被告的，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住在深坑的里长，因为为什么每个月都来，对他们那么好，就后来这里长被起诉了，因为心智障碍者里长可以盖章，所以他也去动用他们的钱，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当然他自己会有业报了，那我就说可是有一些钱他就属于他的户头里面，那当然他以后比如说年轻力壮的要到我们的老韩儿这边来，他每个月可以付自己的钱了，
1: 对啊，
0: 这就是我就说这才是就像我们改天去住安养院也是自己付钱嘛，那我们就把他当正常人一样，
1: 所以像现在还有很多诈骗，那怎么样去建立他们这一些防诈的观念，就是说要动他们钱的人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是诈骗，像这些叔叔里长也都会有，怎么让他们有保护财产的意识呢？这是可以训练的吗？
0: 这当然可以训练，可是我说比较难的，因为连正常人都会被骗嘛，
1: 也是，啊，真的遇到破，确实，
0: 对对，正常人都，但是而且
1: 连大学教授
0: 都会被骗啊，对，我以前的老师也被骗，中研院的副院长，对，所以这很难，但是我觉得憨哥有一点好的，有一些是你问他几岁，他说我不知道，所以你问他一加一多少，他都不知道了。但是他觉得只要他能够，有他就工作得很开心，啊，他每天工作得很开心，他也不会 问你他赚多少钱，
1: 对，大家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0: 对，但是其实是我们在保护他，对，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以前这些在外面的时候被当人头骗了，我们的社工要去帮他出庭，对啊，然后就是帮他出庭帮他处理这事情，可是我们比较感动的是他赚了，他其实他赚10万块跟赚100万，他完全没有感觉，他还是很开心的过日子，那但是我说他至少有能力，不会，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些例子是我觉得比较感动，本来社会局要补助他，对不对，结果他现在不用了，他脱贫了。但是我就说，欸，我有人问我说，他这样每个月少领2万，你们是不是少领2万？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因为他自己有钱可以赚了嘛。
1: 对，这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在里面很多人来看，就是说，哇，你们这些憨儿都这么好，那我们还要捐钱给你们？我就说，欸，你看他以前在那边丢大便的时候，你才知道训练的过程是最难的嘛。
1: 对，这也让我想到呢，其实台湾也在前几年呢，通过了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就简称
0: 对
1: CRPD 身障法。那其实这个法律呢，在20多年前就是世界就已经通过了。那至少我们台湾虽然晚了很多，但目前也是通过了，就是让他们各方面都要平权，就是工作也要平权，他们的生活也要平权，
0: 而且你知道以后障碍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老龄化社会，
1: 对，
0: 其实我们不要想说他们离我们很远，因为现在台湾有130万的心智障碍者，但是会每年增加，因为老化，对，老化可能要坐轮椅，你就是障碍者，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思考一个0到99岁都可以生活的空间，就是 CRPD， 就是 CRPD 的核心是心智障碍，不是他天生是障碍，
1: 对，
0: 是这个社会造成的障碍，对吧，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应该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平权的在这个社会生活，
1: 没错，所以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知道，如果你身边有这样需求的人，可以跟真善美基金会联系，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能力的人，不管你是金钱或者是物资，或者是呢我们有空的时候，到这个立小故事森林，这个文化场所来走一走，那我也很期待这个憨乐生活村未来会越来越好，感觉他有自己的学校了，然后自己的工作场所，然后还有自己的医疗中心，
0: 你可以开车先到中立交流道，然后去洗车完，然后你再去立小故事森林，
1: 对，也是上网也都可以预约，他们的官网网上面呢都有非常多的介绍，那比较想知道就是当初呢父亲很支持你读历史，然后也希望你做一件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
0: 对，
1: 那你接下来你人生在这个基金会上面有什么愿景呢？
0: 对，我们你看我们先做了这个永续的太阳能，然后比如说做文化平权，那我一直都觉得每几年我都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就其实我最近在思考就是做便当，对，比如说上次我有个朋友带我去看自动便当机，那我就想说，如果我们在里面弄个便当工厂，那我们可以送给那些弱势的家庭，

0: 因为现在有送餐服务了，对，那送餐服务基本上跟我们刚才送月饼的概念是一样的，你每次送餐你就可以观察他的状况，那你可以就是看他的需求，那这送餐因为一次可能就上百个，那其实是那个层面会更广，那假设这个便当店能够自己影院变成一个正常的便当店，好，那由心智障碍者来 run， 那当然就是这个东西有可能可以是另外一个这模式。
1: 对，反正200个人都要吃啊，你做400份好像也就多做一倍了。
0: 对，而且你知道送餐的一般我们是12点吃嘛，但是送餐的大概11点之前就会送完，他也可以避开这一些，这就是送餐的其实尖峰时间。
1: 对，所以类似做一个便当厨房的概念。
0: 对，然后而且我会说因为我们募那种米啦木菜啦其实都很方便，那像我们现在米是花莲有一个道宝地，他那个是贵哥，他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他在美商工作了30年，他后来就随着慈济中，他当到宗教部部长，然后他在花莲盖了一间房子，不管怎么地震的什么样水灾，他那个房子都好好的，然后他就开始收购附近的，然后开始跟附近的小农去做有机米，然后他现在已经有60家，然后他有一次来就说啊，我来当你们的长期饭票，所以他把每个
1: 这真的是长期饭票，
0: 对，因为我一天开门就要吃掉60斤米，所以他就每个月寄3600斤来给我，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我就说有一些米我们现在可以送到社区里面给需要，我们现在因为米够了，我们就送给旁边的就是需要的机构需要的人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因为贵哥在那边做的就是一个生态有机米，然后他很聪明的就是他收购60家，他就要做更多，原因是他想要换算成碳权，就是以前我们的碳权计算方式都是国外的，
1: 对，
0: 但假设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种有机米可以减少多少碳，你就可以让台积电来卖，
1: 对，
0: 所以你看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从社会福利到生态节能到连台积电都有关系，对，那我就觉得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专业，那我爸叫我学历史就是说叫我做喜欢做的事情，那我没有像他那么，因为他是学财务，他财务很强，但是他不会讲故事、对，就但是我负责帮他把他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即使过世了12年我都还在就是讲他的愿望，那我就学历史就负责讲故事，
1: 那你会期待把这样的善举也在传承给你的下一代？
0: 其实我通常都不会特别跟我儿子讲，但是他从小就因为知道我，就他，他在那里面，他就会知道这个稍微比较厉害，那个稍微比较，他不同的专业，就会他就在看嘛，然后有一些他就觉得，就是他就会分辨嘛。那我觉得就是不像我爸当初做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要怎么样，他就让做给我看，就是说他就说人有能力就帮助别人。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身教大于言教的良好示范。
0: 对，而且他就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然后你觉得人生做那个事情很开心，比如说我学历史啦，然后我写书我就很开心，那但是我他就说其实这个东西他本来也不是社福专业，但只要你用心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家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一般这种身心障碍团体都是家长团体，
1: 对，
0: 但我们不是，我们家两个刚好都博士而已
1: 这样还而已
0: 对，没有，他就说你自己去做你喜欢的专业做到最好，什么东西都做到最好，那基本上你就像他之前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他看很多美国基金会的成立方式，他说大部分美国都是就是一个家族有钱了他去做他想做的事，你看像那个那个美国基金会有些都200-300年嘛，
1: 对，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然后他们有时候现在很流行做那个庄园驻站的驻站艺术村，
0: 对，
1: 然后就很多台湾的艺术家就到他们那个有钱人家的庄园去驻村，
0: 这个是艺术的嘛，那你看像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就盖医院嘛，
1: 对，
0: 对，他有到第三世界盖医院啊，其实我说每个就是他，那我反而是他的那种想法，大家听到洛克菲勒可能不知道他以前是很有钱人，反而是去住在就在大医院养护啦干嘛的，对对对
1: 对，好，今天的收获真的太多太多了，也很开心哦，胡川今天波隆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那也邀请大家可以搜寻真善美基金会的官网，然后上去有更多的了解，谢谢川安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小婉，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胡川安教授的分享，从心智障碍者的生活自律工作到社区参与，还有从老憨儿老父母面对的双重老化，那今天真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照顾不能只靠一个家庭，当社区家庭企业好的社福组织都愿意多走一步多付出一点，才能让这些需要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在不同的

的人生阶段都有自己可以选择生活的可能性。做公益呢就非常不容易，要持续做公益也是非常不容易，要做公益做到有一个机构而且是代代相传，把这个机构延续下去非常的不容易。再一次感谢今天的来宾胡川安教授的分享了，也邀请大家今天节目播出之后想要跟你的朋友分享，欢迎可以在线上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书名很简单，三个字，叫做《哈佛之》。当然，这本书写的就是世界非常知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关于哈佛大学的种种主题延伸出去。作者是方伟达。讲到哈佛大学，应该要从 John Harvard， 也就是这个大学命名来源开始讲起。作者方伟达就告诉我们， John Harvard 他是在1607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外的工厂区，家境殷实，父亲是伦敦著名的牛肉商人，母亲家族也十分富裕，使得他自幼过着优渥的生活。然而命运在他18岁的时候发生了巨变，伦敦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夺走了他的五位兄弟姐妹还有父亲的性命。这场灾难让 John Harvard 他的家庭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母亲虽然悲痛，却努力寻求经济上的依靠，他就带着 John Harvard 和弟弟改嫁了两次，但两位继父又先后离世，遗留下财产，使得他们母子得以维持生计。 John Harvard 他在1626年到英国剑桥大学 Emmanuel College 学习，并且在1632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到1635年他28岁的时候，他取得了神学硕士学位，怀抱着理想，希望前往美洲殖民地传教。当时的美洲还没有成为美国，仍然是英国的领土。1636年 Massachusetts 海湾殖民地的议会批准了一项提案，决定建立一所学院，目的是培养能够学识渊源并且熟悉神学的领袖。这所学院最初是为了训练牧师，因为殖民地的开拓者希望有更多的神职人员来引导和服务社会。这个提案也是基于宗教改革的背景，强调对神学教育的需求。1637年夏天，30岁的 John Harvard 和他的新婚妻子 Sadley 从利物浦起航，横渡大西洋来到 Boston， 在 Charlestown 并且在当地定居。他在 Charlestown 的第一教会担任教学长老还有助理牧师，主要的工作是宗教事务跟教学。当时的教会领袖和社区领袖对他的能力相当的欣赏，然而波士顿地区的严寒气候让他难以适应，才一年之后，他就因为染上了肺结核而病倒了，原本瘦弱的身体更加消瘦。他在1638年9月怀抱着遗憾离世，年仅31岁。临终之际，江哈伯把他毕生累积的遗产的一半，当时大约是780英镑，还有400册的藏书。这藏书的内容涵盖了神学、语言学、文法和古典文学等领域，捐赠给 Massachusetts 海湾殖民地政府新成立的学校。这笔捐赠虽然称不上庞大，却相当于这 Massachusetts 海湾殖民地当时一年的税收总额。在17世纪初期，殖民地的经济规模相对很小，税收总额并不高，在学校草创之初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助，令殖民地政府深受感动。为了纪念这名年轻牧师的遗志，他们就将学校改名成为 Harvard College。 1780年麻州宪法再次确认 Harvard 的地位，19世纪由 Charles William Eliot 推动现代化，奠定研究型大学的体制，使它成为美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自此，哈佛大学和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对美国乃至于世界的教育还有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近年来，哈佛大学面临新的挑战。2025年，哈佛大学和美国政府的关系陷入紧张，特别是在联邦资金和国际学生招生方面的争议。美国川普政府在2025年4月冻结了哈佛大学的22亿美金，大约新台币715亿联邦补助款，并且威胁禁止该校招收外国留学生。到了4月底，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批准哈佛的禁止令申请，命令教育部暂时解冻22亿美金还有大约6000万美元的合约款。一直到等待诉讼结果出炉为止，教育部随即依法律命令恢复对哈佛大学的拨款，并且宣布要就政府要求与大学的法律争执寻求更高法院的裁定。此举源于哈佛拒绝配合政府要求，限制校园内的政治活动、改革招生
还有多元

平等政策，以及停止承认部分学生社团。川普政府指控哈佛纵容反右主义以及反美情绪，特别是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校园抗议活动当中。此外，哈佛大学近期也因为反右主义的问题和美国政府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要求哈佛修改招生和教学方针，以确保校园内的多元文化环境，但哈佛拒绝妥协，并且提出联邦诉讼，主张政府的行为侵犯了宪法权利。哈佛大学校长 Alan Garber 他强调，学校不会放弃他的独立性还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并且对此提出了诉讼。此外，川普政府还威胁要撤销哈佛的免税地位，对他50多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征收高达 35% 的税率。事实上，根据国内税收法，撤销免税地位需要 IRC 完成详细审查，包括教育是否仍然属于公共教育或慈善的范畴。这场争议凸显了川普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Garber 公开表示，政府的行动严重影响学术自由，对学校的研究计划造成威胁，并且宣布将要通过行政复议和联邦法院诉讼等管道进行抗辩。2025年9月，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冻结哈佛大学22亿美元补助款违法，并命令恢复资金。这个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学术自由和政府干预教育机构的广泛关注讨论。超过150位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谴责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政治干预，并且呼吁保护学术机构的独立性。John Harvard 的故事，这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的遗产虽然微薄，却成就了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如今，哈佛大学仍然屹立于世界高等教育的巅峰，吸引无数新兴学子前来学习，也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校园瞻仰 John Harvard 的雕像。这位短暂而璀璨的生命成为知识殿堂的象征，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随着全球政治和教育环境的变化，哈佛大学需要面对新的挑战。无论是学术自由、国际学生政策，还是科技、法律与多元文化议题，哈佛大学都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延续John Harvard的精神，为知识和自由而奋斗。关于哈佛大学的校园，鲍伟达特别介绍了一栋建筑物，那是 Harvard Memorial Hall， 坐落在剑桥市 Kirkland Street 跟 Quincy Street 交界的三角地带。这座建筑物是校园内最具历史与象征意义的建筑之一，它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一段历史的化身。从19世纪纪念战争英灵的构想出发，逐渐成为哈佛学生社群当中的文化核心以及时代见证。 Memorial Hall 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当时一群哈佛校友集会讨论如何纪念在战争当中牺牲的校友。最初构想是设立一座纪念碑，但经过多番讨论，最终决定新建一座多功能的建筑，不只是追悼战死者，更让后备学生能够在这个空间当中学习生活以及反思，以实际的行动延续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精神。在校方和众多校友的筹资努力下，建设资金陆续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佛校友 Charles Sanders 慷慨捐赠4万美金，专款用于新建剧场空间。最终 Harvard 一共募集到37万美元，计划建造一栋集剧院、演讲厅和学生餐厅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建筑设计竞图吸引了多名知名的建筑师参与，最后由哈佛的毕业生 William Robert Ware 还有 Henry Van Brunt 他们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 William Ware 是一位深受欧洲建筑风格影响的建筑师，和 Van Brunt 共同创办建筑师事务所，他同时也是美国建筑教育的先驱人物。应MIT 首任校长 William Rogers 的邀请，参与创办全美第一个建筑系课程。威尔主张建筑应该融合艺术性和实用性，

被他们两个人分工合作，他负责结构和空间布局， Van Brown 则专注于细部和装饰设计。 Memorial Hall 在1870年动工，历时八年，最终在1878年竣工。这座建筑采取 Gothic Revival 风格，红砖外墙，尖塔设计，彩绘玻璃窗和五彩屋顶，展现了浓厚的英国宗教建筑风格，让不少初次造访者误以为这是教堂。它的尖塔高耸入云，在当时堪称美国最大的哥德式建筑之一，也是哈佛大学最醒目的地标。而在 Memorial Hall 当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 Sanders Theatre， 采圆形结构，声学设计出色，不但作为音乐会和演讲场地，也曾举办多场考博的重要仪式。另外一处是 Memorial Transept， 墙上刻有136位在南北战争当中殉职的哈佛校友姓名，其中最年轻的是1865年级的 Summer Payne， 他在1863年7月3日在战役当中阵亡，距离预定毕业时间还有两年。然而这座 Memorial Hall 只有纪念为联邦军，也就是北军作战而牺牲的校友，并没有包括为南方 Confederation 南军作战的哈佛校友。其实另外大约有69到71位哈佛校友在南北战争当中为南军作战并且牺牲。之所以称为 Memorial Hall， 它就是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本是方伟达他所写的《哈佛志：从查尔斯河到世界的人文旅程》。方伟达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的副院长，永续所的特聘教授，他也是国内重量级的研究学者。他获得美国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和 Harvard University 的硕士学位，并且在德州农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他对哈佛大学经过了多方面的涉猎还有研究，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在休息之前提到了他介绍 Memorial Hall， 这 Memorial Hall 是一栋大建筑，建筑的中段是一座餐厅，为大一新生所专用的学生餐厅。每逢用餐时段，餐厅外总可以看到学生排队的盛况，仿佛是一段现代生活和历史空间的对话。然而 Memorial Hall也历经波折，1956年整修期间，屋顶焊接工程意外地引发大火，整座尖塔和屋顶被烧毁，哈佛学生和校友群起谴责消防单位应变不力，指控水压不足和云梯高度不足造成损失扩大。尽管风波不小，但最终校方成功地修复建筑，使用铜板跟石板重建屋顶，并且保留原有建筑的风格，使得这座历史地标得以延续它的精神和风貌。进入21世纪之后， Harvard Memorial Hall 它的角色不断转变，从纪念空间到文化场域，再到政治跟思想交锋的场所。2025年美国政坛再度进入激烈对立阶段， Donald Trump 重返政治舞台，他的执政团队对高等教育机构展开了强硬政策，要求各大学公开过去十年所接受的国际资金明细，并以停止联邦补助相威胁，企图施压哈佛等常春藤名校。面对政府的压力，哈佛校方强调学术自由和校园自治的原则，并且拒绝无条件配合。哈佛学生、教职员和校友也就在 Memorial Hall 前面发起了一连串集会示威，抗议政府打压大学的国际交流以及多元包容政策。这场风波引起了全国瞩目， Memorial Hall 前的草坪一度挤满抗议人潮，高举标语 Academia is not a political pawn, diversity is strength, 强烈表达对政府干预的反对立场。这场抗议的导火线是美国政府决定冻结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影响哈佛以及其他的大学，理由是这些学校的多元平等与包容，称之为叫做 DEI Diversity,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他们的 DEI 计划不符合新的政策方向。作为回应，哈佛已经对政府提起联邦诉讼，认为这项资金冻结侵犯了学术自由，并且影响大学的国际合作能力。 Memorial Hall 在这里就变成了历史的舞台，从19世纪的战争纪念，20世纪的火灾重建，到21世纪的社会运动，它见证着哈佛如何在历史转折当中坚持他的信念。哈佛前校长 Gay 他曾经在一次公开谈话当中表示， Memorial Hall 不只是悼念的场所，更是我们对话和民主精神的象征。如今当夕阳照进彩绘玻璃，光影映在餐厅长桌和剧院座椅之上， Harvard Memorial Hall 仿佛在低语，历史不只是回顾，更是我们如何回应当下以及行塑未来的方式。这座建筑在今日依然活着，依然回响着自由和理性的声音。除了 Memorial Hall 之外，哈佛还有一些很重要很特别的建筑，例如有一群建筑被称之为叫做 Gropius Complex。 我们来看方伟达如何介绍这一群建筑。他说，走进哈佛大学北校区，一排灰白色混凝土建筑在红砖围绕的校园中显得格外突兀。这些建筑并非偶然，他们是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宗师 Walter Gropius 在哈佛他所留下的具体印记。这七栋学生宿舍和一座讲堂，既是功能性的生活空间，也是一场现代主义和学院传统的实验对话。 Gropius 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创办人，也是和 Corbusier、Mies van der Hoen、Frank Lloyd Wright 齐名的现代建筑四巨头之一。1919年他在德国魏玛创立了 Bauhaus 学校，提出了艺术与工艺合一的理念，鼓励设计者跨越绘画、雕塑、建筑和手工艺之间的界限，追求理性和功能性的设计。他和艺术家 Paul Klee、Kandinsky 等人合作，为20世纪设计教育奠定了崭新的基础。然而包豪斯的自由精神和实验性风格无法和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相容，
Gropius 他就在

1988年，因为政治压力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包豪斯学校也在1933年正式被迫关闭。 Gropius 辗转离开德国，1937年来到了美国，接受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学院的邀请，成为建筑系的主任，开始在新大陆推广他的现代建筑理念。在哈佛， Gropius 推动理性设计和科技材料的运用，主张建筑应该以功能为核心，使用符合时代的结构与技术。这一理念在二战结束了之后有了实践的机会。1945年大量退伍军人涌入哈佛，重返校园，学生人数激增，宿舍空间告急。当时的校长是 James Conan， 他希望新建一批能够迅速容纳研究生的新宿舍，并且指定由 Gropius 主持设计。 Gropius 在1949年提出了设计方案，采用钢筋混凝土和工业化建材，建造七栋研究生宿舍和一座演讲厅。这些建筑以简约几何线条为主，立面几乎没有任何的装饰，只以水平窗带和阳台分割空间。他特别强调社交和学习的结合，在每一层楼设置厨房和交易空间，期望学生们不只是在这里居住，还能够交流知识和文化。然而完工之后的宿舍却遭遇学生批评，许多学生认为房间狭小，楼层压迫，混凝土灰色外观冷硬无情，和哈佛优雅的红砖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质疑， Gropius 平静地回应，建筑不只是外观，而是价格、材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综合结果。在战后拮据的条件下，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健康实用并且可负担的学习环境。虽然初期不被理解， Gropius 他的建筑语汇却预示未来城市建设的方向。进入196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建筑界开始普遍采用预筑构建还有标准化设计，现代主义风格蔚为主流。 Gropius 在哈佛所留下来的宿舍群也逐渐被视为是International Style 的经典之一，见证了现代建筑理念在美国高等教育场域的生根发展。到了2022年， Gropius 的遗产不止没有被遗忘，反而重新被关注，全球各地陆续举办纪念 Bauhaus 百年后续的延伸展览，深入探讨它的设计哲学还有当代运用。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就举办了整个世界就是 Bauhaus 特展，展示超过500件原始文献、建筑模型还有工艺设计，并且邀请哈佛大学华人媒体实验室策展人张静伟参与开幕论坛，分享 Bauhaus 和亚洲文化之间的交汇。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动了 Gropius 数位典藏计划，将馆藏超过32000件 Bauhaus 建筑设计图还有手稿数位化，开放全球学术界免费查阅，推动更多跨国研究以及教学应用。德国威马包豪斯博物馆策划了包豪斯来自于威马系列展览，探讨从包豪斯到现今 AI 设计时代的演变历程。今天的哈佛学生或许仍然不习惯 Gropius 宿舍的冷调风格，但这些建筑在全球设计史上的地位早已经确立，它们不只是生活空间，更是建筑史的一页注脚，记录着一位理想主义建筑师他如何在动荡时代当中用钢筋水泥筑起教育和自由的堡垒。从德国威马到美国 Boston， 从手工艺到现代设计， Gropius 的建筑哲学持续启发新一代设计师和学者。 Gropius 他不只改变了建筑的形式，也改变了我们思考空间和生活的方式。从 Charles River 到世界，这是作者方伟达他的学术历程见证，也是他的心灵成长轨迹。他就以地景作为横轴，以人物作为纵轴，编织出了这本既是个人记忆记录，也是历史图像还有文化志。所以他把他写哈佛的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订定书名叫做哈佛志，而且在副标题特别强调那是查尔斯河，这就是哈佛旁边的这条河流，从查尔斯河到

0: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抢购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4: 伊大摆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5: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4: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嘞啦。
6: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聊海克力士的考验。
1: 对，这个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

0: 有讲到，第一个考验是狮子，巨大的狮子，第二个考验是九头蛇，这两个动物呢，可怕的动物都被他给打死了。但是第三个就不是这样的，第三个是一个母鹿，这一头母鹿呢是大有来头的，因为它是月神阿提密斯。其实阿提密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月神，你可以叫它叫狩猎女神，而是狩猎女神的圣物。狩猎女神阿提密斯呢非常喜欢打猎，那在打猎的途中呢，他就抓到了五只母鹿。有时候在书本上面会写说他是聘鹿，这个聘就比较文言的字眼了，翻译的时候呢很常出现说聘鹿啊，母羊啊，那其实母羊就是公羊，所以白羊座里面是母羊，牡丹的母。
1: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讲母羊座我们都以为它是母的，
0: 对，
1: 但是是慈母，非比母，是牡丹的母，不是公母的母。
0: 对这个母呢其实是公的意思，那母的另外一个意思，真正的母，公母的母的意思叫做聘，有句成语叫做聘鸡司晨，聘鸡就是母鸡啊，母鸡跑到屋檐上面呢去讲天亮了，公鸡叫了，那其实它是取代了它的职位，所以有聘鸡司晨这样的成语。那这是一个聘鹿，所以你看到聘鹿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母鹿。这一头母鹿呢，其实它能够成为阿提密斯的神圣的物品是非常难得的，它把它当作，它没有杀它，它把它当作是一个神圣的宠物在养。这个宠物有几头？五头，所以他抓了五头的母鹿来当作是帮他驾驶马车也好，马车的驾驶不是马，是鹿，多优雅啊，
1: 好特别哦
0: 很优雅，而且这个鹿更加不一样，
1: 要是驯鹿就更好了，就我们可以唱雪花随风飘
0: 对，它可能比驯鹿还更高贵为什么？因为它的脚，这个鹿角是金色的，
1: 哇，
0: 对，然后你会看到母鹿也会长脚啊，你看就是希腊人的神话嘛，
1: 太特别了，我们的公鹿才有脚啊，
0: 对啊，然后它的蹄啊，这个蹄就是什么呢，蹄是青铜做的、
1: 啊、
0: 所以你看金色的脚然后青铜的蹄就不一样，但浑身是什么颜色，浑身是红色的，赭红色，所以这个母鹿呢非常的特别，不但是形状特别，样子模样呢不一样，跟别的鹿就是不一样，还有就是它的速度非常快，它跑得很快，你射出一把箭还没射到它，已经一溜烟就跑掉了，这多奇妙的一个生物啊！所以阿提密斯要抓到它的时候，能抓到就已经不容易了，跑掉能逃掉，被它逃掉那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麦西尼国王呢，为什么会下一个命令说我要去抓阿提密斯的母鹿，而且不能是活死的，要打死他很容易，可是你要活捉他呢才有意义，因为要献给阿提密斯。那其实这个国王的心里头的想法是什么？最好你把他打死，你把他打死了以后呢，你就会得罪了阿提密斯，得罪阿提密斯就会看后来的这个阿伽门农一样，阿伽门农因为得罪了阿提密斯，整个船你都开不出去，这是一个惩罚，还只是惩罚而已哦。如果你杀掉他的神圣物品的话，那不得了，那就是一个翻天的行为了。这个国王的打算是这样的，因为他跟天后希拉已经串通好了，要用各种方式要来折磨他，也是考验他了。前面两个是妖怪啊，所以你打死了 OK 的，那没有问题的。可是第三个是狩猎女神的圣物，你不能打死，你还要好好的去款待他，但是他行动如电啊，比箭还快，你怎么样去抓到他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他知道以后他的猎物是这个，而且条件是不可以伤害他，你必须要活捉。活捉母鹿对海克力士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你必须要沉静下来，你不是把它当作猎物，猎物你只要打伤他打死他你可以狩猎这个，但是你要活捉，你要活捉他，你就可能要跟他周旋到底，用什么方式去抓住他，让他去被你这个抓到，可能就是挖做一个陷阱，但这个陷阱还不可以去伤到他的肉身、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动物啊，你要伤害到动物是容易的，要活捉他就要有智慧，更何况是跑得这么快的一个动物。

0: 所以当他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就想，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母鹿给活捉，而且他出没的地点在哪里呢？他是在克列尼亚的这个山区这地方活动，那过去阿提密斯也是在这里去抓到他的，所以他有个称呼叫克列尼亚的母鹿。那抓到他以后呢，你要重回这地方吗？可能他有个惯性，就是回到他熟悉的地方。那他到回到他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呢，他没有发现母鹿的踪影，因为这个母鹿呢，他被抓到以后很谨慎，东西呢他就很敏感，一看到人，一看到或者比他大一点的这个猎物，这个猛兽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去躲藏。所以他的躲藏
1: 这是动物的本能啊。
0: 对啊，所以你要根据他的本能走，他一看到人他就很害怕、或者是看到大一点的动物他也会很害怕就跑掉。那你需要做一些观察，设些陷阱才有办法去抓到他，而不是用你去蛮力、去把他给打死或把他勒死。你看他的第一道的任务，这个狮子
1: 就是要用蛮力了。
0: 对
1: 啊，智慧加蛮力啊，也没有说都是蛮力了，
0: 但是最主要还是用蛮力、
1: 对，最重要还是力气，
0: 对，用力气大，
1: 彼此互搏嘛。
0: 对啊，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跟狮子来拼搏，就是大家比力气，
1: 谁的力气大还有谁比较持久。
0: 对，那个狮子因为力气耗尽，他就杀不死，刀枪不入铜墙铁壁啊，所以之后是把、这个勒死的。那第二个九头蛇、他是跟他的侄子就是我把舌头砍断以后，他立刻用火攻，用这种方式交替来完成。所以他前面两个任务呢，其实都是把猎物给杀掉的，把这个祸害给除掉。但是母鹿不是祸害啊，那你说不是祸害，其实也可能是一个祸害，因为他去践踏别人的农地，去破坏一些农作物或怎么样，那就是在这方面呢会去影响，但他不会去伤害人啊，吃掉人啊，没有听说母鹿会吃掉人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去想方设法定计划。那主要定计划是你要怎么样去发现这个母鹿的踪迹，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追踪到它，这就很难了。那时候又没有定位器，就算有定位器你也很难放到它身上去，所以他在追踪母鹿的过程里面就花了很多的心血，最后呢就一直追着他很久，追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追不到这条母鹿。这头母鹿呢很机灵，但是他知道有人在追他，他就一直跑会不会累啊？
1: 当然会啊，
0: 会啊，这个猎物在把你当作是一个标的物在追杀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他就拼命的去跑。所以后来呢他就跑到一个水边，
1: 你是说那母鹿吗？
0: 母鹿就跑到水边，累了嘛，就是总是要休息，又那么热，人类也好，能不能饶饶我吧，就是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所以他就在这个水边休息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就觉得说自己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海克力士呢看到他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你的行动力就变得比较慢，
1: 水有阻力啊，
0: 对，就趁这个机会啊就射箭射出去，但是射中他的后脚这边啊，这边
1: 哇，那母鹿就受伤了。
0: 对，但是他至少没死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他给救上来，拖上来、拖上来以后就好好的照顾他，因为受伤了。对，然后他就想说他是一个战利品，这个战利品呢是阿提密斯的母鹿，只要不被阿提密斯碰到的话就没事，但偏偏不巧你越想碰不到的事情他就越碰到了。所以呢他把母鹿背在身上的时候，阿提密斯这个时候跟他的弟弟就是阿波罗就一起啊，他们两个还没吵架以前啊，其实就是还蛮常就是去打猎狩猎的，结果没想到就遇到了海克力士。阿提密斯就想说，这不是我的第五只的母鹿吗？因为他有五只母鹿，其中一个跑掉了，跑掉的这一只正好就在海克力士的身上，他就非常的生气，你对我的母鹿做了什么事情？海克力士说，我要把它去献给麦西尼的国王，之后我就会把这个母鹿还给你， 你不用担心。阿提密斯本来是很生气的，可他知道了说这是天后希拉的考验，然后这个国王呢要见到这个母鹿，所以他就

0: 去想，认为你的说法是可靠可以信任的，所以他反而没有去杀他，因为他知道说他是诚实的，是可靠的，所以就原谅了海克力斯的无理的行为，然后就说好吧，你就去交差吧。
1: 好，那海克力士有顺利交差吗？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海克力士成功的活捉了母鹿，那他有拿去给麦西尼国王吗？
1: 那一定要啊，因为这是一个考验，必须要去交差，表示说我完成了这项考验。那他抓住这个母鹿其实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母鹿的速度很快
0: 很快，
1: 所以他在把它追逐到水边的时候，他在水边休息，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你恐怕再也难收服到这只母鹿。
0: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海克力士很强，他跑步的速度应该来 跟不上鹿啊。
1: 对，所以他就等待啊，他等到这个母鹿在水中在做休息的时候，他跑累了，在水里面呢，他的阻力大，然后他的动作就变得比较慢，正好就是可以活捉他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到
0: 此时不捉更待何时。
1: 对，没错，所以你必须要当机立断。

0: 段，你这个时候抓不到他，你恐怕就很难抓。就连阿提密斯这样的一个狩猎高手，他都没有把握能够再抓到这头母鹿，本来抓到的，那后来就跑掉了。你也不可以伤害他，如果你伤害到这头母鹿的话，你就会刺激到阿提密斯。所以这个就是国王的一个想法，他内心里面所打的这个算盘呢、就是这个，我要你去刺激到阿提密斯，然后你惹怒了阿提密斯以后呢，你就没有好果子吃，你的下场就会很惨。阿提密斯呢，这个人呢，这个神明啊，有点喜怒无常，虽然她是一个贞洁女神，可是她的个性也很刚烈，因为有人啊就偷偷喜欢阿提密斯，阿提密斯就把它变成公鹿，然后让猎狗去追杀。
1: 哇，
0: 他个性来讲就是这样，
1: 惹不起啊，
0: 惹不起啊，恰杂破啊、所以你要很难去对付阿提密斯。海克力士知道不能得罪女神，那就遇到了女神就好好的说，然后也获得了阿提密斯的谅解。但这个部分呢，麦西尼的国王不知情，他不知道说原来当中有这个，他的盘算还在想遇到阿提密斯以后会被阿提密斯修理一顿。结果当海克力士到达皇宫的时候，他就跟麦西尼的国王欧律斯透斯就讲说，你的第三项的任务我已经成功的完成了，我已经把这头漂亮的母鹿，有着金色的脚，紫红色的身体，然后它的蹄子是用青铜做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战利品啊，要贡献给他。这个麦奇尼国王就想说，我的目的是要你死啊，怎么你都还活着啊，这么容易、看到这个母鹿呢，这么漂亮一个母鹿，就这个母鹿看了他一眼以后呢，就怎么样，跑掉了。因为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他牵到他旁边的时候，那就看他一眼，看这个国王就不顺眼。那国王看到母鹿呢，吓到了，他看到什么，死的东西也吓到，活的东西也吓到。就在那个吓到的一刹那，母鹿就跑走了，而且他的速度很快，没有人追得到，像闪电一样的就突然就不见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已经验证成功以后，他就让这个母鹿呢回到了阿提密斯的身边了。阿提密斯后来有没有追到他，我想应该有，因为他是个狩猎的高手，然后母鹿也需要有人去保护啊，他就变成了阿提密斯的第五只的母鹿。
1: 哦，就变成阿提密斯第五只母鹿啊，
0: 本来就是第五只啊、但是他逃脱了，
1: 又回来了，
0: 逃脱又回来了、也受尽人类的欺凌啊，刚刚又回来了，
1: 还是在阿提密斯身边比较安全。
0: 对，国王就想说，母鹿这么艰难的任务，其实
1: 你都完成了，
0: 对，你都完成了，这就是比快嘛，然后比谁有脑袋，你又不能伤害他。前面两个是
1: 真的很难呢、
0: 前面两个是打死就可以了。
1: 对呀、就
0: 是很难打死、
1: 这个母鹿，你一剑就刺掉就结束，你要活捉就很难了。
0: 对，要活捉就很难。这个他的策略还是想说，你可以活捉母鹿，那如果你遇到一个凶猛又残暴的野猪的时候，有办法吗？
1: 野猪很恐怖哎、
0: 野猪啊，
1: 我们看到那个猪都是拱拱拱，好像很可爱那样子。
0: 对，
1: 问题是真正的山猪、野猪是很凶悍的耶，
0: 对，
1: 还有獠牙的耶。
0: 对，它的獠牙很尖锐，而且它是不顾一切的往前冲的。你去惹怒它的时候呢，它是跟你拼命的。那为什么它敢拼命？但有些基础啊，它的皮很厚啊，毛很黑啊，所以一般的毒蛇啊，看到野猪的时候也不会想跟野猪打架。为什么呢？野猪会发疯起来啊，就会把它给踩死，而且野猪的皮太厚了，所以这个脂肪可以中和毒液，一般的毒蛇的毒液呢根本对它不管用。所以野猪其实真的是很可怕，在原住民的世界里面呢，能够猎杀到野猪的话，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耀，
1: 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很了不起的事情。那同样的，在希腊神话里面呢，捕捉野猪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要猎杀它可能还比较容易，活捉它就有难度了。它的难度跟这个阿提密斯的母鹿、
1: 母鹿一样的，
0: 是一样的。你要今天你要去猎杀一头这个野猪，那这个野猪呢叫做艾里图曼的野猪。
1: 怎么这些动物都有名字啊？
0: 所有的动物都有名字，
1: 都有名字。
0: 不管是动物，甚至是一个物品。
1: 那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比较简单，
0: 对
1: 对啊，来福啊，
0: 那他名字很长，
1: 对
0: 啊，阿里图曼的野猪，这个阿里图曼是一个山区啦，但不管怎么样呢，

0: 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因为这个野猪的破坏性比母鹿还大。它的破坏性就是除了会把庄稼给踩坏的话，它还会伤到人。野猪会去伤到人是有可能的。海克力斯就接受了这个命令，他要去活捉这头野猪。但这头野猪呢，跟这个阿提密斯的母鹿是一样的，它也很会跑，很会躲藏，而且它很庞大，它是一般的野猪的三倍大。这么可怕的一个野猪，人看的都很害怕，更不要说是其他的。当这个海克力斯想说要去捕捉这头野猪的时候，他就定了一些策略，要活捉啦，活捉就是困难的。在困难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我今天定计划，明天我就抓到他。
1: 野猪也要活捉啊？
0: 也要活捉啊，这就是为什么
1: 太高难度了。
0: 这就是希拉的一个考验。怪物给打死好像是蛮容易的，因为他前面两次他试验过嘛，他还损失了一个螃蟹，不是吗？
1: 嗯，
0: 一脚就被踩到，
1: 但必须细做啦。
0: 所以他就知道，如果要去为难海克力斯的话，就是什么事情呢，都要他去用生擒的方式。我要抓活的，我不要死的。
1: 因为生擒更困难。
0: 对，生擒就更有难度。反正是你去靠着你那一身的神力，你可以把东西给打死。你看那个打不死的狮子，你都可以把它掐死。所以他就知道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付他，这方式是 没用的。那你除了用武力解决以外，你有没有用智慧，用一些策略？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海克力斯的策略，你用什么策略捕捉到这些野兽、啊、其实它不是怪物了，不是怪物的时候反而就更困难，因为前面的这个母鹿是阿提密斯的宠物，后面这只野猪呢，它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不被人类抓到，虽然他也做了很多的坏事。这看起来呢，海克力斯如果抓到野猪的话就把它撕开就好了，因为他连直布罗陀都可以灌进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把直布罗陀的水给灌进牛棚里面，但是呢他就知道说
1: 还没有把直布罗陀给剥开。
0: 对，还没剥开，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任务就对了。对，所以野猪也在躲着他，这样一躲呢就躲了好几年，那不是说一下
1: 好几年啊。
0: 对啊，好几年，终于发现说野猪躲到哪里，躲到北方的冰天雪地里面，在雪地里面呢、啊。
1: 雪地里面很少有野猪吧？
0: 他已经被海克力斯逼疯了，
1: 他一定要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希望海克力斯不会想到的地方。
0: 对，然后海克力斯有没有在追捕野猪的一个过程，没有觉得很累？会、啊，
1: 当然累好几年呢、欸。
0: 那就跟这个野猪在
1: 天涯海角
0: 在斗智啊。那斗智的时候他就会难免会比较累啊，累的时候他就想到说他有一些朋友啊，我就可以好好的跟我的朋友相聚啊，所以他就有一个半人马的朋友，因为他的师父叫做克隆，
1: 克隆
0: 就是人马星座的那个人马、嗯、教给他这个剑术武术方面的指导老师就对了。但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半人马，半人马其实是一个族群，那这个族群呢一般在希腊神话里面认为说他是一个妖族，没人性的，比较爱喝酒爱打架，跟克隆完全不一样。克隆虽然是人手马身，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众人都很爱戴的，众神都爱戴，
1: 就是头是人的头，
0: 对，
1: 身体是马的身体，
0: 头跟手都是人的身体、
1: 嗯、
0: 但整个身体来讲是马、
1: 哦、结构是马，
0: 对对对、嗯啊、所以就是半人半马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半人半马的这个造型的在希腊神话是出现的。那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半人半马，跟他就是好朋友，他就想说我追了野猪这么久这么累，我就去看看我的好朋友。
1: 听说跟这个老朋友聚一聚之后就有不得了的事情发生哦。
0: 是，
1: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不一没有：
2: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2: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2: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0: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老公，你今天平常的门是做什么
4: 的？你检查平常要漏财吗？
3: 哈，平常要漏财哦？
4: 不是啊，平常的输冷条上天也是烫恶了，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的运转，天气就会增加啊。
3: 怎样检查？
4: 拿一档子检查平常的门碰风，那个玉调一下就落体了，就表示爱清洁也是温馨了。
3: 哦，
4: 木门天气对门碰风条条的锁着，天气检查平常的输冷条，今年上天又上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们大伙儿呢又在寻梦园的空中园地相会了，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懊恼，昨天晚上心情特别好，怎么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心情变差了。想想白天也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烦人的事，

一切好像都照旧。怎么到了夜深的时候，心情急转直下？说真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我说这个现象呢，的确很多朋友也算是经常性的遇到吧。如果它变成一种长期持续性的，当然是要寻求医学的专业的协助。如果你真的找到了原因，自己经常让压力无中生有，自己老是去看一些让自己没有办法赏心悦目，而且看来是触目惊心的一些过去的符号，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要试着走出来。我们不求在每一个晚上呢都是开开心心的，都是那么百分百的自在，我们只求我们在情绪不要有过激的翻腾。我们今天晚上照旧进入怀念经典歌曲的世界。原本心情不佳的朋友听一听，会不会有帮助呢？ Shirley Bassey 翻唱的往日情怀， The Way We Were。

我常说一句话，重提往事乃是为了现在能够更好，也能够让我们策立更宽广的未来的人生路。但是偏偏很多时候事与愿违，我们回到的那个过去的往事真的对我们的情绪有帮助吗？那如果人老是

回到过去，不断的去翻看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啊，明明是不堪回首，但怎么还是这个情不自禁的、不由自主的，老是回去翻看呢？也许有个答案吧。这人把自己想的太神力了，以为能够改变过去，过去已成定局啊，改变不了过去。那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每一个现在、每一个当下，我们走的每一个步伐，也都在影响我们的未来。那么会不会影响过去呢？客观来讲，当然过去的这些所谓的言行都已经定了，但是当初你的言行、别人的言行，在对应过程当中对你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心里的所谓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种感觉多少是可以改变的。就像有些朋友把过去的创伤转换成策立自己的正能量，这真的是不简单呢。好，我们再来欣赏经典老歌 Vicky Carr 带来的 For All We Know。

少部分的这些在学科方面很顶尖的同学之外啊，我们说学科顶尖呢，粗分成两种，天才型的，天才型的，他们回到家其实花在这个功课温习上的时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那另外一种呢，他不是天才，但也不是蠢才，他是苦读型的，记性不是特别好，没有过目不忘啊，但是多读两三遍呢，也就记住了，所以学科方面也就特别的优异了。那么其他的同学呢？其他同学，你现在回想，长大后你回想，我们少点怠惰，少点拖延，学科的成绩呢，就能够大大的改变。但你也不要懊恼了。假设当年你的学科成绩，真的向上提升了不少，那就不是现在的你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现在的你是比所谓那个提升后的学科提升后的你所谓的好跟坏啊，这个好跟坏太模糊了。也许真的得到了很多物质的东西，但相对的，有些东西一辈子也得不到。我们就拖延而言啊，拖延呢、啊。这阵子我就自我反省，明明当天可以完成的，为什么要拖呢？或者才做个几分钟，脑袋就呈现出了一个累字，累。但客观来说，怎么会累呢？也没出什么体力，就是专心一点，按部就班，怎么会累呢？这就是我们在人性当中的一种劣根呢、啊，就是懒呢、啊。这人呢、啊，多少都有这种所谓懒的性格。如果每一件事情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最后就这样懒懒散散呢、啊，那还得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Cass Carding 所带来的 I'm Easy。

0: be, 'cause I'm easy.
1: 今天晚上听到这首 I'm easy 呢，就让我想起八个字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哎，好一阵子这个网络呢就没有再封这几个字了哈。是的，当我们按部就班，不拖延，不偷懒，就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有时我们也真觉得荒腔走板多半是自己造成的，情绪没有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失控了。那怎么能够做到所谓的从容与自在呢？就像每天晚上在进入梦乡之前，这个情绪的整理是很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想过去一些所谓不堪的记忆啊，你明明已经定义是不堪了，那么你何必再去靠近呢？再去不断的翻阅呢？好，接着欣赏 Jennifer Warnes 的这首非常有感觉的抒情歌曲 It Goes Like It Goes。

也很开心，现场呢也碰到几位过去寻梦园的听友啊，他们也很诚实了啊，不是说很忠实啊，但是有听过，特别在挑灯夜读的那段岁月呢，他们还记得寻梦园里的声音和音乐呢陪伴过他们。好，在这跟你们打声招呼，谢谢你们过去对节目的支持，还有今天所有在现场听讲的国军弟兄姐妹们，好，谢谢你们。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歌剧魅影里的经典歌曲夜晚的音乐第一代的魅影 Michael Crawford 他来演唱 The Music of the Night。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夜里，心情忽然就沉了下去，没有原因，没有预兆。晚饭吃得还好，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笑了，甚至还哼了几句歌。可是等一切安静下来，等房间只剩下自己，那道光就悄悄撤走了，像一扇门在身后无声关上，忽然被隔绝在某个说不清的地方。好像也不是悲伤，悲伤至少还有个源头，这种低落的感觉更像一杯沉淀后的水，杂质全都落到了底部，整杯都浑浊了，你找不到导火线，只是忽然觉得什么都提不起劲。手机滑了两下又放下，想找人说说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胸口闷闷的，像压着一团没有形状的东西。也许真的是身体累了，

也许是季节正在变换中，也许是某个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趁着夜色偷偷出来散步了。

没有原因，没有预兆，白天还好好的，有说有笑，该做的事也都做了，但一切安静下来，就觉得胸口闷闷的，像压着一团没有形状的东西，说不上来。

也推不开。很多人以为自己不够坚强，其实不是这样。人本来就有潮汐，有涨有退，偶尔的低落不是软弱，而是心在提醒你该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了。别急着对抗它，允许自己低着，像一朵向晚的花，慢慢地收起花瓣，泡一杯温热的淡淡的茶，盖上薄被，听一首安静的歌。这些看起来没有用的小事，其实都在默默地修复你。夜再深也会过去，心情再沉也会浮起来。天亮之前好好的陪自己待一会儿，你会发现那些过不去的其实都过得去。明天醒来又是新的自己。

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很成功的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管理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情绪的管理，心情的抒发，那是极为重要的。你说它是必修课，我不反对。有人能力本来就不错，就当做选修吧。其实过去在学校很多的选修课呢，反而让你受益匪浅。为了营养学分就挑一个选修课，或者想修的这个选修课呢没有修到，排队排不上，退而求其次，也没有想到上天这个安排反倒让你在内门选修课上课的这个半年或一年当中得到了人生宝贵的东西。人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必修课，也有数不尽的选修课。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大规模的自由自主的来选择什么的时候，必修课也就摊在我们的面前，反正你就是得点选。但必修课毕竟它是有一定的极限的。终于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自由的岁月了，你成年了，你从学校毕业了，或者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不想用年龄哈来当做个界限哈，几岁以上哈如何如何。有些年长的朋友还像小朋友一样，那或者呢，有些年纪轻的已经是老态龙钟了哈。生活的历练不一样，包括他天生的人格特质。我们说成熟，成熟，成熟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你懂得活用你过去所学的，不管是必修课，不管是选修课。当年为了考试，为了拿学分，我们去修了这些课。我们当时其实想法很简单，反正就毕业了，考试能够通过，不要被当，尤其不要被死当，这个学分呢凑齐了也就可以 sayonara 了哈。这 sayonara 是毕业哈，不是完蛋的意思。但出社会不到几年，重要的关头，当年在课堂某选修课当中，

老师的一段话，你还记在心里，却让你在五年十年之后重要的关头能够派上用场，特别是关于自己在职场的情绪管理。这世界呢，就是这么奇妙啊。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Dennis Dion 所带来的《沙漠之月》，唱出了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景物依旧，人事全非。沙漠之月 ，Desert Moo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 Michael Porter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啊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就是这个男人当男人爱上女人，嘿，怎么回事呢 ？OK， 其实啊，我们刚才所听到的 Michael Porter 的这一个版本是1991年，民国80年的一个版本。不过呢，如果说到了这首歌曲的源头呢，最早呢，其实呢，它是在1966年内。所以呢，时隔30多年之后 ，Michael Porter 重新的翻唱，但是我们好像对于 Michael Porter 这个版本好像比较熟悉，对不对？哎，其实这首歌1966年就有喽。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1966年的版本。那么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唱者是谁呢？叫做 Percy Sledge。 那他呢，他这个在1966年，他是一位黑人的灵魂歌手。那么在当时呢，他就唱了这一首歌曲，而且当时呢，一唱这一首歌的时候呢，立刻就爆红。所以呢，在1966年拿到冠军之后呢，这首歌曲几乎每十年就有很多人不同的翻唱，有很多很多不同翻唱的版本。那当然比较著名的就是91年的 Michael Bolton 的这一个版本。那么其实呢，这个版本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呢，还包含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就是要讲到了谁呢？哎，这个人呢是个女生哦， Betty Miller。 那么其实呢，她在当时唱的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比这个Michael Bolton 还要早，所以当时他唱的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也红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被这个 Michael Bolton 呢给压过哈。 OK， 而且这一首歌啊，在当时还有一个，后来还有一个法语的版本。那么当然还有一首歌叫做 When a Woman Loves Man， 就是当女人爱上男人啊。那同样的歌曲了，只不过呢性别角色对调。 OK 哈，好，那其实呢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好歌。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 Betty Miller 的这个版本，女性温柔的这个版本。那当然 Michael Bolton 呢，他是属于比较是有这个撕裂感的这种感觉啊。那当然，最早的原唱呢，

就是比较心碎的版本哈。好，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到底在讲什么呢？嘿，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就讲到了是，当一个人呢，一个男人他爱上一个女人，他是爱到呢，哎，钱都花光光啦，哈，然后呢也背弃朋友啦，也是非不分啦，然后被爱冲昏了头啦，爱到很盲目啦，爱到没有自我啦。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呀，这些东西公公啊，那哈，对不对哈？怎么可能会爱人让一个人爱到，这么的无怨无悔？其实有时候说真话，哎，这就是情歌的魅力所在，对不对？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版本，然后呢，相关的歌曲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到底哪一些歌曲啊，是属于那种爱到盲目、爱到没有自我、爱到无法这个自拔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华语歌曲呢？首先送上的来自邝美云的版本《容易受伤的女人》。

这个是最早的版本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王菲当然是后面后来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那最早的版本呢，就是来自邝美云的这个版本，1992年的这个版本啊。其实这个版本我觉得她真的也真的是说出了这个女生啊。这个很容易在爱情的这方面呢，容易会受到一些伤害哈。那当然，这个王菲的这个版本呢，当然也很不一样。OK， 那两个不同的这个声音的声线嘛，对不对哈？好，那当然讲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也是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过呢，这个呢它是一个粤语的版本。OK， 好，好，那。基本上呢，我很喜欢邝美云的声音，我觉得她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例如说《容易受伤的女人》啦，再做一回，其实《再做一回》这首歌曲啊，就是痴痴的等这一首歌曲，还有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刘德华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与龙共舞》，《与龙共舞》里面的同名的歌曲《与龙共舞》，这首歌曲的这个原唱者呢，也是邝美云。今天我们来同场加映一下，好久没有同场加映了哈，我们来听邝美云的这首《与龙共舞》。

0: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聊聊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了。这个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呢，这个爱到盲目，爱到无法自拔，爱到非常非常的没有自我，那可以倾家荡产爱一个人。 OK， 那到底有哪一些歌曲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呢？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邝美云的这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爱到了这个极致，到了极致之后呢，他就开始呢就会有了一些怎么讲，一些想法，然后呢这些想法呢化成为一种这个动力，这样哈。那到底是什么歌啊？讲了那么多，来自辛晓琪好听的这首歌曲《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相信呢大家对于这首歌曲不陌生哦，因为这首歌曲呢在 KTV 这个传唱度非常非常的高，时间点呢是在1994年，民国83年的时候呢，就是收录在辛晓琪《领悟》的这个同名的专辑当中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宗盛的这个作品，而且在当时呢这一张专辑大卖了50万张哎，而且呢可以说是这个辛晓琪呢非常这个怎么讲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么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写的是谁呢？写的就是辛晓琪个人了哈。那这个辛晓琪呢在当时呢跟这个初恋的男友呢长跑了10年，结婚不到2年，然后就发现到哎对方呢外遇，然后呢经过了这个波折之后呢哎这个被李宗盛听到之后呢就量身打造了这一首歌曲《领悟》。所以呢其实这个辛晓琪自己本身也说，他其实在录音的时候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已经到了在我们撕心裂肺，还边唱边哭，把那种痛彻心扉的领悟呢可以说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好，那其实呢刚开始的时候李宗盛还跟他讲说啊，这首歌不会红，因为这首歌太难唱了。那可是呢哎，完全跟现实是相反的哦。现实当中呢这首歌曲呢不但红到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很多人不同的翻唱的一些版本出来哈 ,OK? 尤其是前面那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有没有开始慢慢进入到高曲的这个歌曲的高潮哈 ,OK? 而且呢他说你曾是我这个全部，然后呢把全部都给了对方哦，可是呢才发现到哇这每一步都走到这么的孤独哎 ,OK, 好，所以你说这首歌是不是爱到没有自我，爱到真的实在是无法自拔的一种地步呢 ?OK,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7: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6: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8: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青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青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那英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征服》，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当然那英是最早的原唱，可是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来自游鸿明的这一个版本哈。我们先来聊这首歌曲最早的原版哈，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民国87年的时候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的一个作品。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那英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么根据这一个当时的这个故事是说呢，其实这首歌曲呢已经原本是要给别的歌手唱，甚至呢连母带都已经做好了，可是在当时呢这个唱片公司的大老板硬是把这个母带给收回来，然后呢说非那英不可，所以呢就把这首歌曲给抢过来，然后那英就全部重新诠释。那么其实这一张专辑哦，在当时呢还卖了有200多万张哎，而且呢也是这一张呢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一个大陆的歌手，也就是那英。那么当然这首歌曲游鸿明的作品袁惟仁的作品，那游鸿明呢重新的诠释过。

们听的就是来自游鸿明的这一个版本啊。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跟我们今天这个聊的主题有关啊，就是爱到无法自拔，爱到没有自我，爱到呢这个掏心掏肺，但是最后呢却是痛彻心扉的离开哈，像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的类型。OK， 好，那么当然写《征服》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袁惟仁那个时候很年轻哦，然后呢，在当时呢，他跟他的女朋友呢吵架。吵架的时候呢，吵到已经崩溃了，然后呢，所以他才会在歌词当中他说，我像是一个战败的俘虏，不是豆腐乳那个俘虏，就是俘虏，就是战败的那个俘虏。 OK， 然后再多的武器都没有办法胜利，输赢的代价呢就是彼此的粉身碎骨。哎呦我的妈呀，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很像呢？就是已经爱到了两败俱伤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把那种不甘愿啦，明知道输了还要爱呀，这样子的感觉呢，全部都把它给写进。

趣 OK， 好，那当然这个袁惟仁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多，是不是很切合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词，好比说切断所有的退路啊，喝下你藏好的毒啊，剧情已经落幕啊，爱恨已经入土啊，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非常的贴切结合在一起呢 ？OK， 好，那当然，在讲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刚才临时又想到了另外还有一首歌。那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呢，可以说是爱到无怨无悔的那样子的一个地步，也就是反正我就是爱上了嘛，对不对哈？我也不管了，也不会去管那个社会道德的标准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哪一首歌曲非常具有代表性呢？有哦，来自林忆莲90年的一个作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林忆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丁晓文老师的词，然后曲呢是来自陈志远的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林忆莲在当时呢发的华语的国语的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他个人首张专辑，就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啊一出来的时候呢立刻受到了关注。那关注的点是有一个部分就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反应哈。因为有些人会认为说你什么人不好爱，你爱一个不回家的人 OK， 那你还在等待一个不开启的门阿里西玛西安诺 OK 哈，就会造成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讨论。所以在当时这首歌呢其实呢就是这首歌曲呢被

这个所谓的妇女团体批评为鼓吹当小三的不良风气。但是呢，丁小文说呢，最妙的是大老婆、小三甚至男人呢，都跑来跟他说，这首歌是在写他自己耶。OK， 你看这首歌真的很妙，大老婆、小三，然后甚至这个男生都会觉得说这首歌写的就是我。OK， 好，那其实基本上呢，根据小文老师他自己本身说啊，他说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他好朋友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朋友呢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然后有别人的，就是对方是个小三就对了。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台湾呢，是整个在社会的氛围当中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比较不太会去同意像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出现哦，所以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批判的声浪。但是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在讲的就是因为爱，然后呢就会有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纠葛，这就是爱情呢它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我也不是鼓吹这个大家要去当小三或小王哈，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可是呢，我觉得就是当时爱到一个人的时候呢，真的是到了那种无怨无悔的那样子的一个地步哈。那后来其实这首歌曲呢，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曲呢后来张清芳也曾经的重新诠释过。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张清芳的这一个版本，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其实这首歌曲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首歌曲呢它里面呢并没有在骂男人， OK， 那也没有说男人的不好， OK， 那就只有自我的检讨。那这样子的一个歌曲的类型呢，是不是很符合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爱到没有自我，爱到非常的盲目，像这样子一个歌曲的类型， OK， 所以呢还蛮贴切的， OK。 好，那当然这一个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来自巫启贤94年的一个作品《太傻》。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94年的巫启贤的这个版本的《泰莎》。其实这首歌曲啊，93年就已经有了，而且最早的原唱呢，也不是巫启贤，而是柯以敏。好，那我们先来聊聊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陈佳明的词，然后巫启贤的曲。那这个这首歌呢，也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哦。那么也叫做《泰莎》，OK。那么同时呢，也是收录在巫启贤94年的一张粤语专辑，叫做《心酸的情歌》这一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在讲什么很清楚嘛，哈，跟我们今天音乐主题真的还蛮相关的。也就是说呢，信守一个承诺真的很傻，然后又怪自己太被爱给迷恋，然后呢，对满满的空虚回忆呢，哎呀，我要怎么来逃呢 ？OK， 其实这一首歌曲呀，在当时呢，柯以敏呢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很妙哈，就是巫启贤呢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很难唱。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大家如果说你要去 KTV 去挑战这首歌的话呢，可能你要心理准备，这首歌真的不好唱 ，OK 哈。那后来呢，这个巫启贤写完了这首歌之后呢，就交给了柯以敏。那柯以敏说：“放心，我什么歌都能唱。”所以呢，在当时呢，这个柯以敏呢就挑战了这一首歌曲。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93年的柯以敏的这一个太傻的这一个版本。好，我们帮大家来整理一下，我们今天从第一阶段的 When a Man Loves Woman 这一首歌曲呢，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男人很盲目，对不对？ OK， 那林忆莲的这一个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讲的是什么呢？女人很盲目嘛，对不对？那巫启贤的太傻呢讲的是什么？男人很盲目嘛，守承诺太傻，有没有？ OK， 那辛晓琪的同样也是94年的这个领悟这一首歌曲讲的是什么？女人也很盲目嘛，爱到的很痛，然后呢才看清楚事实的真相，有没有？ OK， 那98年呢这一首歌曲呢就是那英的征服这首歌曲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女人很盲目嘛，然后呢喝下你藏好的毒嘛，那跟今天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主题都很贴合，有没有？就是爱到盲目，有没有？好，希望大家会喜欢。OK， 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 House 做主持的台北都会买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3: 小等下，新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2: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3: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度促销汇款，嘛无法度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2: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3: 敢唔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书名很简单，三个字，叫做哈佛之。当然这本书写的就是世界非常知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关于哈佛大学的种种主题延伸出去。作者是方伟达。讲到哈佛大学，应该要从 John Harvard， 也就是这个大学命名来源开始讲起。作者方伟达就告诉我们， John Harvard 他是在1607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外的工厂区，家境殷实，父亲是伦敦著名的牛肉商人，母亲家族也十分富裕，使得他自幼过着优渥的生活。然而命运在他18岁的时候发生了巨变，伦敦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夺走了他的五位兄弟姐妹还有父亲的性命。这场灾难让 John Harvard 他的家庭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母亲虽然悲痛，却努力寻求经济上的依靠，他就带着 John Harvard 和弟弟改嫁了两次，但两位继父又先后离世，遗留下财产，使得他们母子得以维持生计。 John Harvard 他在1626年到英国剑桥大学Emmanuel College 学习，并且在1632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到1635年他28岁的时候他取得了神学硕士学位，怀抱着理想希望前往美洲殖民地传教。当时的美洲还没有成为美国，仍然是英国的领土。1636年 Massachusetts 海湾殖民地的议会批准了一项提案，决定建立一所学院，目的是培养能够学识渊源并且熟悉神学的领袖。这所学院最初是为了训练牧师，因为殖民地的开拓者希望有更多的神职人员来引导和服务社会。这个提案也是基于宗教改革的背景，强调对神学教育的需求。1637年夏天，30岁的 John Harvard 和他的新婚妻子 Sadley 从利物浦起航，横渡大西洋

Charleston， 在 Charleston 并且在当地定居。他在 Charleston 的第一教会担任教学长老还有助理牧师，主要的工作是宗教事务跟教学。当时的教会领袖和社区领袖对他的能力相当的欣赏，然而波士顿地区的严寒气候让他难以适应。才一年之后，他就因为染上了肺结核而病倒了，原本瘦弱的身体更加消瘦。他在1638年9月怀抱着遗憾离世，年仅31岁。临终之际，江哈维把他毕生累积的遗产的一半，当时大约是780英镑还有400册的藏书，这藏书的内容涵盖了神学、语言学、文法和古典文学等领域，捐赠给 Massachusetts 海湾殖民地政府新成立的学校。这笔捐赠虽然称不上庞大，却相当于这 Massachusetts 海湾殖民地当时一年的税收总额。在17世纪初期，殖民地的经济规模相对很小，税收总额并不高，在学校草创之初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助，令殖民地政府深受感动。为了纪念这名年轻牧师的遗志，他们就将学校改名成为 Harvard College。 1780年麻州宪法再次确认 Harvard 的地位，19世纪由 Charles William Eliot 推动现代化，奠定研究型大学的体制，使它成为美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自此，哈佛大学和美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对美国乃至于世界的教育还有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近年来，哈佛大学面临新的挑战。2025年，哈佛大学和美国政府的关系陷入紧张，特别是在联邦资金和国际学生招生方面的争议。美国川普政府在2025年4月冻结了哈佛大学的22亿美金，大约新台币715亿联邦补助款，并且威胁禁止该校招收外国留学生。到了4月底，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批准哈佛的禁止令申请，命令教育部暂时解冻22亿美金还有大约6000万美元的合约款。一直到等待诉讼结果出炉为止，教育部随即依法律命令恢复对哈佛大学的拨款，并且宣布要就政府要求与大学的法律争执寻求更高法院的裁定。此举源于哈佛拒绝配合政府要求，限制校园内的政治活动、改革招生还有多元平等政策，以及停止承认部分学生社团。川普政府指控哈佛纵容反右主义以及反美情绪，特别是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校园抗议活动当中。此外，哈佛大学近期也因为反右主义的问题和美国政府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要求哈佛修改招生和教学方针，以确保校园内的多元文化环境，但哈佛拒绝妥协，并且提出联邦诉讼，主张政府的行为侵犯了宪法权利。哈佛大学校长 Alan Garber 他强调，学校不会放弃他的独立性还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并且对此提出了诉讼。此外，川普政府还威胁要撤销哈佛的免税地位，对他50多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征收高达 35% 的税率。事实上，根据国内税收法，撤销免税地位需要 IRC 完成详细审查，包括教育是否仍然属于公共教育或慈善的范畴。这场争议凸显了川普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Garber 公开表示，政府的行动严重影响学术自由，对学校的研究计划造成威胁，并且宣布将要通过行政复议和联邦法院诉讼等管道进行抗辩。2025年9月，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冻结哈佛大学22亿美元补助款违法，并命令恢复资金。这个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学术自由和政府干预教育机构的广泛关注讨论。超过150位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谴责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政治干预，并且呼吁保护学术机构的独立性。John Harvard的故事，这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的遗产虽然微薄，却成就了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如今，哈佛大学仍然屹立于世界高等。

教育的巅峰，吸引无数新兴学子前来学习，也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校园瞻仰 John Harper 的雕像。这位短暂而璀璨的生命成为知识殿堂的象征，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随着全球政治和教育环境的变化，哈佛大学需要面对新的挑战。无论是学术自由、国际学生政策，还是科技、法律与多元文化议题，哈佛大学都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延续John Harper的精神，为知识和自由而奋斗。关于哈佛大学的校园，鲍伟达特别介绍了一栋建筑物，那是 Harvard Memorial Hall， 坐落在剑桥市 Kirkland Street 跟 Quincy Street 交界的三角地带。这座建筑物是校园内最具历史与象征意义的建筑之一，它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一段历史的化身。从19世纪纪念战争英灵的构想出发，逐渐成为哈佛学生社群当中的文化核心以及时代见证。 Memorial Hall 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当时一群哈佛校友集会讨论如何纪念在战争当中牺牲的校友，最初构想是设立一座纪念碑，但经过多番讨论，最终决定新建一座多功能的建筑，不只是追悼战死者，更让后备学生能够在这个空间当中学习生活以及反思，以实际的行动延续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精神。在校方和众多校友的筹资努力下，建设资金陆续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佛校友 Charles Sanders 慷慨捐赠$40,000，专款用于新建剧场空间。最终 Harvard 一共募集到$370,000，计划建造一栋集剧院、演讲厅和学生餐厅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建筑设计竞图吸引了多名知名的建筑师参与，最后由哈佛的毕业生 William Robert Ware 还有 Henry Van Brunt 他们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 William Ware 是一位深受欧洲建筑风格影响的建筑师，和 Van Brunt 共同创办建筑师事务所，他同时也是美国建筑教育的先驱人物。应 MIT 首任校长 William Rogers 的邀请，参与创办全美第一个建筑系课程。 Ware 主张建筑应该融合艺术性和实用性，所以他们两个人分工合作，他负责结构和空间布局， Van Brunt则专注于细部和装饰设计。 Memorial Hall 在1870年动工，历时8年，最终在1878年竣工。这座建筑采取 Gothic Revival 风格，红砖外墙、尖塔设计、彩绘玻璃窗和五彩屋顶，展现了浓厚的英国宗教建筑风格，让不少初次造访者误以为这是教堂。它的尖塔高耸入云，在当时堪称美国最大的哥德式建筑之一，也是哈佛大学最醒目的地标。而在 Memorial Hall 当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 Sanders Theater， 采圆形结构，声学设计出色，不但作为音乐会和演讲场地，也曾举办多场哈佛的重要仪式。另外一处是 Memorial Transept， 墙上刻有136位在南北战争当中殉职的哈佛校友姓名，其中最年轻的是1865年级的 Summer Payne， 他在1863年7月3日在战役当中阵亡，距离预定毕业时间还有2年。然而这座 Memorial Hall 只有纪念为联邦军，也就是北军作战而牺牲的校友，并没有包括为南方 Confederation 南军作战的哈佛校友。其实另外大约有69到71位哈佛校友在南北战争当中为南军作战并且牺牲。之所以称为 Memorial Hall， 它就是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本是方伟达他所写的《哈佛志：从查尔斯河到世界的人文旅程》。方伟达他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的副院长，永续所的特聘教授，他也是国内重量级的研究学者。他获得美国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和 Harvard University 的硕士学位，并且在德州农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对哈佛大学经过了多方面的涉猎还有研究，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在休息之前提到了他介绍 Memorial Hole， 这 Memorial Hole是一栋大建筑，建筑的中段是一座餐厅，为大一新生所专用的学生餐厅。每逢用餐时段，餐厅外总可以看到学生排队的盛况，仿佛是一段现代生活和历史空间的对话。然而 Memorial Hole 也历经波折，1956年整修期间，屋顶焊接工程意外地引发大火，整座尖塔和屋顶被烧毁。哈佛学生和校友群起谴责消防单位应变不力，指控水压不足和云梯高度不足造成损失扩大。尽管风波不小，但最终校方成功地修复建筑，使用铜板跟石板重建屋顿，并且保留原有建筑的风格，使得这座历史地标得以延续它的精神和风貌。进入21世纪之后， Harvard Memorial Hall 它的角色不断转变，从纪念空间到文化场域，再到政治跟思想交锋的场所。2025年美国政坛再度进入激烈对立阶段，Donald Trump 重返政治舞台，他的执政团队对高等教育机构展开了强硬政策，要求各大学公开过去十年所接受的国际资金明细，并以停止联邦补助相威胁，企图施压哈佛等常春藤名校。面对政府的压力，哈佛校方强调学术自由和校园自治的原则，并且拒绝无条件配合。哈佛学生、教职员和校友也就在 Memorial Hall 前面发起了一连串集会示威，抗议政府打压大学的国际交流以及多元包容政策。这场风波引起了全国瞩目， Memorial Hall 前的草坪一度挤满抗议人潮，高举标语 Academia is not a political pawn， Diversity is strength， 强烈表达对政府干预的反对立场。这场抗议的导火线是美国政府决定

结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影响哈佛以及其他的大学，理由是这些学校的多元平等与包容，称之为叫做 DEI Diversity,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他们的 DEI 计划不符合新的政策方向。作为回应，哈佛已经对政府提起联邦诉讼，认为这项资金冻结侵犯了学术自由，并且影响大学的国际合作能力。 Memory 后在这里就变成了历史的舞台，从19世纪的战争纪念，20世纪的火灾重建，到21世纪的社会运动，它见证着哈佛如何在历史转折当中坚持他的信念。哈佛前校长 Gay 他曾经在一次公开谈话当中表示， Memorial Hall 不只是悼念的场所，更是我们对话和民主精神的象征。如今当夕阳照进彩绘玻璃，光影映在餐厅长桌和剧院座椅之上， Harvard Memorial Hall 仿佛在低语，历史不只是回顾，更是我们如何回应当下以及行塑未来的方式。这座建筑在今日依然活着，依然回响着自由和理性的声音。除了 Memorial Hall 之外，哈佛还有一些很重要很特别的建筑，例如有一群建筑被称之为叫做 Gropius Complex。 我们来看方伟达如何介绍这一群建筑。他说，走进哈佛大学北校区，一排灰白色混凝土建筑在红砖围绕的校园中显得格外突兀。这些建筑并非偶然，他们是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宗师 Walter Gropius 在哈佛他所留下的具体印记。这七栋学生宿舍和一座讲堂，既是功能性的生活空间，也是一场现代主义和学院传统的实验对话。 Gropius 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创办人，也是和 Corbusier、Mies van der Hohe、Frank Lloyd Wright 齐名的现代建筑四巨头之一。1919年他在德国魏玛创立了包豪斯学校，提出了艺术与工艺合一的理念，鼓励设计者跨越绘画、雕塑、建筑和手工艺之间的界限，追求理性和功能性的设计。他和艺术家 Paul Klee、Kandinsky 等人合作，为20世纪设计教育奠定了崭新的基础。然而包豪斯的自由精神和实验性风格无法和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相容， Gropius 他就在1928年因为政治压力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包豪斯学校也在1933年正式被迫关闭。 Gropius 辗转离开德国，1937年来到了美国，接受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学院的邀请，成为建筑系的主任，开始在新大陆推广他的现代建筑理念。在 Harvard， Gropius 推动理性设计和科技材料的运用，主张建筑应该以功能为核心，使用符合时代的结构与技术。这一理念在二战结束了之后有了实践的机会。1945年大量退伍军人涌入哈佛，重返校园，学生人数激增，宿舍空间告急。当时的校长是 James Conan， 他希望新建一批能够迅速容纳研究生的新宿舍，并且指定由 Gropius 主持设计。 Gropius 在1949年提出的设计方案采用钢筋混凝土和工业化建材，建造七栋研究生宿舍和一座演讲厅。这些建筑以简约几何线条为主，立面几乎没有任何的装饰，只以水平窗带和阳台分割空间。他特别强调社交和学习的结合，在每一层楼设置厨房和交易空间，期望学生们不只是在这里居住，还能够交流知识和文化。然而完工之后的宿舍却遭遇学生批评，许多学生认为房间狭小，楼层压迫，混凝土灰色外观冷硬无情，和哈佛优雅的红砖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质疑， Gropius 平静的回应，建筑不只是外观，而是价格、材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综合结果。在战后拮据的条件下，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健康实用并且可负担的学习环境。虽然初期不被理解， Gropius 他的建筑语汇却预示未来城市建设的方向。进入196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建筑界开始普遍采用

主构建还有标准化设计，现代主义风格蔚为主流。 Globio 在哈佛所留下来的宿舍群也逐渐被视为是 International Style 的经典之一，见证了现代建筑理念在美国高等教育场域的生根发展。到了2022年， Gropius 的遗产不止没有被遗忘，反而重新被关注。全球各地陆续举办纪念 Bauhaus 百年后续的延伸展览，深入探讨它的设计哲学还有当代运用。国立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就举办了整个世界就是 Bauhaus 特展，展示超过500件原始文献、建筑模型还有工艺设计，并且邀请哈佛大学华人媒体实验室策展人张静伟参与开幕论坛，分享包豪斯和亚洲文化之间的交汇。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动了 Gropius 数位典藏计划，将馆藏超过32000件包豪斯建筑设计图还有手稿数位化，开放全球学术界免费查阅，推动更多跨国研究以及教学应用。德国威玛包豪斯博物馆策划了包豪斯来自于威玛系列展览，探讨从包豪斯到现今 AI 设计时代的演变历程。今天的哈佛学生或许仍然不习惯 Gropius 宿舍的冷调风格，但这些建筑在全球设计史上的地位早已经确立，它们不只是生活空间，更是建筑史的一页注脚，记录着一位理想主义建筑师他如何在动荡时代当中用钢筋水泥筑起教育和自由的堡垒。从德国威玛到美国 Boston， 从手工艺到现代设计， Gropius 的建筑哲学持续启发新一代设计师和学者。 Gropius 它不只改变了建筑的形式，也改变了我们思考空间和生活的方式。从 Charles River 到世界，这是作者方伟达他的学术历程见证，也是他的心灵成长轨迹。他就以地景作为横轴，以人物作为纵轴，编织出了这本既是个人记忆记录，也是历史图像还有文化志。所以他把他写哈佛的这些文章集合在一起，订定书名叫做哈佛志，而且在副标题特别强调那是查尔斯河，这就是哈佛旁边的这条河流，从查尔斯河到世界，这是一段人文旅程。这本书是秀威资讯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

0: 锦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搏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王婉之 Ivana。

0: 项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聊海克力士的考验。
2: 对，这个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有讲到，第一个考验是狮子，巨大的狮子，第二个考验是九头蛇。这两个动物呢，可怕的动物都被他给打死了，但是第三个就不是这样的。第三个是一个母鹿，这一头母鹿呢是大有来头的，因为它是月神阿提密斯。其实阿提密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月神，你可以叫它叫狩猎女神，而是狩猎女神的圣物。狩猎女神阿提密斯呢非常喜欢打猎，那在打猎的途中呢，他就抓到了五只母鹿。有时候在书本上面会写说它是聘鹿，这个聘就比较文言的字眼了、翻译的时候呢很常出现说聘鹿啊，母羊啊，那其实母羊就是公羊，所以白羊座里面是母羊，牡丹的母。
1: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讲母羊座我们都以为它是母的，
2: 对，
1: 就是雌母，是非比母，是牡丹的母，不是公母的母。
2: 对， 对，这个母呢其实是公的意思。那母的另外一个意思，真正的母，公母的母的意思叫做聘，有一句成语叫做聘鸡司晨。聘鸡就是母鸡啊，母鸡跑到屋檐上面呢去讲天亮了，公鸡叫了，那其实它是取代了它的职位，所以有聘鸡司晨这样的成语。那这是一个聘鹿，所以你看到聘鹿的时候就知道它就是母鹿。这一头母鹿呢，其实它能够成为阿提密斯的神圣的物品是非常难得的。他把它当作，他没有杀它，他把它当作是一个神圣的宠物在养。这个宠物有几头？五头，所以他抓了五头的母鹿来当作是帮他驾驶马车也好。马车的驾驶不是马，是鹿，多优雅啊，
1: 好特别哦。
2: 很优雅，而且这个鹿更加不一样。
1: 是驯鹿就更好了，就我们可以唱寻花随风飘。
2: 对，他可能比驯鹿还更高贵。为什么？因为他的脚，这个鹿脚是金色的。
1: 哇，
2: 对，然后你会看到母鹿也会长脚啊，你看这就是希腊人的神话嘛。
1: 太特别了，那公鹿才有脚啊。
2: 对啊，然后它的蹄啊，这个蹄就是什么呢？

0: 其实是青铜做的、
1: 啊、
0: 所以你看金色的脚然后青铜的蹄就不一样，那浑身是什么颜色？浑身是红色的，赭红色，所以这个母鹿呢非常的特别，不但是形状特别，样子模样呢不一样，跟别的鹿就是不一样，还有就是它的速度非常快，它跑得很快，你射出一把箭还没射到它，已经一溜烟就跑掉了，这多奇妙的一个生物啊！所以阿提密斯要抓到它的时候，能抓到就已经不容易了，跑掉能逃掉，被它逃掉那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的这个麦西尼国王呢，为什么会下一个命令说我要去抓阿提密斯的母鹿，而且不能是活死的，要打死他很容易，可是你要活捉他呢才有意义，因为要献给阿提密斯。那其实这个国王的心里头的想法是什么？最好你把他打死，你把他打死了以后呢，你就会得罪了阿提密斯，得罪阿提密斯就会看后来的这个阿伽门农一样，阿伽门农因为得罪了阿提密斯，整个船你都开不出去，这是一个惩罚，还只是惩罚而已哦。如果你杀掉他的神圣物品的话，那不得了，那就是一个翻天的行为了。这个国王的打算是这样的，因为他跟天后希拉已经串通好了，要用各种方式要来折磨他，也是考验他了。前面两个是妖怪啊，所以你打死了 OK 的，那没有问题的。可是第三个是狩猎女神的圣物，你不能打死，你还要好好的去款待他，但是他行动如电啊，比箭还快，你怎么样去抓到他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他知道以后他的猎物是这个，而且条件是不可以伤害他，你必须要活捉。活捉母鹿对海克力士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你必须要沉静下来，你不是把它当作猎物，猎物你只要打伤他打死他你可以狩猎这个，但是你要活捉，你要活捉他你就可能要跟他周旋到底，用什么方式去抓住他，让他去被你这个抓到，可能就是挖做一个陷阱，但这个陷阱还不可以去伤到他的肉身、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动物啊，你要伤害到动物是容易的，要活捉他就要有智慧，更何况是跑得这么快的一个动物。所以当他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就想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母鹿给活捉，而且他出没的地点在哪里呢？他是在克列尼亚的这个山区这地方活动，那过去阿提密斯也是在这里去抓到他的，所以他有个称呼叫克列尼亚的母鹿。那抓到他以后呢，你要重回这个地方吗？可能他有个惯性就是回到他熟悉的地方，那他到回到他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呢，他没有发现母鹿的踪影，因为这个母鹿呢他被抓到以后很谨慎，东西呢他就很敏感，一看到人，一看到或者比他大一点的这个猎物这个猛兽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去躲藏，所以他的躲藏
1: 这是动物的本能啊。
0: 对啊，所以你要根据他的本能走，他一看到人他就很害怕、哦、或者是看到大一点的动物他也会很害怕就跑掉，那你需要做一些观察，设一些陷阱才有办法去抓到它，而不是用你去蛮力、啊、去把它给打死或把它勒死。你看它的第一道的任务，这个狮子
1: 就是要用蛮力了。
0: 对
1: 啊，智慧加蛮力啊，也没有说都是蛮力了，
0: 但是最主要还是用蛮力、啊、
1: 对，最重要还是力气，
0: 对，用力气
1: 彼此互搏嘛。
0: 对啊，它最后的结果就是跟狮子来拼搏、
1: 嗯
0: 啊、就是大家比力气，
1: 谁的力气大还有谁比较持久。
0: 对那个狮子因为力气耗尽，它就杀不死，刀枪不入铜墙铁壁啊，所以之后是把、这个勒死的。那第二个九头蛇、啊、它是跟它的侄子啊、就是我把舌头砍断以后，他立刻用火攻，
1: 用火、
0: 啊、用这种方式交替来完成。所以他前面两个任务呢，其实都是把猎物给杀掉的，把这个祸害给除掉。但是母鹿不是祸害啊，那你说不是祸害，其实也可能是一个祸害，因为他去践踏别人的农地，去破坏一些农作物或怎么样，那就是在这方面呢会去影响，但他不会去伤害人啊，吃掉人啊，没有听说母鹿会吃掉人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

0: 他就必须要去想方设法定定计划。那主要定定计划是你要怎么样去发现这个母鹿的踪迹，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追踪到它，这就很难了。那时候又没有定位器，就算有定位器你也很难放到它身上去，所以他在追踪母鹿的过程里面就花了很多的心血，最后呢就一直追，追了它很久，追了一整年的时间了，追不到这条母鹿。这头母鹿呢很机灵，但是他知道有人在追他，他就一直跑，跑会不会累啊？
1: 当然会啊，
0: 会啊，这个猎物在把你当作是一个标的物在追杀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他就拼命的去跑。所以后来呢他就跑到一个水边，
1: 你是说那母鹿吗？
0: 母鹿就跑到水 边，累了嘛，就是总是要休息，又那么热，人类也好，能不能饶饶我吧，就是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所以他就在这个水边休息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就觉得说自己的脚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海克力士呢看到他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你的行动力就变得比较慢，
1: 他就水有阻力啊，
0: 对，就趁这个机会啊就射箭射出去，但是射中他的后脚这边啊，这边
1: 哇，那母鹿就受伤了。
0: 对，但是他至少没死啊，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他给救上来，拖上来，拖上来以后就好好的照顾他，因为受伤
1: 了，受伤了。
0: 对，然后他就想说他是一个战利品，这个战利品呢是阿提密斯的母鹿，只要不被阿提密斯碰到的话就没事，但偏偏不巧你越想碰不到的事情他就越碰到了。所以呢他把母鹿背在身上的时候，阿提密斯这个时候跟他的弟弟就是阿波罗就一起啊，他们两个还没吵架以前其实就是还蛮常就是去打猎狩猎的，结果没想到就遇到了海克力士。阿提密斯就想说，这不是我的第五只的母鹿吗？因为他有五只母鹿，其中一个跑掉了，跑掉的这一只正好就在海克力士的身上，他就非常的生气，你对我的母鹿做了什么事情？海克力士说，我要把它去献给曼西尼的国王，之后我就会把这个母鹿还给你，你不用担心。阿提密斯本来是很生气的，可他知道了说这是天后希拉的考验，然后这个国王呢要见到这个母鹿，所以他就想认为你的说法是可靠可以信任的，所以他反而没有去杀他，因为他知道说他是诚实的，是可靠的，所以就原谅了海克力士的无理的行为，然后就说好吧，你就去交差吧。
1: 好，那海克力士有顺利交差吗？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提到了海克力士成功的活捉了母鹿，那他有拿去给麦西尼国王吗？
1: 那一定要啊，因为这是一个考验，必须要去交差，表示说我完成了这项考验。那他抓住这个母鹿其实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母鹿的速度很快
0: 很快，
1: 所以他在把他追逐到水边的时候，他在水边休息，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你恐怕再也难收服到这只母鹿。
0: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海克力士很强，他跑步的速度应该来 跟不上鹿啊。
1: 对，所以他就等待啊，他等到这个母鹿在水中在做休息的时候，他跑累了，在水里面呢，他的阻力大，然后他的动作就变得比较慢，
0: 嗯，
1: 正好就是可以活捉他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到
0: 此时不捉更待何时。
1: 对，没错，所以你必须要当机立断，你这个时候抓不到他，你恐怕就很难抓。就连阿提密斯这样的一个狩猎高手，他都没有把握能够再抓到这头母鹿，本来抓到的那后来就跑掉了。你也不可以伤害他，如果你伤害到这头母鹿的话，你就会刺激到阿提密斯，所以这个就是国王的一个想法，他内心里面所打的这个算盘、啊、就是这个，我要你去刺激到阿提密斯，然后你惹怒了阿提密斯以后呢，你就没有好果子吃，你的下场就会很惨。阿提密斯呢，这个人呢，这个神明啊，有点喜怒无常，虽然她是一个贞洁女神，可是她的个性也很刚烈，因为有人啊就偷偷喜欢阿提密斯，阿提密斯就把他变成公鹿，然后让猎狗去追杀。
0: 哇，
1: 他个性来讲就是这样，
0: 惹不起啊，
1: 惹不起啊，恰杂破、
0: 嗯、
1: 所以你要很难去对付阿提密斯。海克力士知道不能得罪女神，那就遇到了女神就好好的说，然后也获得了阿提密斯的谅解。但这个部分呢，麦西尼的国王不知情，他不知道说原来当中有这个，他的盘算还在想遇到阿提密斯以后会被阿提密斯修理一顿。结果当海克力士到达皇宫的时候，他就跟麦西尼的国王欧律斯透斯就讲说，你的第三项的任务我已经成功的完成了，我已经把这头漂亮的母鹿，有着金色的脚，紫红色的身体，然后他有个他的蹄子是用青铜做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战利品啊，贡献给他。这个麦西尼国王就想说，我的目的是要你死啊，怎么你都还活着啊，这么容易、啊、看到这个母鹿呢，这么漂亮一个母鹿，就这个母鹿看了他一眼以后呢，就怎么样，跑掉了。因为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他牵到他旁边的时候，那就看他一眼，看这个国王就不顺眼，那国王看到母鹿呢吓到，他看到什么，死的东西也吓到，活的东西也吓到，就在那个吓到的一刹那，母鹿就跑

0: 走了，而且它的速度很快，没有人追得到，像闪电一样的就突然就不见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已经验证成功以后，他就让这个母鹿呢回到了阿提密斯的身边了。阿提密斯后来有没有追到他？我想应该有，因为他是个狩猎的高手，然后母鹿也需要有人去保护啊，他就变成了阿提密斯的第五只的母鹿。
1: 哦，就变成阿提密斯第五只母鹿啊？
0: 本来就是第五只啊，哦，但是他逃脱了，
1: 嗯，又回来了，
0: 逃脱又回来了，嗯，也受尽人类的欺凌啊，刚刚又回来了，
1: 还是在阿提密斯身边比较安全。
0: 对，国王就想说母鹿这么艰难的任务其实
1: 你都完成了，
0: 对，你都完成了，这就是比快嘛，然后比谁有脑袋，你又不能伤害他，前面两个
1: 真的很难呢，
0: 前面两个是打死就可以了。
1: 对呀，啊，如果说
0: 很难打死，啊，
1: 这个母鹿你一见就饲料就结束，你要活捉就很难了。
0: 对，要活捉就很难，这个他的策略还是想说你可以活捉母鹿，那如果你遇到一个凶猛又残暴的野猪的时候有办法吗？
1: 野猪很恐怖，欸，
0: 野猪啊，
1: 我们看到那个猪都是呱呱呱好像很可爱那样子。
0: 对，
1: 问题是真正的山猪野猪是很凶悍的耶。
0: 对，
1: 还有獠牙的耶。
0: 对，它的獠牙很尖锐，而且它是不顾一切的往前冲的，嗯，你去惹怒它的时候呢它是跟你拼命的。那为什么它敢拼命？但有些基础啊，它的皮很厚啊，毛很黑啊，所以一般的毒蛇啊看到野猪的时候也不会想跟野猪打架。为什么呢？野猪会发疯起来啊，就会把它给踩死，而且野猪的皮太厚了，所以这个脂肪可以中和毒液，一般的毒蛇的毒液呢根本对它不管用，所以野猪其实真的是很可怕。 在原住民的世界里面呢，能够猎杀到野猪的话，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荣耀，
1: 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很了不起的事情。那同样的，在希腊神话里面呢，捕捉野猪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要猎杀它可能还比较容易，活捉它就有难度了。它的难度跟这个阿提密斯 的母鹿，啊，
1: 母鹿一样的，
0: 是一样的。你要今天你要去猎杀一头这个野猪，那这个野猪呢叫做艾里图曼的野猪。
1: 怎么这些动物都有名字啊？
0: 所有的动物都有名字，
1: 有名字，
0: 不管是动物甚至是一个物品。
1: 那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比较简单。
0: 对
1: 对啊，来福啊。
0: 那他名字很长。
1: 对
0: 啊，阿里图曼的野猪，这个阿里图曼是一个山区啦，但不管怎么样呢，它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因为这个野猪的破坏性比母鹿还大。它的破坏性就是除了会把庄稼给踩坏的话，它还会伤到人，野猪会去伤到人是有可能的。海克力斯就接受了这个命令啊，他去活捉这头野猪。但这头野猪呢跟这个阿提密斯的母鹿是一样的，它也很会跑，很会躲藏，而且它很庞大，它是一般的野猪的三倍大。这么可怕的一个野猪，人看的都很害怕，更不要说是其他的。当这个海克力斯想说要去捕捉这头野猪的时候，他就定了一些策略，要活捉啦，活捉就是困难的。在困难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我今天定计划明天我就抓到他，
1: 野猪也要活捉啊，
0: 也要活捉啊，这就是为什么
1: 太高难度了，
0: 这就是希拉的一个考验。怪物给打死好像是蛮容易的，因为他前面两次他试验过嘛，他还损失了一个螃蟹不是吗，
1: 嗯，
0: 一脚就被踩到
1: 咔咔咔，啊，
0: 所以他就知道如果要去为难海克力斯的话，就是什么事情呢都要他去用生擒的方式，我要抓活的，我不要死的，
1: 因为生擒更困难。
0: 对，生擒就更有难度，反正是你去靠着你那一身的神力，你可以把东西给打死。你看那个打不死的狮子你都可以把它掐死，所以他就知道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付他，这方式是 没用的。那你除了用武力解决以外，你有没有用智慧，用一些策略？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海克力斯的策略，你用什么策略捕捉到这些野兽，啊，其实它不是怪物了，不是怪物的时候反而就更困难，因为前面的这个母鹿是阿提密斯的宠物，后面这只野猪呢它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不被人类抓到，虽然它也做了很多的坏事。这看起来呢海克力斯如果抓到野猪的话就把它撕开就好了，因为它 连直布罗陀都可以灌进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把直布罗陀

0: 的水给灌进牛棚里面，但是呢他就知道说
1: 还没有把直布罗陀给拨开，
0: 对，还没拨开，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任务就对了。对，所以野猪也在躲着他，这样一躲呢就躲了好几年，那不是说一下
1: 好几年啊，
0: 对啊，好几年，终于发现说野猪躲到哪里，躲到北方的冰天雪地里面，在雪地里面呢、啊，
1: 雪地里面很少有野猪吧，
0: 他已经被海克力士逼疯了，
1: 他一定要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希望海克力士不会想到的地方。
0: 对， 对，然后海克力士有没有在追捕野猪的一个过程没有觉得很累？会啊，
1: 当然累，好几年呢、欸。
0: 那就跟这个野猪在
1: 天涯海角
0: 在斗智啊。那斗智的时候他就会难免会比较累啊，累的时候他就想到说他有一些朋友啊，我就可以好好的跟我的朋友相聚啊，所以他就有一个半人马的朋友，因为他的师父叫做克隆，
1: 克隆，
0: 克隆就是人马星座的那个人马、嗯、交给他这个剑术武术方面的指导老师就对了。但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半人马，半人马其实是一个族群，那这个族群呢一般在希腊神话里面认为说他是一个妖族，没人性的，比较爱喝酒爱打架，跟克隆完全不一样。克隆虽然是人手马身，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众人都很爱戴的，众神都很爱戴，
1: 就是头是人的头，
0: 对，
1: 身体是马的身体，
0: 头跟手都是人的身体、
1: 嗯、
0: 但整个身体来讲是马、
1: 哦、结构是马，
0: 对对对、嗯啊、所以就是半人半马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半人半马的这个造型呢在希腊神话是出现的。那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半人半马，跟他就是好朋友，他就想说我追了野猪这么久这么累，我就去看看我的好朋友。
1: 听说跟这个老朋友聚一聚之后就有不得了的事情发生哦。
0: 是，
1: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烟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炉火烹调应该避免。

0: 或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民众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应检视是否张贴不合格场所告示，留意灭火器、室内消防栓等消防安全设备位置，并且确认逃生路线，注意楼梯、走廊、通道及出入口等路径是否畅通无阻，以利火灾应变及避难逃生使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2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4: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大伙儿呢又在寻梦园的空中园地相会了，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懊恼，昨天晚上心情特别好，怎么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心情变差了。想想白天也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烦人的事，一切好像都照旧，怎么到了夜深的时候心情急转直下？说真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我说这个现象呢，的确很多朋友也算是经常性的遇到吧。如果它变成一种长期持续性的，当然是要寻求医学的专业的协助。如果你真的找到了原因，自己经常让压力无中生有，自己老是去看一些让自己没有办法赏心悦目，而且看来是触目惊心的一些过去的符号，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要试着走出来。我们不求在每一个晚上呢都是开开心心的，都是那么百分百的自在，我们只求我们在情绪不要有过激的翻腾。我们今天晚上照旧进入怀念经典歌曲的世界。原本心情不佳的朋友，听一听，会不会有帮助呢？

我常说一句话，重提往事乃是为了现在能够更好，也能够让我们策立更宽广的未来的人生路。但是偏偏很多时候事与愿违，我们回到的那个过去的往事真的对我们的情绪有帮助吗？那如果人老是回到过去，不断的去翻看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啊，明明是不堪回首，但怎么还是这个情不自禁的、不由自主的，老是回去翻看呢？也许有个答案吧。这人把自己想的太神力了，以为能够改变过去，过去已成定局啊，改变不了过去。那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每一个现在、每一个当下，我们走的每一个步伐，也都在影响我们的未来。那么会不会影响过去呢？客观来讲，当然过去的这些所谓的言行都已经定了，但是当初你的言行、别人的言行，在对应过程当中对你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心里的所谓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种感觉多少是可以改变的。就像有些朋友把过去的创伤转换成策立自己的正能量，这真的是不简单呢。好，我们再来欣赏经典老歌。

想当年我们在求学的岁月，除了少部分的这些在学科方面很顶尖的同学之外，我们说学科顶尖呢，粗分成两种，天才型的，天才型的，他们回到家其实花在这个功课温习上的时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那另外一种呢，他不是天才，但也不是蠢才，他是苦读型的，记性不是特别好，没有过目不忘啊，但是多读两三遍呢，也就记住了，所以学科方面也就特别的优异了。那么其他的同学呢？其他同学，你现在回想，长大后你回想，我们少点怠惰，少点拖延，学科的成绩呢，就能够大大的改变。但你也不要懊恼了。假设当年你的学科成绩，真的向上提升了不少，那就不是现在的你了。当然，我不能保证说现在的你是比所谓那个提升后的学科提升后的你，所谓的好跟坏这个好跟坏太模糊了。也许真的得到了很多物质的东西，但相对的，有些东西一辈子也得不到。我们就拖延而言，拖延呢？

这阵子我就自我反省，明明当天可以完成的，为什么要拖呢？或者才做个几分钟，脑袋就呈现出了一个累字，累。但客观来说怎么会累呢？也没出什么体力，就是专心一点，按部就班，怎么会累呢？这就是我们在人性当中的一种劣根啊，就是懒啊。这人啊，多少都有这种所谓懒的性格。如果每一件事情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最后就这样懒懒散散呢、啊，那还得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Cass Carding 所带来的 I'm Easy。

gotta be, 'cause I'm easy。 今天晚上听到这首 I'm easy 呢，就让我想起八个字啊，匆匆融融，游刃有余啊。哎，好一阵子这个网络呢就没有再封这几个字了哈。是的，当我们按部就班，不拖延，不偷懒，就能够匆匆融融，游刃有余。有时我们也真觉得荒腔走板多半是自己造成的，情绪没有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失控了，那怎么能够做到所谓的从容与自在呢？就像每天晚上在进入梦乡之前，这个情绪的整理

是很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想过去一些所谓不堪的记忆啊，你明明已经定义是不堪了，那么你何必再去靠近呢？再去不断的翻阅呢？好，接着欣赏 Jennifer Warnes 的这首非常有感觉的抒情歌曲 It Goes Like It Goes。

今天下午南下高雄，在某军事单位做了一场专题演讲，也很开心。现场呢也碰到几位过去寻梦园的听友啊，他们也很诚实了啊，不是说很忠实啊，但是有听过。特别在挑灯夜读的那段岁月呢，他们还记得寻梦园里的声音和音乐呢陪伴过他们。好，在这跟你们打声招呼，谢谢你们过去对节目的支持，还有今天所有在现场听讲的国军弟兄姐妹们，好，谢谢你们。好，就是我们欣赏，这是歌剧《魅影》里的经典歌曲《夜晚的音乐》第一代的魅影 Michael Crawford 他来演唱 The Music of th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

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夜里，心情忽然就沉了下去，没有原因，没有预兆。晚饭吃得还好，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笑了，甚至还哼了几句歌。可是等一切安静下来，等房间只剩下自己，那道光就悄悄撤走了，像一扇门在身后无声关上，忽然被隔绝在某个说不清的地方。好像也不是悲伤，悲伤至少还有个源头，这种低落的感觉更像一杯沉淀后的水，杂质全都落到了底部，整杯都浑浊了，你找不到导火线，只是忽然觉得什么都提不起劲。手机滑了两下又放下，想找人说说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胸口闷闷的，像压着一团没有形状的东西。也许真的是身体累了，也许是季节正在变换中，也许是某个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趁着夜色，偷偷出来散步了。

没有原因，没有预兆，白天还好好的，有说有笑，该做的事也都做了，但一切安静下来，就觉得胸口闷闷的，像压着一团没有形状的东西，说不上来也推不开。很多人以为自己不够坚强，其实不是这样，人本来就有潮汐，有涨有退，偶尔的低落不是软弱，而是心在提醒你该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了。别急着对抗它，允许自己低着，像一朵向晚的花，慢慢地收起花瓣，泡一杯温热的淡淡的茶，盖上薄被，听一首安静的歌。这些看起来没有用的小事，其实都在默默地修复你。夜再深也会过去，心情再沉也会浮起来。天亮之前好好的陪自己待一会儿，你会发现那些过不去的其实都过得去。明天醒来又是新的自己。

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很成功的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管理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情绪的管理，心情的抒发，那是极为

你说他是必修课，我不反对。有人能力本来就不错，就当做选修吧。其实过去在学校，很多的选修课呢，反而让你受益匪浅。为了营养学分，就挑一个选修课，或者想修的这个选修课呢，没有修到，排队排不上，退而求其次，也没有想到上天这个安排，反倒让你在那门选修课上课的这个半年或一年当中，得到了人生宝贵的东西。人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必修课，也有数不尽的选修课。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大规模的自由自主的来选择什么的时候，必修课也就摊在我们的面前，反正你就是得点选。但必修课毕竟它是有一定的极限的。终于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自由的岁月了，你成年了，你从学校毕业了，或者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不想用年龄哈来当做个界限哈，几岁以上好如何如何。有些年长的朋友还像小朋友一样，那或者呢，有些年纪轻的已经是老态龙钟了哈。生活的历练不一样，包括他天生的人格特质。我们说成熟，成熟，成熟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你懂得活用你过去所学的，不管是必修课，不管是选修课。当年为了考试，为了拿学分，我们去修了这些课。我们当时其实想法很简单，反正就毕业了，考试能够通过，不要被当，尤其不要被死当，这个学分呢凑齐了，也就可以 sayonara 了哈。这 sayonara 是毕业哈，不是完蛋的意思。但出社会不到几年，重要的关头，当年在课堂某选修课当中，老师的一段话你还记在心里，却让你在五年十年之后重要的关头能够派上用场，特别是关于自己在职场的情绪管理。这世界呢就是这么奇妙啊。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Dennis Dion 所带来的《沙漠之月》，唱出了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景物依旧，人事全非。沙漠之月 Desert Moo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

0: 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倒三工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2: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7: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都会使哦。
2: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7: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迄去无？
2: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7: 英雄哥哥，该有不听。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的听众朋友，民众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应检视是否张贴不合格场所告示，留意灭火器、室内消防栓等消防安全设备位置，并且确认逃生路线，注意楼梯、走廊、通道及出入口等路径是否畅通无阻，以利火灾应变及避难逃生使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爸，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没有开始做耶。我爱心不好，妈有心冲平，行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穷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说他老人没穷下一猪。
2: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感染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爱心老心，强攻风险族群，加一注射。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安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只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5: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北管制署提供。
6: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你们俩太，我跟你讲，正经。
1: 嘿嘿嘿，天当风，
0: 嘿嘿嘿，
1: 天当风，
0: 又杀他，又揍他，来。

0: 陈太太，
1: 啊，
0: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淑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民众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应检视是否张贴不合格场所告示，留意灭火器、室内消防栓等消防安全设备位置，并且确认逃生路线，注意楼梯、走廊、通道及出入口等路径是否畅通无阻，以利火灾应变及避难逃生使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

0: 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时间真的匆匆来匆匆去，对不对？过得太快了，一晃眼我其实已经过了啊，当然中秋节早就过了，哈哈。十月已经中了哈，很快马上就是十月底了啊。然后中秋已过，大家在等什么？等农历春节了哈。好，我们要把自己顾好，每天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该运动的时候要运动，每天一定都要运动。现在我们就刚起床，然后跟着音乐歌曲来动一动。
2: 小轩轩，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鲑鱼。其实秋天吃鲑鱼听说是最适合的时候，因为好像鲑鱼要产卵，然后就要游回到原生地，所以这个时候的肉质会很紧实，所以呢秋天是适合吃鲑鱼的时候。然后今天想要分享的方法是用日式比较古早味的方式来料理。
0: 用 miso 吗？
1: 不是，其实就是他们所谓的甘露煮，就是甘甜的甘，露水的露，其实在日文的意思就是美味的意思。然后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用酱油、味淋、砂糖跟米酒下去煮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它的甜味会比较重，但是咸甜咸甜的又蛮好吃。
0: 我很好奇了，它如果用这个酱油，
1: 对，
0: 然后用味淋，
1: 对，
0: 那为什么还要用米酒跟那个
1: 砂糖、
0: 因为味淋本身就是甜的，有糖味嘛，
1: 对，它本身是甜的，
0: 又有酒嘛，
1: 对，
0: 所以照理说我们用味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再放酒跟糖。
1: 对，就是我觉得台湾的食谱好像都会稍微把它简化一下，就觉得反正已经米酒跟砂糖跟米酒就好像有点等于味
0: 淋，
1: 对。但是我发现日式的食谱还是会放糖跟酒，可能还是有它不一样的功用在里面，对。然后这个鲑鱼的话，其实里面它还会放红萝卜跟牛蒡
0: 啊，
1: 对，就是一样削皮之后切小条这样子，然后它也会放一点花椰菜，所以就是先把鲑鱼就是处理好，然后鲑鱼的话你可以选择厚一点的，就稍微有点厚度的，
0: 因为它要煮，
1: 对，你就稍微把鱼肉的地方煎到有点金黄之后，你就可以放红萝卜跟牛蒡下去，你就这个时候先放水跟米酒先下去煮，再来煮开之后再放冰糖或是砂糖，然后等到差不多煮熟再放这个酱油跟味淋还有花椰菜一起下去煮到收汁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方法就是蛮日式古早味，他们的做法都是这样，这样子的做法也会拿来煮其他的蔬菜，
0: 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这样做，
1: 对，因为它真的就是比较偏咸甜风格的，对，
0: 因为通常我们这个处理鱼啊大部分就用煎的，
1: 对，
0: 或者红烧的，
1: 对
0: 不对？其实还有很多种方法是可以去处理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听众紫薇寄给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也蛮感慨的啊。这篇文章说，我们这一代终将下台一鞠躬。你是不是觉得哎，心有戚戚焉呢？好，他说我们这一代民国40年次到60年次的人，如今最大的75岁，最年轻的也55岁了。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走过了大半辈子。曾经站在人生舞台中央，为工作奔波，为家庭打拼，为孩子操心。如今有人退休了，有人含饴弄孙，也有人依然忙碌。只是我们心里都明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岁月已经慢慢走向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出生的年代，台湾并不富裕，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更没有网络，很多家庭连电视、冰箱、电话都是后来才有的。上学自己走路，远一点的骑脚踏车，书包里几本课本，一个铅笔盒，穿着哥哥姐姐留下来的衣服，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放学回家，书包一放，不只是写功课，还要扫地、挑水、喂鸡、顾弟妹，农村的孩子甚至还要下田帮忙。那个年代，孩子很早就知道家里的事也是自己的事。我们吃过地瓜签饭、猪油拌饭，也记得干妈店啊玻璃罐里的糖果、饼干跟零嘴。几毛钱、一块钱就能够让一个孩子高兴半天。一支冰棒，兄弟姐妹分着吃，一瓶汽水，喝完了还舍不得把瓶子丢掉。过年有新衣穿，有糖果吃，就是一年当中最大的期待。那个时候东西不多，快乐却好像比较容易得到。我们玩这个阿标，然后打弹珠。

踢毽子、跳格子，然后滚铁圈、捉迷藏，没有玩具就自己做玩具。几个孩子在巷口田野西边，可以从天亮玩到天黑。妈妈在门口喊一声吃饭喽，那么整条巷子的孩子就各自回家。我们这一代是从收音机一路听过来的，后来家里有了黑白电视，左邻右舍搬着板凳挤在一起看节目，屋顶上的天线方向不对，还要有人去转一转天线，屋里的人大喊好了好了不要再转了。那么一台电视可以让十几个人坐在一起，如今每个人手上一只手机，却不一定还有那样热闹的场面。我们听过黑胶唱片、录音带、卡带、 CD， 最后走进数位音乐。我们写过家书、情书，等过邮差，也曾经把一封信翻来覆去的看上好几遍。那个时候没有已读不回，只有寄出去以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回信。一张薄薄的信纸，几行字，可以让人等待半个月，也可以珍藏几十年。年轻时候谈恋爱，没有 LINE， 没有视讯，想见一个人要骑脚踏车、坐公车，甚至搭很久的车，想念一个人只能写信。有些话当面不敢讲，就写在纸上。有些感情没有结果，那封信却一直藏在抽屉最深处。我们这一代也爱过老师的藤条、罚站、打手心、留校、背课文，都是学生时代共同的记忆。升学靠联考，一试定江山，有人继续读书，有人进工厂，有人学手艺，有人当兵，有人离乡背井到都市讨生活。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躺平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后面是父母，前面是妻儿，只能往前走。我们经历台湾从农业社会走向了工业社会，看过工厂林立、加工出口、十大建设，也看着道路越来越宽，高楼越盖越高。从脚踏车到摩托车，从公车到高速公路，从没有电话到家用电话， BB 扣、大哥大，再到今天人手一只智慧手机。我们这一代几乎把半个世纪的科技变化全都亲身走了一遍。年轻时最大的愿望是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以后希望有自己的房子，有了孩子又希望孩子读书好，找到好工作，成家立业。我们努力赚钱，省吃俭用，好吃的留给孩子，漂亮的衣服买给孩子，自己一件衣服可以穿很多年。那个时候总以为等孩子们长大就轻松了，等房贷缴完了就享福了，等退休以后就去旅行。可是等着等着，父母老了，孩子长大了，孙子出生了，自己也老了。曾经牵着我们过马路的父母有些已经不在了，曾经一起读书、当兵、工作、喝酒、聊天的同学朋友，通讯录里有些名字再也不会亮起来了。参加的婚宴渐渐少了，参加的告别式却渐渐多了。同学会上最常听到的不再是谁升官、谁赚了多少钱，而是某某某的身体还好吗？某某同学今年怎么没有来？甚至有一天才发现毕业纪念册上的一些笑脸已经永远停留在年轻时候的模样了。走到65、75岁才真正明白，人生最后的比的不是谁的房子最大、存款最多，也不是谁的孩子最有出息，能够自己吃饭、自己走路、自己睡觉，

早晨醒来还能够看看天空，喝杯茶，找几个老朋友说说往事，那就是福气了。年轻时候我们总想证明自己，今天才发现很多事情根本不必争，有些人不必再计较，有些事不必再解释，有些恩怨能放就放，有些钱够用就好。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珍贵。小的时候没有钱，却有大把的时间，年轻时候有体力却忙着赚钱，到了今天手上或许有一点积蓄，也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时间，却发现体力已经不像从前了。眼睛老花了，头发白了，腰腿慢了，爬楼梯开始喘了，朋友见面话题也从工作、孩子、事业慢慢变成了血压、睡眠、膝盖跟健康。我们终于活成了小时候口中所谓的老人，可是老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曾经年轻过，曾经穷过，也曾经拼过，我们养大了孩子，送走了长辈，走过物资缺乏的年代，也赶上科技最进步的年代。从一封信等十几天，到一则讯息瞬间传遍了世界，从一台黑白电视全村看，到今天一只手机看天下。我们这一代吃过苦，也享到了福，看过旧时代的背影，也赶上了新时代的列车。人生走到这里，不必再事事勉强自己，想见的人找时间去见，想去的地方身体还能走就去走走，约老朋友喝喝茶，有空就去。儿女的事情能帮就帮，不能帮也不必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的肩上去扛，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剩下的日子也该留一点给自己了。我们这一代终究有一天都要从人生的舞台上下台一鞠躬，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来，所以呢，趁现在还走得动、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来的时候，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珍惜身边还在的人，也珍惜镜子里那个陪自己走过六七十年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为父母活，为家庭活，为孩子活，为工作活，最后的岁月应该为自己活一点，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身体没有大病，不求儿孙日日相伴，只求彼此都平安，不求人生没有遗憾，只求回头看看这一生，可以笑着对自己说，这一路我努力过，承担过，爱过，也走过来了。舞台的灯光终究会暗，掌声也终究会停，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走到谢幕的时候，希望还能从容地转过身，看看自己走过的岁月，向父母一鞠躬，谢谢养育，向家人一鞠躬，谢谢陪伴，向朋友一鞠躬，谢谢同行，最后呢，也向自己一鞠躬，这一辈子辛苦了。民国四十年次到六十年次的老朋友们，好好的照顾自己，该吃就吃，该走就走，该笑就笑，往事不必太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因为走到今天才知道，人生真正珍贵的不是我们还拥有多少，而是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好好的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2: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1: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2: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盗版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大志老师还要继续跟我们来谈 AI， 对不对？
1: 对，嘿，我们今天最后一集。
0: 好，那 AI 其实也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啊，全世界都风靡的东西啊。
1: 对对，
0: 其实它就是人类的智慧结晶。
1: 对对，好 ，AI 它其实哦，它的这个哈、哦，英文的原名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哦 ，A 就是 Artificial， 就是人工人造的意思。那 Intelligence 就是智能哦，其实中文就是人工智能或人造智能哦。那什么意思呢？哦，就是它其实就是人类哦，用我们自己大脑、我们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一套一套的处理问题的系统哦。那这样的系统，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超级大脑了哦。那这个大脑，我们前三周大概讲了哦，我们怎么用它哦，然后它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它对于哦第三人生的朋友们哦，开启第三人生，它是一个多么好用的工具。哦，那我们今天呢，最后一集哦，第四集，我们具体的啊、哦，要提供大家一些实际操作的方法，因为很多朋友哦都会觉得，哎呀，那是年轻人的事情，那要怎么用啊？哦，就像我自己在跟我母亲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哎 ，AI 什么什么？我说你就把它当成你的 LINE 的另外一个朋友就好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嘛。就像我们 LINE 给我们的子女啦、亲人啦、跟朋友啦，不管是传图片啦、聊天啦，然后一段时间他就会回复我们，对不对？那 AI 呢，其实你就把它当成它就是 LINE 的另外一个 LINE 的朋友，那只是这个朋友他怎么样，他具备有几种特质。第一个，他及时回复，你不用等说他有没有已读，他可以及时回复你哦。第二个，他可以根据哦，他可以根据你的语气以及你设定他的角色，比方说你可以跟他讲哦，就是从现在开始哦，诶，我希望你都以一个40岁的男性哦这样子的思维方式或沟通方式跟我说话。诶，那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你也可以设定他的 background 哦，你可以去设定他说，诶，比方说我是一个厨师退休啊的这个65岁左右的男性，然后呢，诶，我希望学 AI， 我希望用它来帮我做一些事情，那么你可以告诉他说我的背景，然后我希望你以哦，比方说你以一个餐饮业啊、哦，在餐饮业工作20年左右的啊、哦，哎，这样子的朋友的身份背景来跟我聊聊以下的问题。先设定好一个前提哦，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设定好一个前提哦，又或者，比方说

现在想要制定一个运动计划，你可以跟他讲哦，你可以跟他讲哦，我年纪多大，那我平常的运动啊、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哦，我很少运动，医生说我有肌少症哦，他叫我要补充蛋白质，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跟他讲哦，讲完之后你就说，哎呀，那你可不可以针对我现在的状态哦，你提供我一些可以做到的建议哦，甚至你可以跟他讲说啊，我是住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住家附近有什么，有没有公园，还是我住家哦空间比较小，有没有什么在狭小空间可以做的哦，当我们介绍我们自己的问题介绍的清楚，甚至我们还可以设定他用什么样的身份跟语气来回答我们哦，那现在有一些 AI 更厉害哦，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代理 AI 他甚至可以用台语，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用客家话哦，这他可以用台语来回答你的问题，哎，那非常厉害，对不对？他就可以把这些文字转变成你懂的语言，就像在聊天一样，这样子来问，一问一答。哦，那像这个东西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设定的。那很多人说设定怎么设定？其实就是跟你在 LINE 聊天一样，你打开 ChatGPT， 打开 Gemini， 打开任何的 AI 的应用，然后呢，你用打字或用说话的，你就跟他说，比方说，我是徐大志，我今年54岁，我家住台北市哦，我的工作是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因为最近工作很忙碌哦，常常觉得哎身体很僵硬哦，有没有什么能够提供给我15分钟舒展身体的偏方哦，那哎请你用图片哦，配合图片或影像或者是网络上的相关连结为我说明，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列一些东西，然后针对他列的东西有不懂的我可以再问，然后呢这一连串的对话所有的 AI 都有储存的功能，你可以把它储存下来哦，自己把它命一个名字哦，就比方说哎，这个生活舒展小偏方哦，身体舒展小偏方哦，15分钟身体舒展小偏方，你就可以存下来。那不但自己用，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copy 在 LINE 里面分享给大家，就说哎，我最近哦跟 AI 他教我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不错，跟大家做分享。那每个人。很多人都说，那大家问 AI 得到答案不是都一样吗？大家这样就，其实这是很多人最大的误解。多数人每个人问的 AI 会根据你的状况给你的回答，每个人都不同，大方向也许一致。比方说肩颈的伸展，哦，可能动作就那么几个。但是随着年龄、性别、跟运动习惯、跟你居家的生活状态，他会给你的建议就会略有不同。那根据同样的主题，哎，不同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跟亲友做分享、做讨论，那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善用 AI 的学习群组，而不是只是用 AI做卡片啊、传图啊什么的，哦，就是我们每个主题，它就变成一个群组，而且是可以互动、可以沟通的。互动有三种，一种是我们跟 AI 的互动，哦，第二种是这个。

互动的成果，当我自己去练习，以大致刚刚讲的那个伸展的小偏方来讲，也许他给我一些图片，或他传一些网络上人家做的这些连结哦，以影片给我，或他介绍我一些相关的东西，对不对？那么我自己练习之后，我有些心得，对不对？我也同样的，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心得传到我的赖群组，我跟我同学之间做分享，哦，跟我的亲友之间，我知道大家这个坐在电脑前面坐久了，肩颈问题，这是大家尤其到我这个年纪，都会人到中年，这边酸那边痛，就开始很多毛病哦，跑出来了，那就可以分享，所以它是三种的交流跟沟通，它可以一起做的，而且我们可以随时 check 嘛。如果我觉得说这方面有问题，我是不是同时可以问，哎，你教我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哪边有状况，我觉得有需要在调整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帮我搜集更多的资料。那 AI 它是一种学习型的，它透过不断的跟你对话，它也在学习你的思路跟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逻辑跟看问题所侧重的要点，他在跟你对话的同时，他也在认识，在学习，就像一个，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在认识一个新朋友，彼此你也在训练他，他也在适应你的思维模式跟做事情的方式，那么越互动就会越熟悉，那越熟悉，他对问题、你的问题、你丢的问题，他越容易精确的给予你一个解答。至少在生活层面上，这方面就可以给我们非常多、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使用 AI 是很简单的，大家不要心里有障碍、有门槛。那大致就建议哦，大家每天给自己哦30分钟跟他聊天，好，从跟他聊天开始，知道他能够回复你什么，他能够做什么，然后从聊天之后开始定主题，哦，有主题性的聊天。其实哦，主题性的聊天，不管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天气也好。哦，像现在选举到了，很多人很爱聊，对不对？政治也罢，哦，或者是聊股票也好，哦，不管什么问题，锁定一个主题，然后固定的时间跟他聊，你就会发觉说，哎，越聊越有一个重心，越聊越有一个主题性出现，然后针对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学习或得到一些新的启发跟想法，那同时这个也可以回馈给他。然后一旦你熟悉了，因为每个 AI 的强项都不太相同，一旦你熟悉了一种工具，不妨比方说 ChatGPT， 然后呢有那个 Gemini， 然后有 Cloud， 哦，当然大致讲的这些都是 AI 的名称，那大家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各式各样的，找一两个，熟悉一个以后再熟悉第二个，其实方式都一样，就是像在 LINE 上面聊天，但这个聊天有主题式的，可以被归纳的，可以被应用的，可以被用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当大家还不知道它的功能有多强大的时候，从什么是开始？从交朋友开始，透过它厘清自己，认识自己，然后你会发觉，哇哦，打开了一扇窗，一道大门，会发觉说，其实我以为我这个年纪好像
退

久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当你学会这个工具，你会发觉你能做的可多了，可多了，真的多了。多了是因为它可以帮你代劳好多东西，你只要出一张嘴就好了。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相信所有朋友都跟大志有共同经验，我们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出一张嘴，有没有？什么都不做，你就是出一张嘴，在那边管东管西，念东念西，别人在做事，你就是一张嘴在那边讲。现在局势大逆转，我们只要出一张嘴，真的只要出一张嘴，这个不是形容词哦，这个是动词哦。我们真的只要出一张嘴，AI 就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这张嘴说出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有逻辑，有次序，我们下的指令，我们要怎么给，能够得到我们要的答案？我们要怎么互动，怎么沟通？那个就像是什么？简单来讲，我们在学习上礼拜我们谈的，学习当老板。当主管，哦，现在有一个 AI 在你面前，就像一个年轻人，就像一个你素未谋面的人，你怎么跟他讲？你怎么让他理解？哦，你要表达的事情，然后透过一次一次的沟通，让他更清楚、更趋近你要去的地方。哎，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们人生不一直是这样的过程吗？我们想想看，我们从小从牙牙学语开始，对不对？一步一步的从学习语言，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各式各样的沟通的方法，然后我们回过来，哦，到了几十年后，哦，我们智慧成熟了，我们的年龄段到了一个。我们对很多事情有经验、有直觉、有洞察力的阶段，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反过来，去输入给一个强大的思维的大脑，但是它本身没有固定的性格，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AI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很强大，但是它有没有固定的性格？没有。这跟人类是最大的不同。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人格嘛，我们都有一个性格哦。我爱吃辣的，爱吃甜的，我们的口味不同。但 AI 是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思维功能、计算功能、理解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一个工具。但是，他没有特别的偏好，可是呢，因为跟你的互动，他会学习你的偏好，理解你的偏好，了解你的各种的思维模式，慢慢的去适应你的偏好，然后大概知道说你对于事情的思考以及你要的答案，大概以什么样的语言或什么样的图片。或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是你可以理解的？哎，这是 AI 最厉害的地方，它的性格会跟着你的性格做变化、做转变哦，所以这个也是，当你跟它越互动，它就会越趋近于跟你，越亲近，越就像一面你的镜子一样，越能够反映你实际需要的。工具，这也是它强大的地方，它的特点在这个地方，它没有固定的性格，却因着你的性格而塑造它自己的样子。哦，那当然，很多人就说哇，因为 AI 太厉害了，它像一个变形虫，一个很多样性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在说 AI 会不会有一天？长出自我意志，会操纵人类，但这是之后的问题了。啊，这个也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去思考的。
在我们的生活的领域范围以

0: 内，我们善用这个工具，帮助我们能够增值，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多样性，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当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这才是 AI 时代能够带给我们最大最大的便利性跟功能，在这个地方。
1: 是，谢谢大赵老师。这个月份你跟我们谈了那么多 AI 哦，也让我们的所有老朋友们对 AI 有比较深一层的认识啊。
0: 嗯，
1: 谢谢大赵老师，
0: 谢谢。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要从珍惜今天开始。我们能做的是努力把握好每一天，不念过往，不畏将来，能够做好今天的自己，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单的人，享受每天的阳光跟温暖，抛弃一切的杂念，在凡尘当中尽守一份安宁，悠然地往前走。所以珍惜好每一个今天，就是珍惜了我们的人生。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哎，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波豆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当少。
5: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6: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7: 冰箱只能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4: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5: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0: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1: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

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皮肤科门诊常常看到的玫瑰疹这个病变啊。那稍待也请副院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台北市蝙蝠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蝙蝠这个哺乳动物哦。而且呢它在我们中华的文化当中呢是非常有福气，是个吉祥之物，可是在西方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稍待也请徐秘书长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的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在这个月啊，前面谈到了这个玫瑰糠疹啊，还有这个玫瑰斑，那今天要谈到这个玫瑰疹了吧？
1: 对，
0: 疹是不是就是一颗颗颗小小的？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哦。
1: 玫瑰疹哦，跟刚刚提到的有点不太一样哦。玫瑰疹就是病毒疹 哦。
0: 啊，病毒哦。
1: 对，是病毒，跟病毒有关系，跟小朋友有关系
0: 哦。
1: 哦，有时候这个疾病大部分的会去看的，大部分都是会跑去小儿科看啦。
0: 嗯，
1: 那我觉得小儿科医师其实蛮厉害的嘛，应该也是有时候就看得出来，但有时候会跑到我们手上来，因为皮肤长疹子嘛。那、
0: 嗯
1: 啊、小朋友可能也没发烧啊，活力都很好，
0: 嗯、
1: 他们就会讲说小朋友是不是得到了什么荨麻疹啊，还是啊特殊什么过敏啊等等这些来看。哦，所以偶尔我们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好，那讲玫瑰疹啊，吼。玫瑰疹的意思就是它的颜色其实也是跟玫瑰的颜色是一样的啦，然后才说它叫玫瑰疹啊。齁，那它这个特殊的这个疾病啊，其实是病毒引起，病毒传染引起的齁。那这个导致它的这个病毒啊，齁，就是我们讲的是人类疱疹病毒的第六型产生的，所以它又叫第六病啊，齁 ,6 disease 就是第六病啊，齁。哦，很特殊啦哈、哦嗯，我们有什么第六病啊、第七病等等之类的这种特殊，以前的人在命名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叫玫瑰疹其实是蛮比较符合好看好听呐、啊、哈、
0: 嗯
1: 哦，对对对，哦，那有人会说哦，这个谁会得到这个玫瑰疹哦，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啊？
0: 小孩子比较多吧？
1: 对对对，没错哦。玫瑰疹就是其实就是婴幼儿啊，或者是三岁以下的孩童比较容易得，而且也是春秋两季比较凉的时候打、所以呢，最近慢慢的就应该有时候就会看到
0: 哦。
1: 那这个疾病很特别哦，就是如果你得过了之后，以后就不会再得了
0: 啊，
1: 就身体就会有抗体了
0: 哦，不错不错、
1: 对对对对，哦，那如果你成年人小时候没得啊，哦。长大也是会得玫瑰疹的
0: 哦，
1: 哎，也是会得玫瑰疹的哈。那感染这个病毒了之后啊，哈，这个通常会发烧了，哦，发烧个这个三五天，然后可能有时候伴随着这个有点拉肚子，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上呼吸的症状，基本上是通常是没有。然后退烧了之后，开始才会出现一些疹子，好，出现一些疹。那有时候在这个小病人的这个软腭上面，然后会看到有一些特殊的这种丘疹、啊嗯、但是有时候病人来的时候那个早就都不见了，看不到了、嗯、所以通常我们去诊断这个，我们怀疑是病人这个有玫瑰疹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看他这个表现是怎么样、嗯、病人通常会想说啊，前面几天好像有点发烧感冒的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可是人的活力都好好的、
0: 嗯、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咳嗽流鼻涕、啊、或者是一点点的这个症状、
0: 嗯、
1: 可是就是前几天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没有发烧了之后，身体就出现这个疹子了。那我们当然就出现惊叹号，说啊，那会不会是有可能是这个疾病？但所有的病毒疹好像都会有类似的这个症状啊。你得到病毒了之后，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病毒疹。但病毒疹有时候是你发烧的过程，或者是你比较严重的这个过程，你才会出疹子嘛。然后或者是有的人是发烧完了之后才会出疹子嘛。
0: 那想请教，像我们常常小朋友这个流感啊，或者什么的啊，这些。

0: 些所谓的感冒的病毒引起的感冒，会不会他脸上或者身上就有疹子了呢？
1: 有时候会啊，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些这种特殊的疹子这边，但是会不会产生病毒疹啊？齁，这个基本上这个病毒疹的产生还是跟体质有关系啦。
0: 哦，
1: 其实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得到病毒了之后，我们身体是不是要去除它？去除它会就是产生一些免疫反应嘛，尤其是你感染了之后，你会发烧，发烧其实也是免疫反应的一种嘛，对不对？你为了特殊的这个发炎反应的关系，所以你可能就会有点发烧。那病毒疹就是这样齁，你当你起了免疫反应了之后，你免疫反应比较强一点点的时候，那你就会身上就会产生一些疹子，那些因为这些发炎反应，这个它可能不是这么的精准，它就影响到我们皮肤，那皮肤就会产生一些疹子。我举简单的例子来讲，以前我们得到这个前几年得到 COVID-19， 很多人身上也会长疹子啊，手脚趾会出现一些好像变成是青青紫紫的，然后有些疹子或者是出现网状斑啊等等之类的，那些都是类似像是病毒疹，只是有一些的这个病毒疹长得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可以归类，看这些疹子的时候可以把它归类成它是什么样子的疾病这样子，像玫瑰疹就是类似这一种，我们可以简单用这个来看去做区分，
0: 比较特别的啊。
1: 对，
0: 稍待我们再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聊聊有关于这个玫瑰疹的相关资讯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的有关于这个玫瑰疹哦。你刚才提到说，大部分的这个病毒哦，那会不会传染了，跟感冒一样了嘞？
1: 对，如果它已经出现玫瑰疹了，通常就已经是不会传染了。哦、但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发烧的这个阶段哈、哦。嗯不知道自己有被病毒感染嘛？那个时候就有传染力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早就已经被传染了。所以你的小朋友会得到，通常也是被别人那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小小发烧的时候，还没有长疹子的时候就被传染了、啊。
0: 嗯，
1: 哎呀、啊，所以才会这样子。那不过哈、哦，这个长的这些疹子不会像是特殊的这种像水痘啊，或者是其他这种疾病必须隔离在家里啦，然后那不过。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导致的这个玫瑰疹哦，体内的病毒会透过这个飞沫传出去啊，所以还是要注意，就是如果这个你的小朋友是真的有接触到有玫瑰疹之前的人，那你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啊。像是幼儿园，就假设说有人诊断出来啊，你只是现在刚开始在发烧的时候，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你的飞沫就有可能会被传染这样子。
0: 大人也会吧？
1: 大人如果没得过，当然也会，而且长的疹子有时候会比较严重，发烧也会比较严重，因为大人的免疫系统比较健全嘛，那有时候发炎就会特别的厉害。
0: 哇，
1: 那你会说那个摸到疹子会不会传染？
0: 对，
1: 摸到疹子不会啦，主要还是靠飞沫传染的。对，所以。不过这个玫瑰疹的前驱症状刚刚讲，然后是这个高烧嘛，然后跟很多的传染性的疾病是一样、所以如果有其他同学有，然后你最近又发烧了，那基本上就是不要去学校或外出啦。不过出现这些玫瑰疹，这个疹子已经出现你没有发烧了，基本上就不要紧张，是可以正常的出门跟上学的。所以那有时候是小孩嘛，你是丢到幼儿园去或给人家照顾的，那基本上他们可能就是希望说啊，那个皮肤科医师可以确定一下，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进来？因为现在大家都生的不少，生的比较少一点点嘛，哈、啊，所以如果有传染的疾病，有时候那个幼儿园的那个保姆那些就会很紧张嘛。
0: 对，
1: 嗯，对啊，
0: 嗯，这都是的。好了，那怎么样的来预防它呢？这个也有点危险，因为我们常看到大人喜欢小朋友就亲啊，那个脸啊，有时候常常看到红一块的，有人说呢会发炎的、啊。那这个玫瑰疹哦，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大人太亲小孩，所以引起的？
1: 其实也没有啊，大部分都是被其他小朋友传染的、因为我刚才讲说其他小朋友可能发烧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怎么样、而且这个他那个发烧吼是有一个特色的，他是发烧就是会高烧啦、会39-40度，大人就会觉得好恐怖 然后持续个4-5天，然后发烧的时候活动力比较差，那可是退烧之后就精神就很好。

0: 了。
1: 对啊，那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简单的可能轻微的上呼吸道的症状或食欲不振的问题，那退烧之后才出现这个疹子啊。好，那疹子大概4-5天就有消掉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可能一点轻微发烧的时候，然后才开始就互相传染了，才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啊。那基本上它也不太会重复传染啊，哦，所以你这个其实已经产生一些这个免疫反应了之后，抗体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太会得到了。所以治疗怎么治疗啊？基本上就是支持性疗法，就是发，就我讲说就是退烧啊，就是真的发烧的很严重的退烧，那基本上这个疾病是有自限性的，会自行痊愈的。哦，啊，病毒引起的
0: 药啊什么的，
1: 其实也不需要啦，你就保湿做好就好了。对，
0: 嗯。不过这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折磨了啦。哦，
1: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他会痒痒吧？
1: 你不会的，其实小朋友也不太会表示他有点痒痒啊，基本上他就是身上长疹子啊，疹子大概4-5天就退掉了。哦，对，
0: 好，稍待再请巨星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玫瑰疹的相关资讯喽。往事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来谈有关这个玫瑰疹的问题啊。哎呀，那要多久才会好哦？
1: 一般大部分这个疹子哦，就是你只要刚有提到，我们是说这个会反复性的高烧四五天嘛，就那个时候活动力比较差，就退烧之后活动力就变很好，然后退烧之后大概就会出现疹子，然后疹子大概四五天也会退掉。
0: 嗯哼，
1: 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刚才有讲的，它就是支持性的疗法，退烧，然后我们就是有时候小朋友他有时候，哦，胃口比较差，脾气也比较难照顾嘛，哦，那 不建议我们用什么冷水澡或酒精擦拭降低体温 哦。那我们一般就是会说大概一周内慢慢就会消失的，哦，而且这个玫瑰疹病毒哦，几乎每个人都会得过啦，所以被传染的常常都是不一定有，
0: 从来没有过的。
1: 对，要传染的时候不一定有症状啊。
0: 哦，
1: 啊，有的没有发现也没有症状啊。其实他早就被感染了，就是你会有症状或发炎比较严重，有时候是跟体质有关系的，只有少数的人才会有真正发高烧的症状，所以父母亲有时候哦，真的不要太过度的担心啦，只是说如果你的小朋友真的有明显的呼吸道的症状，然后反复发烧的比较严重一点点，那我们当然去看个小儿科医师啊，然后确定一下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好。那基本上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玫瑰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就是用玫瑰的颜色就表现，但是它表现的还是会有一些些其他的特色。
0: 嗯哼，
1: 那我们综合这一些的特色跟它的疹子的状况，跟它发病的这些年龄，小那个他是以小朋友为主，那我们大概就可以诊断说他应该有可能是玫瑰疹，哦，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一言定江山的这个范畴里面啊，所以基本上皮肤病有很多都是看了之后我们要再去想说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其他的有关系。那讲说病毒疹，那其实很多也有病毒疹啊，只是这个病毒疹玫瑰疹它其实这个比较有特色一点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大概会知道，就尤其又是这个秋天跟春天比较容易得到的，哦，那基本上我们就要特别注意，或者是小朋友他可能以前都没有这个去过幼儿园啊，然后最近才刚开始去你就会发现好像开始得到有一些什么病毒啊，开始就会有，然后连爸爸妈妈也开始就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基本上这个就是 一种叫做免疫负债啦，齁，你就是你没有得过这些疾病啊，你终以后一定还是会得到的，那以后得有可能会变得更严重一点点，所以有时候你得过了之后你好感觉好像是就变得就是很无敌啦，齁，就比较不能，就是要训练出来，但是有一些的人得到了之后的确还是会稍微的比较严重一点的，或者是可能会有重症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医师在抓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跟病人提到，就是说像玫瑰疹很少听到有比较重症的问题，但是我们听到有一些这个病毒的感染啊，像是水痘有可能会有重症啊，那个肠病毒也有可能会有重症啊，那个流行性感冒也可能会有重症啊，然后或者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感染肺炎也会有重症啊，所以这些疾病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都还是要跟病人讲说要特别小心，然后要注意，但是这个疾病玫瑰疹呢不要太过度的担心，那我们遇到其实也是要教育父母亲，然后让他们不要太过度的紧张。
0: 总而言之啊，就是平常啊可能这个卫生的习惯啊等等的啊，像现在啊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可能进门呢要先洗手吧，啊这个衣服啊可能要换一下了，当然就是跟小朋友不要过度的接触了吧，有的这个每天亲啊，那这个会不会也引起把大人的病毒就带在小孩身上了，
1: 会有，我们很多小朋友得那个疱疹，小朋友这个牙龈整个都烂掉，或者是长那个，对，那个就是长这个疱疹性的咽峡炎，就是大人可能嘴巴周围有一些些是像是这个疱疹病毒哈，那传染给小朋友才导致的，那个叫疱疹性咽峡炎。哦，那小朋友都没办法吃东西又发烧，好可怜哦，
0: 所以大人不要作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他谈到有关于这个玫瑰疹的症状原因还有治疗方法了，非常谢谢你副院长，
1: 谢谢大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您家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钟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豆油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特别邀请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蝙蝠。谈到蝙蝠，我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古这个一些吉祥的图腾像那个庭园上的，可是

0: 另外一个跟吸血鬼有关的，这有点两极吧。
1: 对啊，就是中西两个文化真的差别很大啦。
0: 嗯，
1: 对，那当然就是我们来讲，真的是在台湾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地方。
0: 嗯，
1: 你不管走到哪个古迹庙宇，甚至如果你有机会到万华那边走走，比较旧的房子那边，很多家里的一楼大楼那个铁门其实上面就有蝙蝠了。
0: 真的、啊、你是说比较有年代的这些、
1: 欸、对，因为万华蒙甲那边比较多老建筑嘛、
0: 哦、
1: 那很多早期的那个房子的大门、哦、那个铁门那个还是有蝙蝠的图腾在上面、
0: 哦、他不见得说一定要这个很有钱的家庭豪门的，像那个林家花园那种啊，还是说一般的 老百姓这房子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图腾、
1: 可能一般老百姓可能他在的蝙蝠所在的地方比你想象的还多，就是你如果像有时候贴春联，春联上面就有了，那甚至你可以把你们家古董拿出来看一下，有些玉佩玉镯啊，其实上面都有蝙蝠图案。
0: 哇，这么的夯啊、嗯、他
1: 从以前的皇上一直皇帝一直到平民，其实大家都会拥有他、
0: 哦欸、为什么？就是因为蝙蝠有这个福字吗？
1: 对，就是以前就把福那个蝙蝠那个悔字旁的福跟我们福气的福同音、
0: 哦、
1: 所以把它视为福气的动物。
0: 哎呀，华人就是会有这种谐音了啊。那它真的能够降福吗？
1: 就看你的评估啦，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所对蝙蝠的了解嘛、
0: 嗯、
1: 那你知道就是蝙蝠算哺乳类，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兽类、哦、
0: 就是说它喂奶的。
1: 对，喂奶的。可是喂奶的动物里面，你会想到诶，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怎么会把它跟虫子放在一起？有没有？它的部首是虫子、
0: 哎、对耶。
1: 对，
0: 为什么？
1: 哦，那从造字就知道跟虫子有关系的、
0: 嗯、
1: 宋朝有一篇古诗就提到了蝙蝠会吃蚊子。
0: 吃蚊子啊？
1: 对。然后清朝的蒲松龄也提到了，他的诗里面 也提到就是如果满天的那个
0: 蝙蝠
1: 满天的蝙蝠飞，就会一除毒株安群民。
0: 这样
1: 子啊？对，那我们现在的对蝙蝠的研究，我今天刚好带个标本，那听、
0: 嗯、
1: 那个听众看不到，但是主持人看得到、
0: 嗯、
1: 就是这我们傍晚在台北市的天空最容易看到，就是这种叫家蝠、嗯、我们看到很小对不对？
0: 哎呦，真的一个蝙蝠、啊、
1: 很小对不对？对啊，大概它身体长度大概
0: 是活生生的吗？
1: 标本那是不会活的咯。哎，它身体、
0: 哎、好可爱哦！
1: 对呀、啊，它大概只有3公分，飞起来跟麻雀一样大。它、
0: 哦、
1: 以体重来讲哦，它大概平均4公克到6公克，
0: 那么小啊，可是你看它翅膀好大，而且
1: 要
0: 透明的、哦。
1: 对对对，它有个皮薄薄的皮肤。好、
0: 哦哦，
1: 那为了要飞，所以要很轻，所以它只能薄薄皮肤。嗯嗯，那这只蝙蝠啊，它大概体重大概4到6公克，大概没概念吧？
0: 哦、
1: 大概就一个5块钱铜板那么重
0: 啊。这么轻啊、哦？
1: 对，那他、哦、我们有算过，如果他单吃蚊子的话，一个晚上至少吃到1200只蚊子，他才吃得饱。
0: 哎呦，那可以防止登革热了。
1: 对啊，所以你看看喽。我想主持人，我们都是有一点不是现在新时代年轻，我们是有点年纪的了，对不对？
0: 哦、对，
1: 过了有年纪的，我们有一点就是比较经验的人。
0: 嗯，
1: 我记得以前不管是我们小时候，或者是阿公阿嬷那个年代、
0: 嗯，
1: 你会觉得就是好像大家很少提到登革热。
0: 对啊，
1: 然后那个时候的像我在外婆家那边，他们有在种一些菜，
0: 嗯哼，
1: 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农药这个概念，就是拿人类肥，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去施肥，所以那时候吃也很不用担心太多什么农药残留，洗菜怎么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蝙蝠也很多，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蚊子的困扰，
0: 好像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疫病啊。
1: 对，那后来就是自从蝙蝠可能大家。我们在台北市大家就很清楚，就是、嗯、我想大家最明显就是如果有点经验在台北生活的人，从、嗯、信义区以前都是稻田，到现在都是高楼的改变，就知道、哦、所以我们很消失了很多的蝙蝠。
0: 哦，就破坏了它的生态是不是？
1: 对啊，对，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活下去。那蚊子呢，它
0: 然后有个水沟就开始聚起来了。
1: 对，那蚊子多病媒蚊多，你的可能像日本脑炎啊、嗯、那种登革热啊什么都来了，你就必须要靠更多东西去防治，那大家就撒更多药。
0: 哦，
1: 那想你在灭蚊或者是用各种杀虫剂的时候，其实他都告诉你那个会对人体有毒害，
0: 对，
1: 你要远离。
0: 对，像那个 DDT 啊，大家说他那个99年那个毒都
1: 对啊，
0: 能够都去不掉的啊。
1: 对啊，
0: 啊，所以这个，哎，这个所谓的这个食物链呢、啊，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蝙蝠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应该叫动物吧。
1: 对，野生动物。
0: 嗯，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蝙蝠啊，大家是又爱又恨啊。可是就像您刚讲的啊，不说还真不知道它吃蚊子，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像这什么小金刚啊的这个去除登革热啊啊等等的。真的以前夏天呢、啊，好像没太多蚊子耶，除非你真的到那个深山杂草那个地方去哦。
1: 对啊，记得我以前读书的地方，因为我从小在
0: 都市吗？
1: 都市在台北市里面啊。
0: 哦，
1: 你像我们小学的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提到什么防蚊液这个东西，
0: 没听说过、
1: 哦、啊。以前小时候也要被蚊子咬，但除非你走到草丛玩很久，才可能被咬个一两包、
0: 啊，才会有红豆冰。
1: 对对对，要现在随时随地
0: 对、啊、
1: 都会被咬。
0: 哎，你别说，有时候在我们的录音室外头啊，都会有蚊子，我们觉得奇怪了。我们已经这个非常密闭，它从哪里来？它有通风口，很可怕。这一咬，哎，好毒哎、欸！然后就红肿，痛好多天呢、欸。
1: 然后
0: 不小心一抓一抓就溃烂了。
1: 对啊，所以现在就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蚊子的敌人。其实现在很矛盾啊，就是大家很多看到蚊子就热烈掌声鼓励，看到蝙蝠就把它赶走。
0: 哦、啊，
1: 所以但是蝙蝠真的是来吃蚊子吃很多的。
0: 只有蝙蝠吃蚊子吗？
1: 嗯，其实其他动物也会吃，像一些像可能蜻蜓类也会吃。

0: 哦，那但是蝙蝠是大众啊，因为我们主要是那个蝙蝠，它在我们就长期以来就跟我们活在我们同时生活的空间里面。那你说有些野生动物，说真的要在我们旁边生活还不容易耶。
1: 对
0: 对，那蝙蝠就在我们身边就会有了。
1: 嗯，你说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啊，它到底它的生活的这个生态哦，嗯、适合它的环境是什么样？屋顶吗？像那个燕子一样吗？
0: 哦，其实蝙蝠没有在筑巢
1: 啊，没有。
0: 其实很多公园的路树、行道树，然后有个树的树皮裂缝，或者是树洞，那甚至一些比较旧的房子的屋檐缝隙，它都可以塞进去。
1: 塞进去，所以他们没有家的观念吗？
0: 他们其实他们家就是一个家族，家族，但是他们没有自己去盖房子。
1: 哦，没有盖房子，不像人家一窝一窝的鸟啊什么的鸡啊这些的、哦。
0: 没有没有，现在只有在有一些中南美洲那边有一种叫建棚蝠、嗯，他们会把像那种那个叶子有没有边缘摇一摇、嗯，让它有点垂下来，然后蝙蝠住在里面。
1: 哦，
0: 那绝大部分的蝙蝠就是利用现成的。就是可能树洞、树皮裂缝、树叶下面去住，
1: 或者是这个屋檐啊，
0: 对，屋檐缝隙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如果在你现在看，如果在台北以前还没有人类住的时候，其实都是可能树林很多、嗯，
1: 对对对，
0: 他们可以住的地方很多。那人来了之后，就是盖了房子，树变少了。那树变少之后，他们大概只剩能躲在人类房子跟人类生活空间的蝙蝠还活得下来，其他的蝙蝠可能不是离开，就大概就不见了。
1: 哇，那他们这样有点餐风露宿、欸、会不会怕冷啊？会不会怕那个水雨水啊？有时候刮台风的时候怎么办
0: 啊？哦，其实后来国际上都来研究啊，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嗯、其实蝙蝠是不太出来的。
1: 哦，那都躲起来了。
0: 对，都躲起来，因为之前他们有研究就觉得说，因为你我们在下大雨的时候是不是虫子 不多，
1: 嗯，
0: 那因为昆虫也怕水嘛、哦、所以蝙蝠也知道说，如果下大雨的时候我出去我抓不到虫，那当然就
1: 白费体力，
0: 白费体力。那所以国外做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嗯、他们想知道到底蝙蝠是怎么样知道下雨跟不下雨。之前有人提到就是说、哦、蝙蝠会感觉到大气压力，像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诶可能好像有点潮湿要下雨了，
1: 对对，
0: 会有那种感觉，对吧、
1: 嗯、对，
0: 他们说蝙蝠大概知道，但是这个机制还不知道从哪边开始、
1: 哦、
0: 那他们有研究，就是有研究人很调皮，在蝙蝠住的外面、嗯、用喇叭播很大声的下雨声音，
1: 哦，
0: 结果搞半天蝙蝠就是不出来，他们听到雨声不出来、
1: 哦、
0: 嘿，他们一听雨声就不出去了。
1: 哦，
0: 嘿，对啊，那至于冷的话，诶，在当然高纬度国家一定很冷、嗯、冬天一定很冷，
1: 对，
0: 那其实在我们亚热带的台湾，我们的蝙蝠有的会在秋冬这个季节大概就往高山跑了
1: 啊，
0: 往高山跑去干嘛？去把自己冷冻起来。
1: 为什么他要冬眠吗？
0: 他要冬眠，他的冬眠的时候就整个身体降到跟环境温度一样低。
1: 哦，
0: 对，
1: 所以它是很怕热的吗？还是
0: 大部分的哺乳类怕热，因为会有热衰竭，它不像我们有汗腺那么多、哦、它们比较没有那么多可以排热的地方。
1: 哦，
0: 那天气热的话会比较对他们来讲压力比较大，但天气冷的话他们可以调控体温到跟环境一样、
1: 哦、就比较舒服。
0: 对，因为像我们一样、哎、天气很冷是很好睡。
1: 哦，对啊，热被窝里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台北市蝙蝠保育协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蝙蝠。照理说这样说应该是个对我们有益的一个动物了、要讲动物不是那个啊。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蝙蝠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对我们人类非常有益的一个动物，它不是昆虫哦，虽然它是虫字边啊。好了，那也想请教，这么说哦，它其实比较喜欢冷哦，那全世界都有蝙蝠吗？
1: 它广布在地球，除了南北两极没有，还有一些大洋洲刚生成的小岛没有之外，
0: 小岛没有，
1: 小岛没有，因为刚生成的小岛其实蝙蝠不一定马上找得到。
0: 哦，
1: 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想大家，台湾的朋友们应该很常听那个国家叫做纽西兰。
0: 嘿，
1: 对，那纽西兰他们那个南北岛加跟几个离岛加起来啊，他们陆地上，你主持人要不要猜猜看？他们陆地上有几种哺乳类动物？陆地上的哺乳类？
0: 了不起十种了吧？
1: 只有三种，
0: 只有三种，
1: 三种都是蝙蝠，
0: 都是蝙蝠、啊。
1: 对，但是有一种1960几年确定灭绝了，那个灭绝原因是因为人类的关系灭绝了，剩两种、
0: 哦、蝙蝠哦。
1: 对，
0: 这它过不去，是因为它没有办法飞那么远。
1: 没有，
0: 是不是？
1: 因为你要想看其他哺乳类、海洋哺乳类不能上岸嘛，对吧？其他陆地哺乳类一个嘛，就可能不小心海漂或者怎么样才到得了，但可以主动飞这么远的，大概只剩蝙蝠了。
0: 蝙蝠可以飞多久啊？
1: 飞多久？它有国外，我们早期在做研究，有时候会用无线电追踪啊那些的去追踪动物的路径。那在国外早期都用无线电，他们可能利用热气球或者直升飞机在高空跟着追，可以飞大概200多公里。但是最近欧洲的研究，他们用那个手机讯号去追踪蝙蝠，发现蝙蝠一个晚上可以

0: 飞500多公里，
1: 晚上哦？
0: 对，晚上飞啊，蝙蝠都晚上活动。
1: 白天晚上都有差哦？
0: 没有啊，都是在晚上才活动的。
1: 它是晚上的，
0: 对，它是夜行性动物、啊、
1: 难怪难怪要被叫吸血鬼、我老是对它有点害怕，
0: 真的、
1: 因为以前看恐怖片就一定这个叫那个鬼鬼出来的时候、那个蝙蝠就一定先出来、然后就觉得有点怕怕、然后它又黑黑的、
0: 总要 找一些动物来当可怕的嘛。
1: 对，
0: 对啊，那当然当然主持人也提到吸血鬼嘛、最有趣的就是那个国外有说其实美国的前十大帅哥都演过吸血鬼，
1: 对耶，就白白脸，
0: 对，
1: 然后一定要弄个那个黑黑的那个披风，
0: 而且我们又跟别人大讨论，你看到底吸血鬼哪里不好？第一个不用晒太阳，哇、这最棒；第二个还永生，第三个很白皙的皮肤，第四个都很有钱哦。哎，有哪一点是不好的、除了吸血之外，
1: 对耶，
0: 对，那是他食物啊。所以吸血鬼不多，因为他要找帅哥才能当吸血鬼、我们知道一般长相可能当不了，只能嫉妒人家。
1: 对，感觉都是在那个古堡，
0: 对、
1: 很贵的那种古堡，
0: 对、
1: 然后可是那个古堡都阴森森的，连他的那个管家、都阴森森的、
0: 这样也不错啊，坏人不敢来。
1: 对 不怕小偷，
0: 不怕小偷啊，
1: 蛮好蛮好的，
0: 对啊，
1: 这也蛮有趣的。我们怎么、不过最重要就是它其实在东西方都有它不同的这种诠释了、
0: 对，那主要是在东方是福气文化比较多啦、那在西方通常也因为当时那个殖民到了中南美洲，发现会有吸血的蝙蝠之后、才这样广为被流传说、有吸血这么可怕的动物、
1: 所以之前其实西方他们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因为不知道它会吸血，是到中南美洲之后才知道的。
0: 对，因为这早期其实欧洲还没拓殖到西方之前，那个也没有这样的文化出现啊。
1: 那
0: 反而在那个玛雅文化里面，他们把蝙蝠视为是重生之神，
1: 重生之神、
0: 重生，因为他们就会想象，就是你看哦，蝙蝠晚上就是从洞穴飞出来，对不对？然后他们会想象就一个生命，就像一个母亲准备要生产的时候，然后婴儿从妈妈产道那边出来，就像从洞穴出来一样，就这样出现了。所以他们把然后蝙蝠每天晚上从那个洞穴飞出来，就很像一个生命从妈妈的产道生出来一样，所以他们把它视为是重生之神。
1: 哇，所以古文明对他还真是还蛮友善的啊、
0: 古文明都很友善。
1: 好，那我们今天限时间就先请我们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荣徐秘书长为大家先分享的蝙蝠在我们东西文化中不同的定义以及看法了。非常谢谢徐秘书长，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当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政府公布九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6.3%，不仅是远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创下了2022年十二月以来最大的增幅。这显示了美伊战争推升了能源的价格，加剧了通膨的压力。法新社的报道，这也凸显了美国总统川普在十一月其中选举面临的挑战，他必须要争取对高昂

生活成本感到不满的选民支持。陆军206旅女性中尉日前轻生，疑似生前遭到言语霸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峰中将他强调，证据都已经交由司法调查，对于任何形式

0: 而国防部基本的态度，对于任何形式的霸凌，不管是同阶或者是高阶对低阶，甚至无关阶级，是资深对资浅的霸凌，国防部的态度都是零容忍。台北2026世界邮展11月20号到25号将会在世贸一馆登场，而这一次展览是以创新无限大永续为主题，展出大约有2000框的国内外的集邮展品，邀请民众从故宫的典藏名画到人气角色宝可梦，走进了方寸间的世界。台北2026世界邮展的展期共6天，11月20号开幕日开放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6点，11月25号的闭幕日到下午的5点，其余日期是依展览公告开放，展览免费参观，欢迎集邮爱好者以及一般的民众前往，从一枚枚的邮票来探索世界。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3到32度，桃园23到34度，基隆23到29度，新竹22到32度，苗栗21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你来听这首韩语，叫做美味关系。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8:08，先前福德隧道有两部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呢是占用了外侧两线道，现在已经排除，大家可以安心的驾驶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看到南下的42.5，刚才过泰山转运站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啊，这是国道一号南下42.5公里过泰山转运站的内侧，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2.8公里过关西路段的那一侧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南下的82.8，再过关西的内侧中间车道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87.4过湖口路肩外侧也是有长木条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下87.4过湖口的路肩外侧车道呢，要注意长木条的掉落。
1: 轻松听读报，
0: 礼拜五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可能会投入炸弹之母空袭伊朗，美军已经是严拟了要打击伊朗的新计划，知情的人士透露呢，其中包含首次投入俗称为炸弹之母的这个巨型炸弹，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者是核设施。而川普可能呢会在指示投弹之后呢宣布胜利，迅速的将美军呢从区域撤出，但是因为呢伊朗的核设施或者是其他的据点很多都是深埋在地下，这款的炸弹也不是为了要钻地而生，所以也导致了部分官员质疑呢将其投入战场的一个有效性。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了是谁在扯后腿，乌心

呢遭到限速，马斯克说由川普掌控。乌克兰无人机仰赖了美国科技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星链网络导航，但是星链卫星提供乌克兰的部分服务13号突然受限，多项对于俄国作战的任务因此受阻。他14号暗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是使用了星链的军用版的一个星盾，那么这是由美国政府掌控，而所有关于它的一个网速或者是使用的限制都是由美国总统川普跟美军定夺。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了控川普的背叛，而无拒绝呢能源停火。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呢宣布要恢复俄罗斯柴油进口，以及呢直接从宣布俄能源停火，加上呢传出了华盛顿是连续两天中断了情报的共享，那么再再的都加深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不满以及沮丧之情。坦言呢形同遭到了川普的背叛，15号宣告呢不再遵守川普要求停止攻击俄国炼油厂的限制，重启了轰炸俄罗斯能源的设施。台湾醒报在今天环宇版呢讲到说，太阳能成为难民生活的曙光，但是呢千万的家庭等不到一片太阳能板能够成为难民家庭维持生活的重要工具。从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营到乌克兰战区与尼泊尔的洪灾现场，便携式的太阳能设备逐渐成为了国际人道救援的新选择，不仅能够让灾民在没有电网的环境下照明充电，还能够降低对于柴油发电机的依赖。不过尽管太阳能设备成本逐年的下降，国际的援助预算缩减仍让数以万计的家庭等不到。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版图扩及到波湾跟非洲，大陆持续的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金融合作的版图也是从波湾产油国延到了非洲。大陆央行的行长潘功胜14号在泰国的曼谷出席了北京与波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央行的行长会，与多国讨论跨境的支付、本币结算以及双向投资，并且与卡达央行继续的来签双边本币互换的协议。而另外一方面，非洲产铜国尚比亚呢也计划从2027年开始部分呢对北京的一个铜出口是改以人民币来结算，并且与大陆商讨货币互换安排。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九月 PPI 报表升息警报响，继美国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超过预期之后呢，劳工部在15号公布了九月生产者的物价指数 PPI 月增率是 1.3%， 相较于8月上修之后的月增 0.5% 是明显加温，创下了2022年来最大的月增幅。而另外呢年增率 6.3% 也是高出了8月经过上修的 5.6%， 无论是月率或者是年率都是超出预期。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通膨的加剧，美国月底升息的几率增，而美国劳工统计局呢昨天是公布了九月整体以及核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无论是年增率或者是月增率都大幅的上升，显示了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得通膨的压力加重，而且更是扩散到能源之外的更广泛的部门。而零售销售的一个成长呢明显的减缓，扣除了汽油更是略微增加，但是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却是不升反降，显示了公债买气的一个回流，而美股标普以及纳斯达克指数呢都是双双下跌。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川普说将获得全球50%的晶片产能。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14号的亚利桑那州的布尔海德市出席了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活动时大打晶片业投资政绩牌，强调台积电扩大了投资美国是他的功劳，而且透露呢才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通话，说美国将取得全球50%晶片的产能。

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喊美国将会占全球50%的晶片产能。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亚利桑那州的竞选造势活动当中透露，

自己刚与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通过电话，并且豪言呢，随着台积电等晶片巨头大举的赴美，美国将会在短时间内呢掌握全球50%的晶片产能。另外呢，川普同一天呢也宣布，在日本全额出资210亿美元（约6765亿台币）之下，美国的晶片代工大厂格罗方德将会在纽约州马耳他新建2座大型的晶圆厂。

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呢拼选票宣传呢获大投资。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社群平台发文，宣布了台湾承诺呢要采购价值呢700亿到800亿美元，约台币呢2.25兆到2.57兆元的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 LNG， 并投意投入呢44亿美元，约台币1416亿元的一个股权投资。他并且表示呢，刚刚在阿拉斯加启动了该州呢史上最大的一个能源的基础设施计划，也就是LNG 计划。他说这一笔来自南韩的500亿美元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他们与我达成的贸易及投资协议的一部分。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魏哲家说台积电评估美国德州的设厂，台股昨天大跌了1655点，而台积电呢在盘后举行了法说会，董事长呢暨总裁魏哲家高呼 AI 需求依然非常的强劲，看不到任何放缓的迹象。针对了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公开呢说刚与魏哲家完成了通话，他也证实呢近期已经派遣了团队赴德州去进行评估，也与一家计划呢在当地新建 AI 工厂的一个客户去洽谈，如果双方合作成型的话，晶圆厂人必须呢由台积电营运。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台积电呢获利无顶，全年的 EPS 冲百元， AI 需求推升台积电的营运天际线，而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家15号强调，台积电获利呢没有天花板，尽管获利能力不会一些大幅的提高，但第四季的营收将会再创高，先进制程以及封装产能是供不应求的带动，法人预估的台积电今年全年每股在税后的纯 EPS 突破百元，首度赚超过10个股本。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黄仁勋说，如果不开发，如果开发不安全的 AI， 将会呢断供晶片。回答军饷，黄仁勋表示，如果有客户呢正在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呢向对方供应晶片。但是他也说，目前外界对于这项技术的一个担忧程度并不合理。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赖清德说台湾呢是全球 AI 最强的后盾，明光科技呢昨天举行了台中的先进封装以及测试二厂的一个启用，总统赖清德呢至此表示，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了1.2兆元，长期的投资代表明光呢对台湾的信心，也让双方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强调，当世界呢越需要 AI 人工智慧，就越需要具备有完整的产业的能力，而且值得信赖的伙伴，台湾绝对是全球 AI 最强的后盾。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呢，讲到 MF 说人民币呢被低估20%，呼吁大陆要扩大刺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MF 呢一名高级的官员再度提到了人民币呢被低估的情况，指中国大陆的经济低迷，提振需求的一个措施又远未达到呢所需要的力度，所以导致人民币实质的汇率呢被低估。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股重挫拖累，而韩日股市全倒。美国最新的数据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的不安，15号公布了9月的生产

按照物价指数 PPI 月增1.3%，不仅是远高于市场预期，更是创下了2022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的涨幅，年增率则是达到6.3%，这是2022年12月以来最高。前天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同样的大幅的高于预期。美股15号的早盘呢，延续前一天的一个颓势，那么费半指数呢走低了2.5%，标普500下跌了0.3%，科技股为主的纳指下行0.9%。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大陆的辽宁号呢现踪西太平洋，而国军是高度的警惕。辽宁号已经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国军会高度的警惕，全程监控。国防部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持续运用了相关的情侦监的手段呢，全程的掌握动态。另外，国军呢新竹关西步兵第206旅疑似呢爆发了霸凌案，导致了王姓女中尉的轻生。国防部只表示，是否涉及到霸凌，必须要等司法厘清。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习呢反腐落下狠话，批两面人巧言令色。中共的中央机关的刊物《求是》呢16号刊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推进全面的从严治党的文章。新华社15号呢先刊出了全文，内容痛批党内两面人的巧言令色、见风转舵，随时准备跳船，强调呢换届过程呢要擦亮眼睛，用真正的忠诚可靠、表里如一的好干部，绝不能够让两面人是蒙混过关。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落马平川，习近平说要更坚定的来推进反腐败的斗争。在月底呢，中共即将要召开20届五中全会前呢，大陆官宣多名重要城市一把手的落马起诉案。中共《求是》杂志呢，昨天是刊载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强调不管是谁，不管职位多高，不管贡献多大，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

公共时报在今天的产业地方新闻讲到，大陆的公纸在涨价，台厂呢跟进。中国大陆公纸涨价潮再起，而预估第四季的旺季需求渴望是逐步的回升，又加上这个纸厂主动的调节供给，龙头呢陆气九龙旗下多个生产基地呢分批次的领涨挺价。那么最近一波预计在19、20号呢上调每吨的人民币50元，多家区域大型的陆气也跟进含涨。那么西进的台湾纸厂荣成19号也将呢跟进调涨，永丰余的预料也将跟进，那么引补货行情。台湾情报在国内新闻讲到，松基迁建离岛疏运，行政院说奖判补助跟接驳的处理。台北市长蒋万安到行政院讨论了松基的迁移，只有提呢松基迁移之后土地规划进行说明。行政院发言人15号说明了行政院与蒋万安针对了松基迁移的沟通，表示将在医疗以及离岛疏运方面表示希望能够透过补助以及接驳等方式配套。行政院希望台北市政府如果有相关的规划，可以送来行政院讨论。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蒋万安秀出112年的公文，证明了已经提迁松基。台北市长蒋万安15号亲赴行政院会说明了松山机场迁移案。蒋秀出公文强调，北市府在民国112年就曾经向中央表达了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则是在会中指出，蒋万安的主张与4年前相比有巨大转折，希望北市府能够提供过去4年相关的会议记录以及讨论资料，供各部会参考。台湾情报在国内新闻讲到了松基的迁移，中央消极应聚焦是否有需要。台北市长蒋万安15号呢亲赴行政院讨论了松山机场迁移的案件，会后双方的气氛看似和谐，发言却是各说各话。蒋万安说沟通顺利，政府态度开放，但行政院各部会不约而同都提出了迁移的困难，还质疑呢蒋万安过去为什么不说，对于是否有迁移的需要却不做回应。

0: 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国道1号南下30.9，在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有台自小客车，它爆胎停放在这里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小心。这是在国道1号南下30.9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车道上。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同一起哦，就是国道1号南下30.8，对，这个是同一起事故啊，就是五股转接道前朋友看到路肩有台泡泡车，它可能就是刚才那个自小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哈。好，台北市的养德大道一段上山的方向车子很多，现在尾端堵到了至善路一段跟福林路口啊，所以呢，经过台北市养德大道一段上山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现在不好走。好，在板桥现在中山路二段往那个光复桥还有光复街口，现在号志灯是前后不连锁的，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新北市的板桥，在中山路二段往光复桥跟光复街口这个地方，注意我们现在后置灯呢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开车要特别小心。好，在国道3号的南下44.1树林前的内侧两线道上，刚才呢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3号。

0: 南下 44.1， 树林前的内侧两线道上。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 47.2， 再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现在也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可能是故障了哈，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47.2， 过机场系统外侧路肩车道上。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
1: 萧华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安。我们上次讲到在北欧式的幸福感嘛，对不 对？那其实你上次我记得你最后就说啊，希望我们在台湾也可以找到像北欧的那种幸福感。我其实仔细想了想哈，我觉得好像只有在退休之后，可能才有机会找到这种幸福感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个篇文章呢，他有讲到一个点啦，他说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哈，他们会希望能够在65岁退休之后，他们就可以出国，好像比如说去玩或者是去在台湾去哪边哪边玩，天天度假。可是呢，好，就是这篇文章里面讲到说，很多退休的人退休之后并不快乐，而这些不快乐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不适合闲下来。
1: 对，其实打破了这篇文章打破了我们很多对退休的一些想象，
0: 是
1: 跟我们的这些想象其实还蛮有这种差距的，也去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0: 嗯，
1: 对。那这边银天下呢，他其实这个文章呢，他是来自一位作者，就是摘自一本书啦，叫《好好退休》嗯、然后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
0: 嗯、
1: 成功与富足的退休。他、
0: 嗯、
1: 作者叫克里斯汀宾斯。
0: 嗯，
1: 然后他就去访问了一位专门在就是讲授这个跟财务金融退休有关的一个教授。但是呢这很特别，因为这个教授呢其实他就是有在讲座上或课堂上会去分享，他反而不着重在财务。
0: 嗯哼，
1: 对，他反而去认为就是说，哎，其实退休的幸福感，退休生活的幸福感不只取决于财务的准备、
0: 嗯、
1: 其实更跟我们平常在退休前的一个习惯的养成
0: 哦，
1: 然后还有生活的规律，
0: 嗯，
1: 以及是否我们可以去持续做喜欢的事有关。
0: 呀、yeah, ，就是你怎么去规划你退休之后的时间很重要。嗯，
1: 对。那因为像他在讲，大家都会就是如果比方说像，因为他访问的这个教授叫麦克芬克嘛，
0: 嗯，
1: 啊，那其实大家就想说，嗯，他可能要这个今天要讲座，可能是要讲理财有关的。
0: 嗯哼，
1: 就他谈的却是什么让人们在退休后感到快乐、
0: 嗯、
1: 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们过去看很多台湾的文章哈，讲到退休也都是讲退休金的计算、
1: 嗯、
0: 都是几乎是绕在那个金钱上面。
1: 对，
0: 但是后来呢很多的一个观察研究发现哦，很多人在真的有一桶金这样退休之后呢，反而就是很快那个钱就烧掉，或者是那个钱呢哈也不知道怎么去花它，或者是他自己的健康也赔上了，可能他还要去医院什么的。所以其实好像退休之后的议题不应该只是退休退休金的一个够用而已。
1: 对，所以这个麦克呢，这位教授呢，他就提到就是说，其实当然财务规划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如果不时的我们就在为钱烦恼，其实也很难感受到那个内心的快乐跟平静。
0: 对，
1: 所以他的重点在于他的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包含人际关系，然后生活的目标、
0: 嗯、哼，
1: 失败挫折

0: 我们要追求怎么样的人生意义。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讲，其实退休规划呢，他其实并不是只是学术上的一个课题这样子。
1: 嗯，对，
0: 那他就想要去跟大家聊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视觉化理想中的退休生活，然后真的去落实，让这个美梦成真的好习惯可以养成。
1: 嗯，所以等于对于这个时间的规划也是很重要。我曾经呢，在一个就是市场里面看到一个卖鸡肉的年轻人，就是他呢没有客人上门的时候他就会抽烟嘛，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在卖那个鸡肉，然后你的手为什么还在抽烟，这样子不很矛盾吗？就他就跟我说，因为我很无聊。我说，我想说很无聊，然后可以去做这样子一个违反自己在卖鸡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讲他说，其实很多人他都会说这句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打发我的时间所以有时候漫无目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说很多人从来都不擅长从零开始创造生活的规律。
0: 对，所以他就说其实在退休前我们就可以去养成退休后可以养成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0: 比方说像一个规律性嘛，像他这边就有提到疫情，大家疫情应该很有感受。他说疫情呢就教会我们一件事，就是说如果生活呢欠缺规律，时间只会过得更快。
1: 嗯哼，
0: 对，所以他认为就是说我们在退休的时候其实还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做好一些准备，包含心理的啦，或者是一些实质上的习惯。好像比方说像有些人就觉得，他里面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趣像我们平常工作就是假日就会有休闲嘛，那他就举打高尔夫球的人为例，他说像工作之余有些人就会去打高尔夫球，那大家就会觉得那个打高尔夫球的人就觉得就工作之余的放松，然后可以去踏踏青，然后这个沉浸在这个大自然里。但是他说如果反过来，假设你退休
1: 天天这样做，
0: 每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每天都休闲然后去打高尔夫，然后就变成是好像打高尔夫变成好像反而是一个工作，不见得就会快乐
1: yeah,
0: 然后大家又有一个想象，就是比方说大家对退休的一个那种情境的想象，好像坐在海边然后点一杯饮料然后就欣赏着这个夕阳或者是海洋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每天做同样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会闲得发慌。
1: 没错，所以要怎么样在台湾呢，我们台湾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开始去想，如果有一天这个时间呢回到你的手中，你成为时间的主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好好的使用跟分配它。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练习了，不管你现在工作的时间到底有多长。
0: 而且我觉得他还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棒这点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他说其实你退休之后不见得要把全部的工作都结束你可以保留你想做的那一部分，就是让你觉得你在工作中你可以去想你现在在工作中你最快乐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最有成就感的部分。那你退休之后其实你可以保留你在做这件事情会感到快乐，然后就是其他可能很 routine 的你就不见得要继续做
1: 你说退休之后可以保留就
0: 对，可以保留你让你有成就感比方说你的专业你帮助人那你这一块的有成就感你就可以继续去做，然后多出来的时间你就可以再去
1: 做其他
0: 一些安排
1: OK， 好，非常谢谢阿哲的分享
0: 谢谢孝华，
1: 好，下次见咯，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拜拜
0: 拜拜。

0: 认识。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2026法律无边。
1: 10月16号，红包所有权在孩子，管理权在父母，良性沟通为上策。
0: 依民法规定，红包属于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财产，父母可依法管理、使用与收益，但需以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前提。即使子女可表达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见，父母仍享有实际决定权。父母宜尊重未成年子女意见，理性沟通，寻求共识。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的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的台北早知道。
3: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46，来提醒呢用路的朋友，新庄的新北大道三段往三重方向四元路前慢车道上有施工，现在目前呢车辆都是没有办法右转那个四元路的哦。好，那后方也有一点回堵，所以如果朋友你赶时间，建议你要改道哦。这是呢在新庄的新北大道三段往三重的方向，在四元路前这个慢车道上有施工。那先前呢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入口匝道外侧两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3.6环北入口前的

内侧路肩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也排除掉了。好，所以呢这个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哈。在国道一号北上 68.5 公里过了杨梅的外侧有两个那个置物栏的掉落，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 68.5 公里过杨梅外侧车道也要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7.2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 47.2 过机场系统外侧路肩也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 44.1 在树林前内侧两线道上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44.1 树林前内侧两线道上啊。今天事故呢很多，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今天是礼拜五的早上，好，那所以呢这事故呢稍微多了一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有抛锚车，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在国道一号先前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两部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掉，还是提醒在板桥的中山路二段往光复桥还有光复街口，这里后置呢是前后不连锁，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刚才更新了一下，告诉我们说国道一号南下的 23.6 在环北入口前的内侧路肩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在林口 A 前的外侧刚才有一台小货车跟两部呢小客车发生追撞，现在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车道上。好，提醒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入口外侧进行都清扫工程咯，所以朋友经过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外侧麻烦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台北市看到现在信义路在北侧往东新生南路跟建国南路之间车子开始多起来了，这是在信义路往东新生南路跟建国南路之间。好，经过呢这些车多路段就要麻烦耐心一点。来，我最后呢帮大家更新一下，因为今天事故真的很多。一个掉落物在台北市的中正桥呢往永和桥中段的那一侧两线道之间有安全帽的掉落，这是在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桥中段的地方内侧的两线道上有一个安全帽滚来滚去的，大家特别小心哈。好，那今天呢是休闲篇嘛，其实我们就真的大家的心都很想呢到处去走一走哈，去一些不管是去国外或者在国内啊，其实都有很多的美景啊等着我们。那今天联合报的论坛里面呢有这个李清志老师，好，李清志老师呢他是一个建筑学者也是都市侦探，他说他自己是都市侦探。那他呢今天写一篇文章叫做东京银杏物语，好，东京银杏物语，他说那个11月底呢到12月初啊是那个东京银杏的季节。好，那这个银杏的这个美丽程度啊完全不输于这个春天的樱花哦。那很多人呢为了春天的樱花还有秋天的银杏哦，就会特别呢远赴东京去旅游哈，就好像候鸟一样啊。那城市里面的这个树木其实不只是为了绿化，那种合适的树木呢也可以带来景观上面的美化甚至是观光的一个效应。所以呢老师就从东京的银杏啊这样的一个种植哈，可能也来反观我们台北现在目前哈我们的长相如何OK， 好，那这个文章呢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哦，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整个绿化还有生态环保的一个好这样的一个提醒。好，那今天的新闻我先讲一下，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听众啊，他说他每天都有听我们的节目，他想报名那个10月24号礼拜六下午我们在这个月的听友见面会。我们11月呢会暂停一次啊，因为从1月初的时候我就定今年2026年是一个安舒之年，平安的安，舒服的舒，安舒之年哈，希望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平安很舒服哈。好，那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这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听友的见面会，然后透过我们就是配搭的这些受访者呢，他们就是不同的一个安排啊，跟大家呢来分享。那10月24号这一场我们会邀请到我们諮商所的諮商师，就是若凡老师，在现场跟我们来谈一谈，来回顾呢这一年我们自己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可以呢去想想看，我们就是提早超前部署了哈，因为每次

讲明年的规划，2027年很多人都是等到11月底或者是12月的时候呢才开始做安排。那我们超前部署，我们10月24号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去复盘我们在这一年这样的一个历程，然后怎么去看2027年未来的这样的一年呢，怎么去做一些规划跟安排这样。那现场也有福音歌手齐恩呢跟我们分享他非常美好的音乐，但是因为受限于这个场地的关系哈，所以呢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个让所有人都可以这个到现场，但是我们很希望大家还是赶快报名哈。那我们就尽可能的好，就是报名完了为止，就是我们有设定这个数量了哈，然后这个报名完就可能就没办法了，好，那要等下一场，下一场的话就是12月，因为11月选举，所以我们不会办好这个听友见面会，12月12号呢，我们会再办一场，好，所以呢，好，刚才那个听友留言，他说啊，怎么报名呢？好，你就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好，然后呢就跟小编呢去报名，说你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听友见面会，小编都有在那个。我们的脸粉专上面都有刊哈，所以呢，你可以跟小编来报名。那顺带一提呢，今天是10月16号，也是我们小编的生日。好，如果呢，收音旁的朋友你有听到节目，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专祝小编生日快乐。今天是他的国历的生日哈，农历已经过了哈，这个国历的生日啊，因为小编很辛苦啊哈，就每次呢，这个讯息都要赶快PO到那个粉专让大家知道啊，每次要去听音乐会的票啊什么的，他要花很多时间整。整理哈，上次呢还有看到听众朋友呢留言，就是说啊没有看到小编，所以呢好也某个程度也是很想看到小编。OK， 好了，赶快上粉专去祝他生日快乐喽哈。好，那今天呢台湾醒报有讲到与部会沟通松基迁移，蒋万安说有困难也会有解决的方法。联合报讲到侨委会出国报告只有一页，结果哀鸿是荒谬。那么台湾醒报有讲到说出国考察报告不到一页，徐小新批真是难以接受。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提到了蓝营今天要拼普发20000进赴二都，绿营说无权增加预算。工商时报呢说 AI 获利的疑云重挫了费半的走势。联合报讲到汇市爆出了91亿美元的一个天量。好，工商时报讲到立委唱 AI 还有传产的一个差别课税。联合报讲到时尚的手件啊，这个检察官吸毒啊。然后自由时报也有提到说这个西安的这个检察官他照办案吗？检方说这个月才知道身份，没有包庇啊。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被逮了7个月，藏不住走心哦，心态可疑啊。他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司法官学院49期结业的台北地检署的一个刘姓的检察官，因为他吸毒被逮啊，所以呢，案发7个月之后呢，新北检昨天是还起诉处分。好，那这个事情也是蛮大条，那很多的今天的报纸新闻都有报道。好，联合报呢讲到移工怀孕逃逸呢，酝酿了照护的空窗。而在今天台湾时报讲到失智症的纲领3.0出炉了，未满50岁呢就可以适用。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有讲到说有将近90%的雇主是不满这个劳动部的移工政策啊。好，那台湾时报也讲到卵友的一个冻卵的哈，癌友冻卵的一个补助受限，盼卫福部能够放宽这个癌别了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新闻呢就进行到这里啊。非常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雍乐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现场陪伴大家哦。好，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好，周末2天加油哦哈，大家呢过得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我们就礼拜一空中再会喽，祝福你周末愉快，拜拜。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八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进，搬进，搬进来，搬进来。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来到了礼拜五了，哇，终于呢又可以放假了。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在今天呢可能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完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了。